0: 精品。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3: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第一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3: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5: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最近咱们讲到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啊，370毫克超高含量，能靶向入心，就可以满足大家心脏能量的需求，这是养心肌的一个底产品。但是在防猝上啊，这两个呢，一个是养心，一个是防猝，把它俩搭配在一起啊，是完美搭档，但也是的稀缺呀，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6: 对啊，这个像是医用级靶向辅酶，
5: 嗯，
6: 目前呢，我们这边只有北京、上海2家医院才有，
5: 对，
6: 而且只有需要的人呐、才会给你开，
5: 不是去了随随便便就开的、
6: 对，那苏合香就更少了。
5: 嗯，
6: 它在香港啊也是濒危的药，
5: 没错，洪都拉斯的苏合香已经是下保护令了，太少了。
6: 为了保护树种不灭绝，没办法，
5: 嗯，
6: 只能啊采取保护措施，这也是导致了苏合香供应量啊逐年减少。
5: 是的，
6: 由最初的50吨下降到现在的10吨。
5: 嗯，
6: 最早啊还能一年生产一次，因为原材料供应不上，已经啊更改为3年生产一次了。这样一来呀、我们想用上苏合香就更难了。
5: 是的，上次给大家提供过一次之后，大家反馈用的都非常好。
6: 对，
5: 很多心梗突发，因为有把命保住了，所以

0: 大家就都去各大药房啊，去医院找找洪都拉斯的这个苏和香，结果都是无功而返，找不到。
1: 对，找不到啊是正常的。
0: 嗯，
1: 就是香港也很难找到。
0: 没错，
1: 上次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本来呀，我是准备把苏和香放在首位的。
0: 嗯，
1: 因为苏和香实在是啊生产不出来，所以说最后啊没能单独放药。
0: 嗯，
1: 借着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医用级靶向辅酶，尽量争取一个政策。
0: 嗯，
1: 就是随着靶向辅酶的供应，给大家少配一点苏和香，
0: 搭配着来。
1: 先跟大家说，这个数量啊很少很少，我们大家有需求一定要提前报名，不报名啊我感觉大概率你是拿不到的。
0: 是的，想要用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报名。对于咱所有的听友来说，这次的机会都是太难得了。医用级靶向辅酶养心肌，苏和香呢是防心梗猝死，能把这两个产品结合在一起，只有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才能实现。所以想用的朋友一定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要记好了，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所有有心脏病的患者，苏和香啊必须家中必备。
0: 嗯，
1: 它是开窍香药，心梗突发的时候，一颗苏和香推到舌下，几秒钟就能打开心脏所有孔窍，
0: 嗯，
1: 避免心梗猝死。苏和香在香港的临床意义，甚至比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更重要。
0: 嗯，备上苏和香，咱说就是备一个安心啊，有它在，咱就不用担心心梗猝死这样的情况了。在治心的领域，你是任何替代不了的。
1: 没错，
0: 嗯，
1: 上次给大家带来啊，到现在已经一年的时间了。
0: 对，
1: 在这一年时间里啊，很多心脏病的患者心绞痛突发几乎不见了。
0: 嗯，
1: 哎，同时啊，也救治了很多心梗的患者。
0: 所以苏和香啊，是心脏病患者手边的这个药，没有它，那心梗突发的时候，咱就说不好这个结果，这个结局会是怎么样了啊？
1: 对。哎，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两个非常典型的苏和香的急救案例。
0: 嗯，
1: 第一个案例，患者突发心梗，发病的时候直接两眼一黑倒地了。
0: 哎呦，
1: 浑身剧烈的抽搐，上不来气儿。
0: 嗯，
1: 脸嘴唇都憋得青紫色。
0: 嗯，
1: 而且牙关紧闭，掰都掰不开，什么药都喂不进去。
0: 他这个嘴掰不开可是太危险了，再好的药它吃不进去也发挥不了作用。像这种情况，孙主任，我觉得真的就只能用苏和香了，因为苏和香是注射器剂型，就算是这个患者牙关紧闭，他顺着那个牙缝也能打进去，这在急救上就非常方便。
1: 对，苏和香啊是药物性挥发油，
0: 嗯，
1: 顺着牙缝都能渗透到口腔当中，快速打开心窍。这个患者就是一支苏和香打进之后，一下子就给患者呛咳嗽了。
0: 哦，
1: 就这一咳嗽，马上啊呼吸就通了，
0: 打通了，
1: 脸色也开始恢复了。
0: 嗯，
1: 等到120来的时候，人呢已经缓过来了。
0: 最黄金的这个抢救期的时间把它争取过来了啊。
1: 对，
0: 苏和香呢是酒精提取的药物性挥发油，浓度高达 99%， 进入到身体之后啊，它可以通过舌下黏膜渗透到心脏当中，把心窍打开，只要是心窍处于开着的状态，这人就没有生命危险。所以呀，苏和香是心脏病朋友的一个必备药，家里一定一定要备上。
1: 第二个患者可能是啊，我们所有心脏病患者都有这样的问题。
0: 嗯，什么情况？
1: 疾病突发的时候，连续用了3次硝酸甘油都没有缓解。
0: 哦，
1: 他用苏和香，
0: 这个现象啊很典型，也是所有心脏病患者都会有的一个误区，就是大家不管什么情况，只要说犯病了，马上就是硝酸甘油往嘴里塞，他也不管说到底自己是什么问题、什么症状啊。
1: 没错，
0: 嗯，
1: 这就很容易耽误疾病的抢救。这个患者平时有冠心病、心绞痛的症状，
0: 嗯，
1: 硝酸甘油啊在家是随处可见，
0: 备的还挺多。
1: 有一次啊其实心梗了， 但是家里人也没办法区分心梗还是心绞痛，就以为还是心绞痛，就按照之前的惯例拿了两粒啊硝酸甘油放他舌下，每次到这个时候心绞痛啊一分钟就缓解了，可这次没有，等了三五分钟没有任何改变，就又拿出来了四粒儿放到舌下，
0: 加量了，
1: 哎，又等了五分钟还没好使，又拿出来呀十粒儿全都放到舌下，还是没有效果。
0: 他这个其实就是没对症。
1: 这个时候家里人呢害怕了，这边打着120，那边想起来呀家里有苏克香，一只就推到舌下，结果不到两分钟人就缓过来了。
0: 哎呦，终于过来了。
1: 120也到了，去院检查才知道是心梗，压根儿就不是心绞痛。这个患者家属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说，要不是家里备的，可能命啊就没了。
0: 那可不，咱通过这两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病例啊，咱就能看出来，苏合香啊就是所有心脏病朋友的家庭必备药物。它这种注射器剂型，一支里边就是一克，在这个心脏病突发的时候，一可以救命，一克就可以把大家所有的心窍打开，真正做到防心梗的猝死了。
1: 对，所以说我们讲苏合香啊比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更重要。首先在剂型上，苏合香是注射剂型，里边呢是一克药物性挥发油，用的时候呢把盖子打开直接推到舌下。
0: 对，
1: 这种剂型对于急救很方便。就像刚才我讲的那个牙关紧闭的患者，这个时候用硝酸甘油是喂不进去了，
0: 对，它不张嘴呀。
1: 但苏合香不一样，它可以直接通过牙缝渗透进去，甚至可以直接抹到人中的位置，只要这个人有微弱的呼吸就可以起效。
0: 这个就太方便了啊，咱说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情况，苏合香都能做到，
1: 目的也就是方便大家去用。而且注射剂型呢能牢牢的锁住啊药效，几年都不会失效。而速效救心丸或者硝酸甘油开盖之后啊三个月你就得换一批，
0: 对，
1: 不然它就失效了。
0: 所以说不论是在这个保存上还是在救急的使用上，我觉得都是苏合香更胜一筹。
1: 第二个在功效上，苏合香在急救上更全面，它对于各类心脏病的突发都能起作用。
0: 是的，因为它是开窍的啊，所有心脏病的突发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心窍被浊气和血瘀给堵住了。
1: 没错，苏合香是开窍的药，而且是烈性香药，闻到味道的同时药性已经进入到心脏当中去开心窍了，窍打开了血氧才能过来，这是安全快的急救方式。
0: 是的，
1: 像刚才那位朋友用了那么多硝酸甘油，如果不是心梗是心衰的话，或者是突发心律失常的话，这么用硝酸甘油啊反倒啊会要了他的命。因为硝酸甘油只针对心绞痛，其他的心脏急症大部分都属于禁忌用药，
0: 它是有局限性的啊。
1: 对，
0: 但苏合香注射器剂型就不一样了。
1: 对，
0: 它一支里边是一克，药物浓度高达 99%，它对于各类心脏病突发的情况都能做到开窍救心，并且服用方便，就在这一点上就比其他的一些药物更重要，而且更加的宽泛的适用性了。
1: 对，苏合香是目前来讲啊防止心梗猝死牛的香药，也是在香港急救当中应用率高的一个药。因为苏合香是药物性的挥发油，
0: 对，
1: 从起效速度上来说挥发性药物快的，你闻到苏合香那一瞬间就已经让你心脏心窍打开了。
0: 对，
1: 哎，大家想闻一下需要多长时间？
0: 那一呼一吸之间咱说也就一秒钟可能都不到啊。
1: 没错，就是这么快。
0: 对，
1: 给大家举个例子，临床当中应用的一种叫吸入式麻药，你放在鼻子上几秒钟人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0: 我有一朋友做手术，他就是这种，他跟我讲一个氧气罩 扣上之后一眨眼儿，他没什么印象了，等再睁眼睛说手术已经做完了。
1: 苏合香就跟这种吸入性麻药啊原理是一样的，
0: 嗯，
1: 它靠的是药性挥发油，闻到的同时心窍已经打开了，
0: 很快
1: 心窍打开后淤堵在心内的浊气血瘀马上就散开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心脏血液流过去了，就会发现之前憋闷的情况就能改善，
0: 对，
1: 喘气不费劲，心脏不那么难受了，
0: 嗯嗯，
1: 命就保住了，你担心的各种心脏突发问题就都不用担心了。
0: 是的，
1: 所以对于心梗防猝死来讲，苏合香的效果是独一无二的。
0: 没错，一秒开心窍救心，其他的任何药物啊，我相信都达不到苏合香这样的效果，所以它是值得拥有的。
1: 那为什么苏合香一颗就有这么大的药劲儿呢？
0: 昨天您讲到了，它是酒精提纯，药物浓度是高的啊，能达到99%。
1: 没错，
0: 嗯，
1: 但药物浓度高只是一方面。主要的是每一滴苏合香里边还含有啊57种制心成分。
0: 是的，
1: 这57种制心成分组合在一起，药劲儿非常大，
0: 嗯，
1: 能瞬间打开心窍，疏散心窍上所有的浊气和血瘀，血氧马上足了，人呢就没有猝死的风险。
0: 对，心梗咱说其实堵的就是血氧啊，心肌细胞缺血缺氧就会导致人死亡，那么苏合香一刻开心窍，保障心肌细胞血氧充足。但是啊，话说回来了，已经明确了苏合香当中的57种制心成分，怎么没想着说咱能人工复制一点？如果能人工复制，那这个产量不就上来了吗？
1: 哎，我们能想到的问题医学界早就想了，
0: 嗯，
1: 按照现在的技术手段还实现不了，因为苏合香当中57种制心成分，
0: 嗯，
1: 无法全部复制，即便能复刻成功，也无法保存药物活性
0: 啊。
1: 所以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药物可以替代它。
0: 嗯，57种制心成分相当于同时吃了57种制心的药。
1: 没错，
0: 嗯，
1: 它的药劲儿非常大。
0: 这个哈，孙主任，我感觉从它的这个味道就能体现出来。
1: 对，
0: 嗯，
1: 这就是苏合香啊和其他香药不同的地方。其他香药啊都是淡香，
0: 嗯，
1: 但苏合香是烈性香药，它57种开窍成分的每一种都是芳香浓郁，
0: 是
1: 每一种都能开心窍。那57种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浓烈的药香味儿。
0: 嗯，
1: 可以打开心脏一切孔窍，只要是心脏病突发，一刻吃进去就可以帮助我们呐。
0: 苏合香香港大药房的濒危药，3年啊才能生产一次，这个数量非常少，可以说是心脏病患者家家必备的药物。有了苏合香啊，大家就不用再担心各种猝死的风险了。苏合香药物性挥发油，那这次呢，孙主任给大家搭配上医用靶向辅酶带给大家，就是想让广大听友啊辅酶养心，同时呢苏合香防猝死。所以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报名，千万别等说活动开始了发现哎呀买不到了，那时候又着急了啊。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119-7299。
1: 我们说啊，苏合香是心脏病患者必备的防猝香药。
0: 嗯，
1: 那医用靶向辅酶就是心脏病患者每天必服的养心药。
0: 哎，
1: 一粒370毫克的高含量，可以靶向入心，满足心脏一天的需求。
0: 嗯，说到这个辅酶 Q 十啊，现在的心脏病朋友100个人里边得有99个人都在吃着这个辅酶呢啊。
1: 大家呀都在吃辅酶 Q 十，那大家关注的都是什么呢？
0: 那肯定含量啊！你现在一说吃辅酶，大家都在比这个含量，100毫克的、200毫克的，还有300毫克的。谁要是吃的含量高，那就觉得说，哎呦，自己收获健康了。
1: 那我们说比含量对吗？
0: 大多数朋友觉得那应该是对的吧？
1: 哎，比含量啊没毛病。
0: 嗯，
1: 但是我们真正要比的是有效的含量。
0: 您刚才说的是有效的含量，重音是落在有效这两个字儿上。

0: 万字左右。
1: 嗯，
0: 这一毫克辅酶 Q 十哪里够啊？
1: 肯定不够啊。所以说我们吃辅酶 Q 十啊，不光要看瓶子上写了什么，核心啊，你要知道真正你的身体吸收了多少。咱就拿200毫克的来说啊，199毫克相当于白吃了。这辅酶的作用完全发挥不出来。
0: 对，我们现在吃的辅酶 Q 十，你去买的时候人家都告诉你含量多少，
1: 嗯，
0: 但没人告诉你你的心肌细胞能吸收的就是 0.5%。
1: 对，
0: 而医用级靶向辅酶它是370毫克的有效含量，
1: 嗯，
0: 吃进之后全部进入心脏当中，一天一粒，满足心脏一整天的消耗。
1: 一和370的这个差距大家可以比比看啊。我们既往啊吃普通的辅酶 Q 是没效果的朋友，那医用级靶向辅酶大家一定要尝试一次。
0: 没错，
1: 嗯，
0: 而且医用靶向辅酶它是啊有配方的辅酶，
1: 对，
0: 里面搭配了红曲米和脂肪酶，这三大黄金成分组合在一起，第一能让啊370毫克的辅酶 Q 是靶向入心，
1: 嗯，
0: 第二红曲米脂肪酶还能分解心肌细胞周围的脂肪，
1: 嗯，
0: 一边给心脏补充能量，一边给心脏减负。
1: 对，
0: 所以说用它一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一天10万次的跳动，
1: 嗯，
0: 维持正常的心肌功能。像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脏没劲儿、心衰的人吃上以后，
1: 嗯，
0: 心肌细胞马上得到能量补充，
1: 对，
0: 心脏泵血有劲儿，一周的时间就能缓解心慌、胸闷等症状，
1: 嗯，
0: 明显改善疲劳、乏力，
1: 嗯，这就是真正的把辅酶吃进心肌细胞了，补上了啊。
0: 对，
1: 而普通的辅酶，咱说 0.5% 的吸收率，你别说7天了，你就是吃上半年，你也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0: 对，医用级靶向辅酶是目前真正吃进心脏的辅酶，
1: 嗯，
0: 快速补充心肌能量。像是心衰、长期用药控制不住的患者，医用级靶向辅酶一天一粒，精准补充370毫克的辅酶，心肌能量足，能让心衰不发展，
1: 嗯，
0: 心肌功能就维持住了。
1: 是的，
0: 长期吃那心衰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呼吸困难、全身疲乏无力、下肢水肿都能得到很好的改善。
1: 没错，医用级靶向辅酶370毫克的有效含量，靶向入心，一天一粒儿，满足心脏动力，可以改善症状，让疾病不发展，控制得非常好啊。
0: 对，那现在呀，没有心脏疾病的患者，你要是能把医用靶向辅酶吃上，
1: 嗯，
0: 心脏能量啊代谢恢复正常，你就不会啊得心脏病。
1: 对，
0: 所以说吃辅酶就得吃啊医用靶向辅酶，医用靶向辅酶是辅酶 Q 十界的天花板。
1: 没错，医用靶向辅酶是有效含量高的辅酶，一粒儿呢370毫克，靶向入心。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啊，可能说用过很多，但是没试过医用靶向辅酶，因为这种医用的靶向辅酶只有在北京安贞还有上海瑞金啊才有，在我们身边属于稀缺的医疗资源。
0: 说到这儿啊，我来问收音机前的大家一个问题。
1: 嗯，
0: 大家想一想自己现在吃的辅酶都是怎么选的？
1: 嗯，基本上都是挺盲目的在吃啊。比如说听家里亲朋好友推荐啦，然后这个人说这个好，那个人说那个好，大家就跟风用。现在的老年人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一种用药状态。
0: 哎，那我们选对了吗？
1: 那肯定不对呀。咱说每个人的这个个体情况其实都不一样啊。
0: 嗯，
1: 你即使说同样病症，有的时候用药也是不一样的。
0: 对，那我们说医用靶向辅酶是谁替你选的？
1: 那肯定是您啊。
0: 不是我，也不是港药直通车，
1: 嗯，
0: 而是我们这边呢心脏专科牛的两家医院帮你筛选的。
1: 嗯，
0: 大家都知道一个很简单道理，治病开药得听医院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安贞和瑞金的心内科代表了什么？
1: 这是我们心脏专科好的牛的两家医院了。
0: 没错，
1: 嗯，
0: 心脏的问题如果在这里没办法，那就真没办法了。
1: 对，
0: 这两家医院不管是从它的医疗水平还是里边的设备药品都是啊好顶尖之一，
1: 嗯，
0: 所以这么的两家医院能够破格引入医用靶向辅酶，就是因为啊它超高含量 还有靶

0: 相信。
1: 嗯，
0: 是所有辅酶都做不到的。
1: 没错，它是独一无二的，也是效果好的。咱说只有达到这个标准，只有这样啊，才能进这两家医院。
0: 而且这种医用靶向辅酶在这两家医院也是心脏危重患者的必须用药。
1: 嗯，
0: 它是个医用级别的辅酶，高含量靶向入心，它的效力和注射性的辅酶是差不多的。
1: 我想问一下孙主任，这辅酶还有注射的吗？
0: 当然有。
1: 嗯，
0: 像是突发心梗、急性心衰、出现晕厥的时候，到医院抢救的时候，有的患者会注射辅酶。
1: 哦，
0: 增加心肌细胞能量代谢的效率，
1: 嗯，
0: 增强心脏的收缩功能，保证供血，降低死亡率。但是纯度太高，
1: 嗯，
0: 只能用于急救或者是抢救，不适合在日常应用。
1: 嗯，关键时刻才会用得上啊。医用级靶向辅酶和注射辅酶原理是一样的，但我们这个呢是口服，它更适合大家伙日常应用。就在这一点上，我们也是超越它的。
0: 没错，
1: 嗯，
0: 它是目前的靶向辅酶。我们吃它，一个是吃它的370毫克高含量，一个是吃的靶向性。
1: 嗯，
0: 像是重症患者一天一粒，等于啊心脏快充的作用。
1: 哎，
0: 一粒啊就可以满足心脏一整天的代谢需求，
1: 给充上电了啊。
0: 哎，让心脏收缩舒张，处于正常的状态，保障心脏供血，所以在医院只有重症患者才开。
1: 嗯，
0: 而且需要层层审批，才能给你开出啊两盒了，
1: 很不容易的。
0: 其余的轻症或者是想啊保养心脏，那是不可能的，一粒都拿不到。
1: 嗯，要留给真正有需要的那些危重症的患者啊。
0: 对，
1: 所以可见这次孙主任能给大家带来是多么多么的不容易。在这两家医院想要开出来都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儿。可以说能开出来医用辅酶的，那相当于是一只脚迈进鬼门关了，只有这样的紧急情况才能用上。
0: 对于啊这种危急重症的患者，这个时候你用上医用靶向级的辅酶，
1: 嗯，
0: 就能让你的疾病啊瞬间止步，不再啊继续发展，
1: 先给你控制住啊。那我们同样都在吃辅酶 Q10， 大家一定要选这种微性的、有代表性的，甚至说现在能够真正进到医院当中的一个辅酶。这种医用级靶向辅酶对于我们心脏病朋友来说，它才能真正的营养大家的心肌，缓解症状，保养心脏的。
0: 那对于心脏病的朋友，尤其是啊重症患者，你用辅酶 Q10 的时候一定要格外讲究。
1: 嗯，
0: 普通辅酶 Q10 基本都是啊脂溶性。
1: 对，
0: 你吃完之后不仅没有反应，还会增加胃肠的负担。
1: 嗯，孙主任您看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啊，心脏病患者本身啊他供血就不是很好，那他身体内各个其他器官功能也都是弱的。
0: 对，
1: 嗯，
0: 心脏病这些极为重症的患者，你会发现他走路都上不来气儿。
1: 对，
0: 这个是因为呀他肺部水肿造成的。
1: 嗯，
0: 因为我们血流速度减慢的时候，就会造成啊在血液瘀滞的地方出现水肿。
1: 哦，
0: 对不对？血瘀到那里了，血不就是水吗？
1: 对，
0: 所以说呀血在肺里回不了心脏，因为心脏那里堵了，
1: 嗯，
0: 肺就会水肿。那同样全身的血如果想回到心脏，它就一定要经过胃。
1: 嗯，
0: 因为胃离心脏最近，所以说当心脏这里堵的时候，胃也会发生更严重的水肿。
1: 哦、
0: 哎、
1: 明白了。
0: 那本身心脏呢在不能给胃肠正常的供血，血来不了，来的这些血呢又走不了。
1: 嗯，
0: 哎，所以说又缺血又淤血，胃呀就功能很弱，出现胃胀，
1: 嗯，
0: 没有食欲，吃不下去饭，会出现糜烂性胃炎，甚至会出现胃出血。
1: 哦哦，
0: 这样的患者你给他吃药一定吃那种特别好吸收的药物。
1: 对，
0: 否则对他负担太大了。
1: 是的，
0: 那医用靶向辅酶就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负担。
1: 嗯，
0: 因为它是水溶性的辅酶。
1: 水溶性和脂溶性的辅酶相比啊，它没有负担，而且吸收也会更快更安全。
0: 没错，
1: 嗯，
0: 水溶性辅酶借着你吃药喝的一口水，直接就开始崩解，
1: 嗯，
0: 一秒钟速溶，直接就可以通过肠黏膜吸收， 也不用依赖肝脏转化。
1: 对，
0: 所以对于极危重症的、各类体质虚弱的、胃肠道功能不好的患者，效果特别好。
1: 嗯，
0: 那你吃下去没有任何负担，而且吸收直接靶向入心了。
1: 对，
0: 为我们心脏啊提供必须的营养。
1: 嗯，所以啊，咱们的医用辅酶啊，不仅有效含量超高，可以达到370毫克，同时能靶向入心，更是水溶性的剂型，对于大家的肠道啊没有负担。有些肠胃不太好的也能放心吃啊，每天一粒儿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能量需求，营养心肌，缓解心脏那些不适的症状。而且这一次孙主任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治疗心脏问题，还给大家配上了治心第一的苏合香。
0: 平时啊给心肌提供营养，肯定要提供啊好的营养。
1: 当然，
0: 哎，那我们说辅酶 Q 十啊就是好的营养。
1: 是的。
0: 那同样的心肌细胞急救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时间。
1: 是。
0: 苏合香在所有的药物中，它的起效速度是仅次于心内注射的。
1: 是的。
0: 就算你知道心内注射，你谁能操作？
1: 不可能啊。
0: 你想操作也没那套设备。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日常心梗急性抢救中，苏合香这是急救的最佳选择。
1: 嗯。
0: 那我目前把这两个药物联合在一起，只有啊咱们港药直通车能做到。
1: 没错。
0: 这两个搭配在一起，就是为了让大家讲治心一步到位，
1: 嗯，
0: 让你没有任何心脏的突发症状，
1: 对，
0: 避免心梗、心衰、心绞痛等一系列心脏问题，全面保证大家心脏安全，
1: 嗯，
0: 降低住院率，降低心脏问题的死亡率，提高咱们心脏病患者的生存率。
1: 是，让咱们心脏病患者能舒舒服服的、健健康康的，不用说再提心吊胆的过这个晚年生活了啊。
0: 但是啊，因为苏合香的原材料非常非常少，
1: 嗯，
0: 没办法给他提供，
1: 嗯，
0: 所以只能搭配医用辅酶给大家少量配药，
1: 嗯，
0: 数量不会太多，所以说啊，你一定要把名啊提前报上，
1: 对，争取机会，
0: 提前报名肯定用不上的。
1: 是，辅酶养心，苏合香防促，这是完美的黄金搭档。而且这次啊，苏合香搭配辅酶给大家做了优惠政策啊，318一盒的苏合香这次一起带给大家。用过的朋友都知道，苏合香的效果是物超所值。但是苏合香是香港的濒危药、稀有药，这个数量真的不多。就像孙主任说的，大家想用的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哎，你好，非常高兴哈，你们这个工作人员很认真给我安排了和这个主任这个通话
0: 啊，
3: 因为我觉得主任你这个医术也很高超，这医德也很好，所以挺相信你的，就想问问，我是我爱人，他是。54周岁，就2020年的时候得的那个脑梗，他应该是中动脉闭塞，
0: 嗯，
3: 然后他应该是糖尿病引起的那个脑梗，
0: 嗯，
3: 就是时间是挺好，黄金时间，但是好像做了那个什么照影啊，什么看了，好像怕有亮点啊，就没有给宫栓，他是做的是那种就是动脉血栓的，
0: 嗯，
3: 这好几年了嘛，就是吃药，嗯，反正。他血糖也高，血脂高，血压也高，然后、
0: 嗯、
3: 我们是一直给他吃的那，就是打的是胰岛素，现在打的是那个秀林，就是早晨14，然后晚上是16，然后还大夫也给他开了那个就是二甲双胍、
0: 嗯，
3: 也是早中晚三片的那么吃，
0: 嗯，
3: 加药也是吃，就是早晨吃的是硝苯地平，然后晚上吃的是厄贝沙坦。就是在吃药的情况下，他的这个血压什么的，我们这两天也给他测，都基本上就是，不到130这个样子、
0: 嗯。
3: 但是他如果不吃药的话，可能就是得达到150这样。
0: 血糖
3: 啊、然后血糖是我们就是医院给他检查，然后做这个空腹是5.1，糖化是5.0，指标都挺好，就是甘油三酯稍稍有些高，1.88。
0: 糖化是5.0，这偏低了。
3: 哦，有点偏低了。
0: 对呀、啊，空腹你家里测血糖是多少？
3: 哦、 餐前是一般都是不超过六。
0: 餐前不超过六，你都是上午测的。
3: 就是早晨空腹。
0: 但是糖化是 5.0, 你的单次测的是达标的，但是你糖化是偏低的。
3: 哦、
0: 那你晚上测过吗？
3: 晚上9.8、10.8、7.5都是晚上餐后两个小时测，这三天的。
0: 他一天吃几顿饭？
3: 正常吃。
0: 那夜间测没测过？
3: 夜间没有测过，都是餐后两个小时测的。
0: 有时间测个夜间的？
3: 孙主任，你说是几个小时的时候测呢？
0: 12点和3点。
3: 12点和3点？
0: 对。
3: 哦，这个是什么意思？让他看是不是血糖低吗？
0: 对呀、你中风后遗症，血糖低不更危险吗？
3: 哦，
0: 因为他的糖化血红蛋白控制到6.0左右，5.5到6.0之间是最好的。糖化血红蛋白差0.5是差不少的呢。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别的？
3: 然后嘛，他是怎么了？去年的时候又住了一次院，说话不是那么太清楚，说也是能说，但是说话不太清楚。
0: 堵的是同一个位置吗？
3: 那个我还真的不知道是不是堵的是同一个位置。
0: 你症状一样不一样啊？
3: 症状就是他突然间是，他说：“哎呀，我怎么好像说话不太好？”
0: 他心脏有没有问题？
3: 心脏还行吧。
0: 有没有房颤什么的发作过？
3: 没有，没有过。
0: 因为你两次发作了，而且是要是脑梗突然间脑栓塞的话，这个血栓是从哪里掉的？一个是房颤容易出现这种现象，再有一个是不是这个血管有问题？有没有做血管造影，看需要不需要血管外科介入一下？
3: 血管造影咱们做什么检查呢？
0: 你肯定做了，取栓的时候肯定要做的。
3: 这个好像没跟我们说过呀。
0: 就是取栓的时候有没有在这个血管从脖子一直到脑内这个路径上有没有什么大的斑块了、夹层了、动脉？
3: 当时好像做那个取栓的时候，就是说好像那个血过不去，堵了。
0: 发病早期就会出现出血的话，它就是梗塞性的出血，是不是有合并有动脉的脑内动脉有夹层或动脉瘤？
3: 那这个还得去做检查吧？
0: 你这样的，先做心脏的彩超检查。因为脑梗的患者血栓30%是从心脏掉的，
3: 哦，
0: 还有30%是从脖子掉的，再有30%是脑袋里边的，所以说先查心脏，因为心脏是复发率最高的，啊，
3: 哦，
0: 哎，心脏检查完之后呢，如果颈动脉斑块如果有颈动脉严重狭窄，他才50多岁，我建议你做颈动脉内膜剥除，
3: 哦，
0: 明白吗？
3: 动脉剥除。
0: 如果脑内有动脉的话，那该下支架下支架，该手术手术，
3: 哦，
0: 明白吧？这是一个，
3: 哦，
0: 哎，完了再有一个呀，他这种情况啊，血糖你测一下半夜的血糖给他，做一个动态心电图。
3: 动态心电图
0: 哈。对，很有可能啊，我给你分析一个过程，什么？他夜间发生低血糖，低血糖因为心脏缺能量，它就会出现心律失常。心律失常就会引起心脏内的血栓形成，血栓脱落之后就会引起脑梗，所以说应该做个动态心电图。如果心电图发现大量早搏了，尤其像房颤什么这种情况出现的话，你应该给他呀加上一个药用的辅酶 Q10。
3: 药用的就是剂量大点的是辅酶 Q10。
0: 不光剂量大，
3: 他
0: 必须得去心脏，一个人100斤，心脏也就1万斤，你吃200毫克，心脏不也就到1毫克吗？你得让那个辅酶 Q10 是全去心脏啊。
3: 哦，量大一点，起作用是不是？
0: 不是量大，是靶向性的。这个辅酶 Q10 是心肌细胞专用的，专门供心肌细胞的辅酶 Q10。你直接用香港大房的辅酶 Q10， 是专门这种利用靶向的辅酶 Q10 啊。就这几件，你这样的吧，你先测他一下夜间血糖，做个动态心电图。糖尿病的心脏病啊，它特别容易出现心律失常。那心律失常的时候，心脏它会有局部不跳的，血液会在心房停留，它就会形成血栓。这个血栓顺着血出去之后，它最容易跑到脑袋里去，就会引起脑梗。
3: 到那儿了。
0: 所以说我为什么刚才说你做个动态心电图，如果做出来之后真有什么问题，出现早搏房颤，你就把辅酶 Q10 换上，有什么不明你还可以再问我怎么再调啊。
3: 谢谢谢谢，有事儿我再给孙主任给你打电话，太感谢了
0: 好嘞，
3: 也很感谢你的工作人员，好嘞，谢谢，
0: 好，再见，
3: 好嘞。
1: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只要活着啊，咱心脏就在跳动，每一次跳动啊都在消耗辅酶，所以辅酶是心脏跳动的能量来源。香港医用级靶向辅酶是一个能把每一粒都吃进心脏的辅酶，吃医用辅酶指标改善看得见，心电报告越来越平稳，吃医用辅酶体感变化看得见，心慌胸闷气短慢慢的缓解，吃医用辅酶状态提升看得见，活动耐力越来越强，睡眠越来越踏实。孙主任为了将治心一步到位，在提供医用级别辅酶的同时，特别配置了数量有限的开窍香药苏合香，做到辅酶养心和香药防醋全面护心。但是苏合香数量有限，只能少量配药，想要的朋友啊，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0: 是我啊。
4: 孙主任，我要报名，您可得给我留个名额 啊。这个医用辅酶我吃的特别好，而且这次还给配合上这个苏合香嘛。
0: 对，
4: 我上次想买就没有了，这次可不能把我落下了啊。
0: 报名没问题啊，我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我吧就是心律不齐，最开始的时候啊就是心动过速，这一分钟都得120多下。美托洛尔安点酮这种降心率的药啊常年的吃，可是吃着吃着这心率越来越慢了。再去医院检查，大夫又说心动过缓了，还有心衰的风险，大夫就建议我吃点医用级的辅酶，让我上香港找找，说别的辅酶对我没用。后来我儿子啊带我去香港找的，吃上以后真的特别好，这心率很快就提上来了，从一分钟50多啊慢慢的提到了60-70，然后这头晕胸闷的症状也改善了。
0: 这种医用级辅酶370毫克高含量啊，它直接就能靶向入心，足够剂量的辅酶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啊快速稳定心肌细胞的电位，解决呀美托洛尔安点酮对心脏调控啊太慢，心脏跳太弱，解决这个问题，让心脏跳得有劲儿，跳得更规律，而且减少异常电活动，降低呀心肌失常的风险。长期用下来，我们就不会再依赖呀美托洛尔这类降心率药物了。
4: 是，你看我之前吧，真的是没少吃这个辅酶啊，但是那些辅酶吧效果都不好就算了，而且吃上之后这胃也不得劲儿。火烧火燎的那种感觉，但是这医用辅酶从来都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0: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在讲咱们用辅酶 Q 时啊一定要用医用级靶向辅酶。医用级靶向辅酶除了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以外，它还是水溶性的辅酶。我们有没有听说过水溶性辅酶？
4: 我们老百姓上哪知道去啊，我都听不懂。就是人家药房给我推荐啥我就吃啥呗，这还有啥区别不？
0: 当然了，常规的辅酶 Q 时都是脂溶性的辅酶，这样的辅酶对于胃肠道的负担是非常非常重的。那医用级靶向辅酶你看呢，它为什么能进北京上海的大医院？这样的医院用辅酶都是给重症患者用的，重症患者的脾胃功能都是非常弱的，你普通的辅酶 Q 时吃进去后胃肠啊就直接崩溃了，更别吸收了。但是水溶性辅酶就不一样，进入肠道之后一秒速溶，没有任何负担，同时能够快速的通过胃肠黏膜吸收到你的心脏当中去，基本上几分钟啊就已经被送到心肌细胞上发挥作用了。所以说你看以往吃辅酶可能没什么作用，但是你吃医用靶向辅酶，你的心率问题解决掉了，就是因为它吸收特别好，而且超高含量靶向入心。
4: 哦，听您说配合上这个苏合香嘛，就我这个心脏的情况啊我也怕猝死啊，我就想配合上这个苏合香。
0: 这个我建议你啊一定要配上， 只要是有心脏问题的，我们都应该呀准备点苏合酱。

0: 因为只要心脏的问题，随时随地也都有心梗突发的风险。那苏克香注射剂型一支里边就是一颗，心梗突发的时候就一颗吃进去，高纯度的香药带着里边57种治心成分，马上啊就能让你心窍打开，1分钟不到症状开始缓解，能帮你在心梗突发的时候把命啊先保住。
1: 我就是害怕啊！你看，我们小区前两天有个老头，就是没等出小区门口呢，又给拉回来了，人没了。有了苏合香，我就不用整天提心吊胆的了。
0: 所以说呀，就在苏克香这么稀缺的情况，为什么我们还要给大家少量的配药？就是保证我们大家在心梗突发的时候没有生命危险，在关键时候啊有药能用，有药能救命，辅酶养心，香药防猝，让大家不用担心心脏问题。
1: 那孙主任，赶紧给我报名吧，这机会太难得了，可千万别给我落下了。
0: 啊，没问题，我现在呀就把你的电话转给导播，哎，让他们给你登记一下。
1: 太谢谢你了，孙主任。
0: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苏合香制剂呀，是香港心脏病治疗排名的药，是香港所有医院里边的必用药，一次服用一支，打开心脏一切孔窍，保障心血管扩张，避免栓塞，对于常年心脏病旧疾可以快速的止疼，从而达到保心作用。那本次因苏合香生产的数量太少，无法全面供应，为保障心脏疾病安全性治疗，决定与医用辅酶少量配药，做到辅酶养心和香药防猝全面护心。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孙主任呐，我是来报名的。
0: 啊，
4: 苏克香我用过，
0: 嗯，
4: 哎呀，这效果那没得说，我就想把这辅酶吧也配合上，因为我听你讲了，这是医用的辅酶，
0: 对，
4: 那肯定是平时吃的普通的辅酶它不一样啊。
0: 对，那你现在在吃的是什么辅酶 Q 十啊？
4: 我就是在药房买的，就是上药房去了，他给我推荐的，他说这个好，可贵了，300多一盒呢。那盒上写的200毫升的，
0: 毫
4: 克，我现在都吃半年了啊，对，200毫克的。
0: 对啊，
4: 但是我感觉也没有啥明显的改善呐。
0: 哎呀，肯定不会有改善的，因为你用这个辅酶 Q 十啊，这属于保健级别的辅酶 Q 十。
4: 保健级的。
0: 对。你就去药房买，不管是国产的、进口的，或者像你说200毫克的，
4: 嗯，
0: 甚至还有300毫克的呢。那这种保健级的辅酶啊，你要是没有心脏病，用一点儿还可以。但是真正的有心脏病的朋友，你想吃它有什么效果？那不现实。因为啊，你不论它含量有多高，心肌细胞就能得到1毫克。你想这1毫克吃进去，跟不吃没什么两样。
4: 啊，难怪呢！你说那我以前也没听说过医用的辅酶呀，大夫说吃点好，我就先吃着呗。听你讲了之后，我明白了，我这半年都白吃了。
0: 所以说，为什么呀？我给大家推荐这个医用靶向辅酶，这种辅酶呀，是啊，辅酶界的天花板，它是靶向型的辅酶 Q 十。我说什么叫靶向？
4: 就是，这咋说？就是特别不好的病才能用的，这个是不是这个呀？
0: 没错，靶向啊，就是目前呢药物本的技术。那美国做靶向就很厉害，这种靶向辅酶啊，就能直接让370毫克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全部都进入到心脏里面，吃进去370毫克，心脏就能用到370毫克。
4: 哦。
0: 吃上去之后啊，短期能让你心慌、胸闷、气短的这些症状啊，马上得到改善。长期吃就让你心肌也越来越好。在美国也只有心脏类的3家顶级医院才有这种医用辅酶，包括呀，在我们这边也只有啊，北京、上海2家医院顶尖的心脏病医院专科才有用。
4: 啊，那这次我肯定得把这个医用辅酶啊用上。因为我用苏克香吧，用的就挺好的。我要是再把这个医用辅酶再配合上，那肯定就更完美了呗。
0: 那肯定是啊，苏克香啊，你所有的心脏病患者都应该备上，因为苏克香对

0: 心脏病患者来讲，在关键时候啊，如果你没有苏合香的话，那心梗的时候啊，就比人家风险更高。那你心脏之前有什么问题？吃苏合香效果怎么样？
1: 我下过两个支架呢，血糖啊、血压呀、这血脂都高，心脏呢就反复的堵。同样是心脏病，人家下完支架吧就可以好几年，那我就不行，我心率高啊，心绞痛也总犯。最严重的时候，我一年心梗犯过三次，当时都给我吓坏了。后来听你节目讲的苏合香，我就奔着四个字啊买的。苏合香吧，那时候苏合香刚到嘛，我就犯心梗了，速效救心丸我都吃了两次也没好转。我一下子就想起这个苏合香了，拿一支我就吃进去了，也就三分钟就缓过来了。苏合香我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啊，我发现我心率啊也下来了，这种浑身没劲儿这个感觉一点点的好了，心绞痛情况呢再没出现过。心梗自打用上苏合香之后从来没犯过病。
0: 非常好。为什么讲苏合香啊比速效救心丸重要？速效救心丸呢、它是针对心绞痛的时候的，而且它的作用啊主要是止痛。吃上之后啊一两分钟能让疼痛缓解。但是当你真正心梗的时候它是不起作用的。所以说如果这个时候你手里有苏合香那就是的东西了。
1: 对对。
0: 哎，苏合香啊不管你是什么类型的心梗只要吃上它，这种高纯度高活性的药物挥发油就可以快速的帮你打开心窍，让血流啊过去，避免生命危险。用上之后马上心梗症状啊就能缓解了。
1: 真是这样孙主任，特别好。您可千万得给我报上名啊，这次啊用上医用辅酶 Q10 再把那个苏合香配上，这么好的机会那说啥我也不能让他错过去啊。这两药真的太好了，而且在外面是买不到的。
0: 对，这两个产品呢是养心防速顶尖的，除了港药直通车你在任何地方都买不到。但是我们这次数量啊还是说实在不多，所以说只能少量配药。大家有需要的也得抓紧报名，别等活动开始了再打电话就来不及了。我现在也就把电话给你转到工作人员那里，给你登个记，咱这名啊就算报上了啊。
1: 好好好，太谢谢你了孙主任，谢谢。
0: 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医用级靶向辅酶啊是目前高含量强配方，快吸收，每一粒儿都能真正的吃到心脏上。孙主任为了将治心一步到位，做特惠政策，在提供医用级别辅酶的同时，为全面保障心脏安全，直接降低住院率，提高生存率，特别配置了数量有限的开窍香药苏合香，做到辅酶养心和香药防促全面护心。但是苏合香数量有限，只能少量配药，所以想要的朋友啊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3: 喂，你好。
4: 孙主任您好。
3: 哎，是我啊。
4: 哎，你好。这是医用辅酶呀，你还把苏合香给我们配上了。这苏合香啊我一年都没买到了，这要是配上了可太好了啊，赶紧给我报个名吧。
3: 报名没问题，我一会儿把电话也转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就行了。介绍一下你情况。
4: 我是那个冠心病呢、心绞痛比较严重，之前听你讲那个苏合香啊感觉特别的好、我就赶紧买上了。就在苏合香刚到的时候啊我就犯心绞痛了，当时是特别的严重啊，速效救心丸呢吃了两次都没缓解，气也都上不来了。幸亏我老伴呢打完药二年就把那个苏合香给我退了嘴里了。这苏合香啊进效是真快呀，一直苏合香吃下去之后了，马上我就觉得喘气人了，心脏呢没那么疼了。等那个药二年来的时候啊我就已经完全缓过来了。哎呀那我也害怕呀，我就跟着去医院做了个检查，查完了大夫说确实有梗的痕迹了，但是那个血呢很快就过去了，没什么问题，让我回来追一点就行了。
0: 你看为什么我们讲苏合香啊是所有心脏病患者的家庭必备药。就因为苏合香啊能一颗救心，
3: 这一颗的高含量药物挥发油里边含有啊57种致新成分。这57种致新成分吃进去之后，瞬间呢打开你心脏的所有孔窍。
4: 哦，
3: 心窍打开了，血过去了，你心梗马上就能缓解。就像你一样，这一口气儿啊就能喘匀，缓解你心脏疼痛。
4: 嗯，
3: 所以说苏克香在防心梗猝死上是啊其他药物都替代不了超越不了的。
4: 确实是这样，生活香啊用的挺好的。之前呢我每天用2支，但是这也买不着啊，量又少啊，我就改成1天1支了。现在我的心绞痛啊已经不犯了，听您讲的这个应用靶向辅酶效果挺好的，我就想把它也给用上，这样搭配上啊，想把我的心脏啊好好的给它养一养。
3: 当然可以，苏克香啊、哎、和硬腹膜搭配在一起，这是完美的致心组合。
4: 嗯，
3: 苏克香啊能防止你心梗猝死，腹膜给你营养心肌。
4: 嗯，
3: 而且医用腹膜啊是370毫克高含量的腹膜 Q 值。哎，你吃过这么高含量的腹膜 Q 值吗？
4: 那确实没有，我吃过最高的就是300毫克的，都觉得挺高的了。
3: 虽然300毫克看着挺高，但是啊我也讲过，它的吸收率啊，心肌细胞最后能用的才能得到0.5%，吃到身体里真正有用的就只有这1.5毫克。那这1.5毫克心脏啊跳几下就没有了，起不到作用。
4: 就是这样的感觉，吃上也没什么改变，不吃呢也没什么影响。
3: 对，大家记住，我们吃辅酶 Q 时啊，我们一定要吃有效含量。
4: 嗯，
3: 你药瓶子哪怕写是1000呢，但是最后吃进去的也只有50毫克，发挥作用没意义。
4: 嗯，
3: 那医用级靶向辅酶为什么这么牛？就是因为这370毫克啊，全都是有效含量。这370毫克的辅酶呀、啊，能完全的进入到你心脏当中去，维持你心脏一整天的跳动。能量营养补充上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呢、啊，这心脏不光是跳得有劲儿，哎，它还跳得平稳，供血也得到改善，哎，那心功能也就是越来越好了。
4: 哎呀，孙女，那就赶紧给我报个名吧，还把苏克香给我们配上了，太难得了。之前我买了300多一盒了，这么好的机会呀、啊，可别把我落下了啊！
3: 苏克香啊，是我们香港大房的濒危药，这个数量啊实在太少了，就只能啊这次用辅酶 Q 十的时候。给我们大家少量的配药，让大家呀辅酶养心、嗯、苏克香防猝，保证啊心脏安全。我现在把电话也都转给我们的导播，你去跟他登记一下、嗯、以后呢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哦、
4: 太感谢您了孙权，那我就赶紧报名去了 啊
3: 那好的，再见。
4: 好，谢谢，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吃辅酶咱就吃医用级靶向辅酶，普通的辅酶啊一般含量虚高，吸收低效，营养难达心肌。而医用级靶向辅酶凭借靶向技术让营养直抵心肌。370毫克黄金剂量搭配红曲米、脂肪酶三大王牌配方，实现精准补充心肌能量，同时分解心肌细胞多余脂肪，让辅酶 Q10 更好的被心肌细胞吸收利用，增强心肌细胞的收缩力。在提供医用级别辅酶的同时，特别配置了数量有限的开窍香药苏和香，但是苏和香数量有限，所以想要的朋友啊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6: 人的肌肉量在30岁左右达到峰值，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流失逐渐加速。国家喊你存肌肉，充足蛋白摄入，搭配抗阻训练，定期筛查肌少症风险，科学存住肌肉，守住健康。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儿，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 0.02 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4: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
5: 在线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还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想了解的问题告诉我们。那么对于新婚夫妻来说啊，什么时候怀孕，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不少年轻的夫妇会觉得，这不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儿吗？就让一切都随缘不就好了吗？其实啊，怀孕的讲究还是很多的啊。咱们都说科学备孕啊，到底怎么做才算是科学呢？怀孕有没有最佳时机呢？关于这些问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郑州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刘敏主任和我们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刘主任您好。
6: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朋友中午好。
3: 哎，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啊，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怀孕的那些知识。那么有的朋友呢可能对刘敏主任比较熟悉，也有很多的朋友呢对刘主任相对来讲还比较陌生。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刘敏主任。
7: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刘敏，郑州市妇幼保健院河南大学附属郑州妇产医院生殖遗传科主任，郑州辅助生殖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生育率保存专委会委员，河南省妇幼保健协会妇科内分泌专业第二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科学保健学会女性健康医学分会第一届副主任委员，河南省妇幼保健协会生育保健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河南省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第五届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医学会遗传医学分会第六届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第十届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医师协会生殖医学医师分会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医师协会医学遗传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医师协会妇产科学分会第五届委员会委员。
5: 咱们说啊，结婚生子，这是很多这个年轻的夫妇是吧，我们必须经历的这个阶段啊。但是呢，正因为这个阶段可能大家都要去经历，所以呢，很多的朋友觉得这就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儿啊。但是尽管如此，那么现在啊，在这个现代社会，随着我们这个很多的专家做的各种各样的科普，包括我们接触的各种各样的媒体的宣传，那即便大家觉得这是水到渠成，但是啊，也有朋友知道，那在这个准备怀孕之前，咱们是要检查的，是吧？有些准备工作还是要做的。那么咱们说啊，孕前检查，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这检查，但是这个检查咱们什么时候做啊？查些什么？啊，还有朋友问啊，像这个叶酸咱们都知道要吃，但是怎么吃？哎，节目一开始啊，先请刘主任和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好不好？
6: 行，大家好，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国家为了更好的就是帮助我们这个育龄夫妻的这个健康，在我们这个每个地市区，包括郑州市，包括我们所有的地市都有一些免费的孕前检查项目。
5: 哦，免费的孕前检查。
6: 免费的孕前检查项目一般是属于什么？比如说我的户口在金水区，那么我在金水区的一些医院就可以做，或者是这个你的丈夫他的这个可以与夫妻双方任何一家的他的户口
5: 所在地，
6: 他有一些覆盖的医院，就每个地方他覆盖的医院是不一样，这些最基本的检查他都是可以免费来完成的。
5: 好的
6: 啊，比如说我们可以进行的一些。

0: 免费的血糖啊，肝肾功能，包括我们甲功，包括我们的这个彩超，包括我们的传染病检查，这个包括我们这一些分泌物有没有一些炎症的一些检查，这是最基本的，作为我们基本的筛查。还有包括我们知道的优生的检测，这些检测如果评估了夫妻双方都为一个相对健康的状态，我们就可以积极进行备孕。那么我们什么时候来检查呢？一般来说提前2到3个月。为什么是这个时间哈？包括我们吃叶酸的时间，你刚才问到的也是要提前2-3个月。这是为什么？这就是说因为我们怀孕那一刻的精子和卵子实际上提前80-90天就已经开始在身体内做准备的，所以为了我们怀孕那一刻的宝宝的更健康，我们提前2-3个月都要为此做相关的准备。那么为什么要提前2-3个月做相关的检查？检查的目的就是要了解夫妻双方的状态是否处于一个正常的，如果比如说都是正常的，那么就开始吃入叶酸处理了以后积极的进行备孕。当然也有可能我们在这中间检查出来，比如说有人出现甲状腺功能异常了，那么我们就要对症的去一些内分泌科把甲功我们调理在正常范围内，包括有些甲低，那可能我们整个孕期都要吃这些药物，这个是为了保护孩子的健康。当然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因为现在这一个即身体的一些这个社会的比较常见的，比如说糖尿病，包括血糖的异常，这个在临床中间都非常常见。那么这个我们都要提前去干预。当然你们可能也见到，就是夫妻俩他血糖也高，也有异常，但是她也怀孕了，但是这样的怀孕的话会增加宝宝出现异常的风险，就是高血糖，夫妻双方的血糖异常会不利于我们怀孕。同时如果怀孕的话，那么血糖高又会造成孩子异常的风险增加。
1: 其实您刚才提到这事儿，我发现啊，就我有一些问我身边的一些年轻的同事，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孕妇如果这个甲状腺功能有问题的话，比如说有甲低的话啊，这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智力，
0: 对
1: 吧？
0: 是的。
1: 但是您刚才提到了一点啊，就是咱们孕前的这些检查，我们看基础的检查，肝功能、甲状腺功能，其中还有血糖的检查。我就遇到过有的朋友说，这么年轻我血糖怎么会有问题？另外好像没听说过啊，这个血糖有问题还会对这个备孕有影响。其实刚才你也谈到了，如果血糖太高的话，这个咱们可能这个怀孕会比较困难，
0: 是
1: 吧？是
0: 的，
1: 会有影响，
0: 一个是会造成怀孕的影响，这是夫妻双方都有，可不是有些说单单母亲，当然母亲在这里面影响的因素更大一些，但是就是父亲在这个里面的角色，如果他血糖异常也会有，
1: 男方也特别注意。
0: 对，而且我们举个例子，以血糖这个说法来说，我们还有研究更深的，就是它对这个细胞的一些甲基化，就是说我们比如说这个糖尿病，大家都知道它不叫遗传病，但是它是一个遗传易感性，比如说你父母有糖尿病，那你糖尿病的风险高，那你得不得糖尿病是跟你的生活方式啊，你的运动许许多多有影响，那么咱如果是举个例子，你血糖高的时候你怀了孩子，那么将来这个孩子可能他罹患糖尿病的机会就会明显增加，但是如果你在血糖正常的情况下，因为这个是你能做到你能控制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生育的孩子，那么将来他罹患糖尿病的机会也会降低。就是我们为了孩子将来的健康，我们也要把我们的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
1: 是
0: 不单单是为了怀上孕，而是为了孩子更好的健康和他将来一辈子的健康，都需要把这个我们提前准备好。
1: 咱们说这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我觉得很多的朋友说，将来要给把房子留给孩子，给他留多少财产，其实通过您刚才这么一讲啊，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先努力尽量的给孩子一个更健康的身体。
0: 对，是的
1: 啊。其实咱们说到这儿，您谈到了像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很多啊，说到日常应该注意的问题，咱们一句话什么呢？民以食为天，很多的朋友可能都会问啊，在备孕期间这个饮食需要注意什么呢？需不需要吃这个补品呢？有些朋友有点嗜好啊，什么烟呢、酒啊、咖啡呀、这茶呀，是吧？这方面咱们有没有什么讲究？有没有什么禁忌？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0: 一般来说备孕期间我们吃饭哈，尽量要吃高蛋白的，
1: 高蛋白
0: 富含这个多种维生素的这种营养，这样的蔬菜啊、干嘛瓜果这些都要好，但是同时也要控糖。不是说就说把这个更多的糖类在这个里面，就是要维持到我们这个身体的更健康，同时要保持我们的血糖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这个状态是更有利的。还有一个，我就是每个对备孕的夫妻我会提几个建议，就是特别简单的建议，尽量不要吃冷饮。
1: 哦，不要吃冷饮。
0: 不要吃。

0: 吃我们的什么奶茶这之类的，
1: 嗯，
0: 就这类是尽量夫妻双方都不要吃的。
1: 哦，
0: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就是尽量把这个烟酒啊，尤其男同志这个烟酒一定要戒掉。
1: 戒掉
0: 啊，对，真是戒不掉的话，就是严格是要烟是尽量禁的，
1: 嗯，
0: 酒是要限的，
1: 嗯，
0: 啊，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因为这个烟，就是我们不单单是一手烟、二手烟，还有三手烟。我每次会给就是男家属讲，我说你现在可能吸烟，比如说你在屋子里面，那么三手烟就是我们吸烟的颗粒会再到我们屋子的这个房间里面这个墙壁，等到孩子出生，他还可能会这种颗粒缓慢的就是散到我们空间里，所以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长期的。所以我们能戒烟尽量戒烟，严格的这个限酒，甚至能不喝当然更好。如果实在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做不到的时候，要严格限酒，尽量不要酗酒。
1: 嗯，
0: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经常说到了一个，就是说这个咖啡，因为现在年轻人为了工作效率，为了干嘛，经常会喝咖啡。但是喝咖啡的过程中间，我们不是说严格就是你不要就是不喝，因为有些人就有我曾经给一个
1: 就喜欢那一口
0: 他说的，我如果这个我今天这咖啡不喝，我今天一天就完全没有效率。
1: 对，
0: 那么我们也不可能在这么长时间咱完全不接触，
1: 嗯，
0: 那么就要限制，不要就说一天数杯啊干嘛，
1: 哦，
0: 就一天一杯，顶多两杯的话我觉得 OK， 对，适量。
1: 嗯，
0: 茶叶的话我觉着因为中国这个茶叶它很多还是非常健康的，
1: 嗯，
0: 我们限制不要喝过多的浓茶。
1: 哦，
0: 一般的茶我们还是可以的，就是可以去今天去日常的去该怎么喝就怎么喝，不要是太浓的，
1: 别太浓。
0: 对，
1: 哎，包括这个咖啡啊，一两杯就行了。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解解馋，提提神就行了。
0: 对
1: 啊，不要就是无休无止的一直这样喝。
0: 对对对，
1: 还是会有影响。那么其实说到这些啊，有的朋友啊可能还会觉得，哦，这些好像老生常谈嘛，以前也听过，也知道过，也接触过，哎，但是接下来咱们要说的啊，这个其实我看到之后，
0: 嗯，
1: 我是觉得就挺惊讶的，之前从来没有考虑啊，
0: 嗯，
1: 就是口腔方面的检查啊，有没有必要做？这个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会说，口腔跟怀孕这个还有联系吗？哎，关于这个问题稍后啊我请刘主任和大家来详细的讲解。那么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主任医师刘敏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生殖医学或者备孕相关的这个问题想要咨询，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这个视频直播链接留言，把您想了解的问题告诉我们。好，接下来啊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24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24节气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轮转，是中华文化的。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避免残疾，重在预防，安全生产规范操作，出行遵守交通法规，注重孕前优生检查，重视儿童早期保健，慢性病按时复诊，避免意外伤病致残，从日常做起，重视残疾预防。
2: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5: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2: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5: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2: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5: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2: 1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
6: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7: 每天保证7小时优质睡眠，能让瘦素分泌增加。 22点前关闭电子设备，卧室保持全黑环境，睡前2小时避免剧烈运动和进食，可以喝温牛奶助眠。长期熬夜会导致皮质醇升高，促进腹部脂肪堆积。如果夜班无法避免，建议固定作息时间，并用遮光帘营造黑暗环境。优质睡眠能让人第二天减少15%的高热量食物渴望。睡眠不足会降低瘦素水平，同时增加胃饥饿素水平，从而导致人们对高糖高脂食物的渴望增加。
8: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9: 喂，您好。
8: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10: 嘿，我想咨询一下。
8: 不必等待 D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刘敏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刚才啊，我们大家为大家介绍了一些在这个孕前需要做的检查啊，需要注意的事情，可能当中有很多不少的朋友说，之前听说过是吧？但是啊，这个接下来就我要和大家说的就是这个口腔检查。这个可能如果跟很多的朋友说，孕前要做口腔检查，可能很多人都会想不到啊，刘主任。
0: 对，是的。为啥就是把口腔就是提到这个里面，也是因为我们在现实中间遇到了很多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她怀孕了。突然出现口腔的问题，这口腔问题，然后咱大家都知道口腔看病是一定要拍牙片的，
1: 是
0: 这个拍牙片呢，他又担心我做这个放射线影响不影响我的孩子，这样的话给自己治愈很纠结的状态。为什么建议他在孕前做，是因为我们到成年以后，实际上我们积累了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个口腔的问题，
1: 是
0: 但是尤其在怀孕以后，因为我们这个激素雌孕激素在改变，会导致我们的口腔的环境跟之前会有略有不同，这个导致可能我们的一个口腔的一些炎症疾病更容易发生。在这个里面我们出现这种比如说口腔的这种牙龈炎、牙周炎呢，包括一些原来小的一些疾病可能在这个时候又突然会放大，在这个时候纠结在哪里，纠结于我拍牙片了，我影响不影响我孩子，
1: 没错，
0: 我要把自己置于这种非常纠结的状态，我不看吧，咱俗话说牙疼是个病，疼起来这是个不算什么病，但是疼起来要命，这种痛苦和纠结，包括如果像早孕期间或中孕期间你剧烈的这种疼痛会刺激，还会刺激子宫收缩，造成流产的风险增加。
1: 真的，您说这个啊，我突然想起来，就在我们身边的，就是我之前我们的这个一位同事，这个现在年轻人，你说咱们现在的人就是吃的食物越来越精细啊，这你说是个好事，当然是好事，但是同时也是个坏事。为什么呢？就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有智齿的问题，
0: 对，
1: 他就是在怀孕之后突然这个智齿发炎，然后当时就纠结拍牙片有没有影响，然后你要治疗是吧，你用药有没有影响，说你要拔智齿，你说你打麻药有没有影响，
0: 他会
1: 全是问题，
0: 打麻药我能不能打，我拍片能不能拍，还有术后要用药，这些都是他要面临的这种纠结的问题。刚才也提到他在怀孕期间可能这种更容易发生，那么我们为什么把这个事情不在怀孕之前我们就提前把这个事情去做好，
1: 是
0: 如果检查了有轻微的炎症，我们及时的去处理，去检查，包括把这个问题解决在这个备孕之前，那我们就不纠结了，
1: 你很多年
0: 犯病的机会就明显降低了。
1: 很多年轻夫妻，你没遇到这事儿的时候没经验吗？想不到，对吧？其实，在准备怀孕之前，咱们到医院去好好的咨询一些专业的医生，是吧？可能都会给到我们这样的建议。
0: 检查一下。
1: 那现在咱们为了健康啊，可能很多的这个疫苗也是走进了普通人的视线。那么也有不少的朋友可能会说，这个疫苗怎么打，是吧？那打疫苗对于这个备孕又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对对
0: 是这样，就是说因为目前我们用的疫苗是非常多的，给我们这个备孕夫妻就是相关性比较大的，比如说我们一般来说，你比如说检查了我们乙肝全阴，
1: 对，
0: 那么在备孕前一般建议比如说打个乙肝疫苗，当然这个时间要更早一点，因为乙肝疫苗我们打下来可能到半年多，那么你要是如果有短期内就说如果有备孕打算的话，那我们就不要，如果查出来也不要再做了，

0: 还有一种情况是啥，我三针疫苗打完，但是在打的过程中间我突然发现我在这个月我怀孕了，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建议就说啊，有些人说我要不要放弃这个孩子，也是没有必要的，我们继续该进行正常的这个维保，该干嘛干嘛就行了。当然这个希望也是大家不要把这个东西弄到自己很纠结的状态，应该尽量在这之前，在你备孕前把所有这些工作安排好。如果比如说我们怀孕期间疫苗还没有完成啊，结果我们怀孕了你怎么办？我觉得这个时间还是要尽量找专业的医生，让医生给你做评估。
1: 好，
0: 哎，不要轻易的说我要放弃这个孩子或者怎么着。
1: 对对。哎，咱们说到这儿啊，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像我们节目的老听友，包括我们的这个老观众啊，都知道我们很多这个疾病啊，无论是预防啊，还是治疗啊，包括其他健康问题，哎，很讲究时机的，有一个所谓的最佳的时机。哎，那么问题来了啊，具体到我们这个怀孕的时候，不少的这个朋友，像我们节目当中啊，老年听友可能会更多一些啊，有的朋友很着急，你看家里儿子姑娘这结婚都好长时间了没动静啊，哎，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两个人啊在一起啊，什么时候最容易怀孕？咱们说这个排卵期，这到底怎么算？刘主任给大家一些建议。
0: 是这样，就是说，首先说什么时候更容易怀孕？就是一般来说，在排卵期的前面几天，如果有性生活史的话，这样的话可能更有利怀孕。如果排过卵，我们大约最晚的就是等一天左右，如果再往后可能就没有机会。我有时候给患者这个讲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简单，我就说男等女，就说你比如说在之前有同房还没有排卵，男等女可以等五六天，但是女等男只等一天，就说你如果一旦排了卵了，你之后也只有一天左右的时间有受孕的机会，再往后可能这个机会就不多了，所以我们要把握着这个时机。那么这个接下来的话题我可能就要说到怎么样算这个排卵期啊。如果举个例子，因为大部分人我们都是非常规律的月经，比如说这个人这个月一号下个月还是一号来，那么就是30天这个月经周期，那么你大致的排卵时间就是从一号开始算第16天是你的排卵期。或者是比如说有些人他的月经稍微长一点，他可能35天左右才来一次例假，那么他排卵期可能是在下一次例假往前数14天，那么就是大约20天21天是他的排卵期。所以这个你月经周期长短不一样，那么你的排卵期也是不一样的。当然还有很常见的28天，那么就是从例假第一天开始数第14天左右是你的排卵期。大家可能听见我反复在说从例假第一天开始，
1: 是
0: 为啥要这样说呢？因为很多人算排卵期，他知道说啊大约几天，他怎么算呢？是例假干净以后他算多少的，
1: 哎，
0: 那么刚好就把排卵期给错过去了，
1: 错过了，
0: 哎，对对，所以一定记住从例假第一天开始算。如果你30天的大约16天左右是排卵期，如果28天呢，就是大约是你的这个第14天是你的排卵期。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是月经不规则的人，
1: 对
0: 啊，月经不规则的人呢，他在这个里面出现什么问题，他特别容易不排卵，就是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这个的话，一个他需要怎么着，可以比如说我们去监测，从通过超声来了解，还有一些用通过那种验排卵的试纸，当然那个里面的话可能不太好捕捉，你可以先监测，从去医院里头通过 B 超看看，有些也能正常排卵，但是如果不能正常排卵的话，可能有些需要通过医生的帮助，我们通过促排卵，通过药物监测来知道我们哪天卵泡长好，哪天通
1: 畅，
0: 哪天这样是最有利的。但是针对不同的人可能我们处理的是不太一样的。
1: 哎，咱们说到这儿啊，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哎呀，这些我知道，而且呢都是按照这个时间是吧去计算的，但是为什么还是没怀上呢？那么除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排卵期的问题啊，那么还有哪些情况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怀孕呢？
0: 实际上怀孕受影响的因素是比较多的，最常见甚至我觉得大家特别不重视的，比如说你的情绪，
1: 哎，
0: 这种心情，这种压力，啊，就是这个本身就可以导致30%到40%，甚至可以到50%，对我们怀孕的成功都会造成影响。我们周围可能听到很多人就说，哎，一直说他俩要备孕，要备孕，要备孕，结果怎么着都备
1: 上，对，
0: 结果俩人说了，哎呀，
1: 算了，放弃了，
0: 放弃了，放弃了。说这段时间我有其他的事，结果哎，就在这个时间就怀上了。
1: 对，
0: 因为他把压力放下了，这个时候反倒就是可能就更容易一些。所以这个里面，我觉得还是要大家特别关注这个，我们要有备孕的这个准备，但是也别把也。

0: 别定任务。哎，今年特别有意思，就大家容易说我要生个小马，哎，我要赶在几个月前，
1: 什么赶在
0: 我要怎
1: 龙
0: 么，
1: 年什
0: 哎，
1: 么的，
0: 对对
1: 是
0: 对对，
1: 吧？
0: 特
1: 很
0: 别
1: 多
0: 赶，所以不要给自己定任务。你在定任务的过程间，实际上是就是无形之中给自己定了一个压力，
1: 是。
0: 然后这个就说这个把自己这个无形之中的这个生育的可能性往下降。当然这个里面可能咱听众里面有一些父母刚才讲到了，那么给父母给的建议是啥吧？要关注孩子，不要过多的关注孩子，因为他可能作为父母，我们也都能理解，因为我们也是为父母的，都能理解这个状态，就是无形的问啊，怎么着了？
1: 着
0: 怀了没
1: 急，
0: 有？哎，每个月都问，尤其是年纪大了，这个老人可能问的这个频率会更高一点，这个在无形之中也会给他造成很大的压力，所以要做到的是放手。
1: 这我真的是特别想说一下这个啊，就现在很多的老人真的这个出发点特别好，
0: 对，
1: 倒
0: 是
1: 不是
0: 的，
1: 说催，他什么呢？
0: 是的，
1: 就说你看孩子趁着这个爸妈现在身体还好，能
0: 对，
1: 帮你带孩子是
0: 对，
1: 吧？赶紧要，
0: 对，
1: 但是呢，可能这个对于这个夫妻，对于年轻的小夫妻来讲，可能在无形之中他就变成了一种压力
0: 对对，
1: 啊。
0: 甚至在临床中间，你知道吗？我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说我有，就是有些有疾病或者需要调理，我觉得他已经可以正式备孕的时候，我还会给他们两口说，我说回去给爸妈说，医生还需要调理，还需要半年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给他们争取
1: 明
0: 的
1: 白，
0: 这个
1: 争取
0: 时
1: 个时间。
0: 间。对对对，不要问，
1: 行行
0: 因
1: 行，
0: 为这样的话反倒会影响。
1: 好的，那么关于怀孕啊，讲究还有很多啊，但是呢，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了，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漯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24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24节气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轮转，是中华文化的。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你知道吗？优质蛋白可以延缓肌肉流失，50岁以后肌肉量每年减少1%到2%，所以我们需要保证每天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有哪些呢？动物蛋白有鸡蛋，胆固醇正常，每天可吃一个鸡蛋，还有鱼虾、鸡胸肉。鱼虾的做法最好是清蒸。植物蛋白有大豆制品、鹰嘴豆、藜麦等等。怎么合理搭配呢？每餐摄入20到30克的蛋白，建议每天早上鸡蛋加上牛奶，午餐呢可以豆腐加鱼肉，晚餐就是杂豆粥。说完了饮食，运动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饭后散步之后呢，做靠墙静蹲，每次30秒做3组，可以增强肌肉合成的效率。
2: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5: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 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现在名医在线。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刘敏主任。那么刚才啊，刘主任为大家介绍了关于这个备孕的一些这个知识啊。那么有的朋友说，哎，现在反正在这个孕前检查当中呢，无非去检查就两种结果，一种是身体很健康没有问题，是吧？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发现问题，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之前在体检当中就发现了，比如说血压有问题的，对吧？血糖出了问题的，或者说有这个甲减呢，这种情况的。那么一旦发现了这样的情况，很多朋友可能心理压力也会很大。
0: 是的，
1: 哎呦，这怎么办啊？这还能不能怀孕呢？正在吃药会不会有影响呢？那么刘主任说说您的建议好吗？
0: 是这样，就是在目前这个状态，我们包括这个高龄的人群也增加，无形之中像合并有高血压、糖尿病啊等等这些人群是越来越多，不是越来越少。包括因为咱现在这个环境都是把这种疾病是越来越常见，
1: 而且大家越来越关注，体检的越来越多，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说，这种疾病不是说我今天吃药，我明天就会好，
1: 是
0: 它不是个感冒，
1: 是。
0: 甚至有些疾病，像有些高血压，需要常年吃药，
1: 是
0: 你一直要终身用药，包括一些糖尿病、高血压这些常见的，它是要终身用药。那是不是我吃了药，我就不能要孩子了？不是的，而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在临床中间，如果检查发现你有高血压、糖尿病，包括这些，包括提到了一些甲功异常啊等等这些情况，一般我们会给临床的建议是，您要找内科大夫把你的基本情况要摸清楚，那么在这个稳定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积极进行备孕。当然这个备孕的时候也会跟内科大夫沟通，我们用一些什么药是非常安全的，孕期是一直要能用的，那么也有可以我们在吃着药的情况下进行备孕。当然这个是需要您提前去要跟医生去做好沟通，要把你的基础状态调整到我们能积极备孕的状态就可以了。而且好多药物在临床中间我们都是可以用的啊，孕期不要想着我们不能用药，许多药我们都是非常安全的。这个也是要打破大家另外一个误解。
1: 是啊，第一咱别乱用，是吧？第二呢，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去使用，这个时候我们也有的朋友可能会很抗拒，不行，这个不能用，那个不能用。
0: 是的，
1: 咱们听专业人士的建议。
0: 对
1: 啊，那么说到这里，有的朋友啊可能会说，就像一些女性朋友之前有过这种流产史，是吧？那么流产了之后，说多久哎可以考虑再要孩子呢？
0: 是这样，因为流产呢也分好多种情况。一般来说，大家可能比较常听到的，比如说生化妊娠流产了，叫生化流产。这种情况下，一般我们认为它对我们生殖系统影响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如果比如说前期我们也做过体检，体检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的嘛，我们就认为它可能是我们自然界的一次偶然问题。
1: 对，
0: 那么你可以在下个月积极进行去备孕。当然如果有可能是胎停月已经发育到很大一个情况出现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一般休整2到3个月啊。当然如果你前期都检查都没有问题，我们也不需要再做。如果在这个中间我们也没有做过检查，因为很多人可能是就没有来得及做检查就怀孕了，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休整的过程中间要积极的去配合医生夫妻双方去做检查，要寻找有没有可能什么原因导致我们胎停。有些是可能我们自身的疾病引起的，但是也可能是胚胎本身的原因，有许许多多的原因。我们更好的去检查和处理是为了我们更好的下一次再备孕。
1: 好，
0: 当然如果也有很极少见的大月份的，那么也要根据他的身体情况适当的去延长这个相关的时间，而不必太长。这个里面我们觉着还是要及时的去跟医生去沟通，因为我们现在普遍的生育年龄都大，一次的这个不良妊娠如果你让它间隔太长时间，本身年龄就大，
1: 对，
0: 你再间隔太长时间的话，就无形之中它的生育率在逐渐降低，不见得对它是好事。
1: 对，
0: 再个还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如果排除了相关的疾病，积极的再次怀孕，对这个我们曾经流产的夫妻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支持和建议。
1: 没错，
0: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哎，咱们说到这儿啊，那么现在呢，我发现有不少的这种女性朋友，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比如说工作呀、生活呀，或者一些这个疾病的治疗的原因，可能会服用，比如说避孕药或者就调节这个激素的药，是吧？那么咱们如果打算怀孕的话，像这样的药，这停了多久之后可以怀孕？
0: 是这样，就是。

0: 避孕药它分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两大类，一大类是短效避孕药，一类是长效避孕药。如果是短效避孕药的话，一般来说这个月停，下个月都可以进入这个备孕状态。那么如果是长效避孕药，一般建议休整2到3个月，或者甚至看他那个避孕药的情况，一般来说3个月以上是更合适一些。
1: 好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咱们的问题啊，全世界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说受教育水平越高，或者说这个生活水平越高的这种国家，那么往往生育的年龄会越大，
0: 对，是的，
1: 对吧？但是呢，我们的这个身体可能它是这个固定的，是吧？那么最佳的这个生育年龄一般是在多少岁之间啊？
0: 是这样，就是说一般来说，女性的是最佳生育年龄，如果在28岁，或者我们在生殖界希望的，就是说，如果你能在30岁之前完成生育任务，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知道这个有些30岁还没有。去有谈的朋友还没有结婚，所以这个
1: 有的还上着博士呢。
0: 对，是的，所以这种情况，但是我们希望是希望，也希望大家认识到，就说你在这个最佳的生育年龄，如果你能怀孕的话，可能对你来说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走到比如说30岁以后，我们相对来说生育率就开始明显下降。我们在35岁以上，我们就叫高龄。那个时候如果再怀孕，你怀孕的难度就明显的增加。
1: 对，
0: 医学上叫做折钩现象，就说你在这个生育率在这个时候呈跳崖式下降，所以你怀孕就很困难。同时的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你35岁，你在怀孕以后，你出现孩子畸形啊、高风险，就是这种异常的可能性有明显的增加。
1: 是，
0: 所以我们也是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包括你的工作、你的学习、你的各种各样的情况，也要结合你的这个备孕情况来设计自己的在什么时间去怀孕更合适。当然男性的话可能比女性的这个生育空间更高一些，但是我们目前的大样本研究也是相对来说年龄越轻的时候可能来说并发症啊各方面情况相对少一些，包括现在也有些高龄的男性可能对一些胚胎的发育影响也在我们不断的研究中间，所以也是在告知高龄男性，不是说大家老认为你看有些男的80岁还有可能年轻的妻子也能怀孕，但是实际上他一些相关的一些并发症啊异常的情况
1: 风险是不一样的，
0: 也是会
1: 再
0: 增加的。
1: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这个人嘛，他可能最适合去生育的那个年龄就是那一段时间，对吧？那么在这个时候咱们还是应该有一个比较怎么说呢，就是自己的吧，适合自己的这样一个规划啊。
0: 对，
1: 当然您刚才提到了说咱们有一个最佳生育年龄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有的朋友说哎呀你看结婚就相对的比较晚，是吧？咱们得抓紧时间呢，但是备孕几个月没怀上那么特别的着急。我相信作为生殖医学科的这个专家可能会经常面临这样的问题，会有一些这个怎么咱不能叫病人是吧，会一些年轻夫妻来说你看备孕几个月没怀上这是不是病啊，正常不正常啊，对不对？
0: 是这样，一般来说我们像35岁以下，如果您有正常的性生活如果超过1年的话，我们在临床中间就诊断不孕症了。就是这个就需要找医生来帮助你们两个。当然如果你是35岁以上的夫妻，那么我们给的时间是半年。当然如果你年龄更大40岁，那么可能你要把这个时间再缩短一些才更合适。还有一点我要给大家提一下，就是我们在临床中遇见什么问题，就是夫妻经常说我们来做孕前检查，但是你详细询问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在不孕症的范畴。他是什么情况？他说了我们俩在一起结婚了，但是我们从来没想要孩子，我们现在才要孩子了。我就问他，我说你用什么方式避孕？我们没有避孕，我只是不想要。你理解这个意思吗？
1: 我明白。
0: 这个里面，如果你没有避孕，那么你想不想要，他都是有机会怀孕。如果没有怀孕，那都要去寻找医生，而不是说我想了一年。
1: 其实不想要就是之前没重视这事儿
0: 啊，对，
1: 对吧？现在想要了，发现怀不上着急了。
0: 对，但是你这个想要不想要，你这个避孕措施如果没有做避孕措施，你即使不想要，
1: 对，
0: 如果超过一年也是要去看。
1: 好，咱还是应该重视这个问题啊。那么另外啊，现在因为随着咱们这个二胎啊、三胎啊这个放开是吧？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一胎这女性年龄就比较大，咱们说35岁以上了是吧？那么像这样的 大龄备孕的话，我们要特别注意哪些问题呢？
0: 因为大龄备孕的话，就是在日常的这个过程间，包括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普遍的女性她这个教育程度比较高，教育程度比较高以后，你看我们都知道，她完成硕士文章啊、博士文章，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们每

0: 每年在假期的时候都会有接诊很多，就是这种年轻的因为过度的压力导致的月经不调的这种情况。当然，这种情况姿势表现为月经调更长的，它可能会对我们这个备孕造成影响。出现什么？就是说大龄的人许许多多的出现了一个卵巢功能的下降。这样的话，无形之中她怀孕的这个能力也就会这个明显的下降。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怀孕的成功率就比较低了所以说像这种，我们首先第一，生活方式上放轻松，别给自己过多的压力。再给我们在这个日常中间，比如说可以用一些抗氧化剂，维 C 啊、维 E 啊，包括 AFMK 10，包括一些 DHEA 等等，这些都有利于改善我们的卵巢。当然，我一直在提倡的，就是说我们还是一个是要在合适的年龄去生育，再一个就是不要给过多。你自己的过多的压力，因为压力本身，我觉得可能甚至造成的比你这个用药物造成的
1: 这影响还大呢。
0: 还要大。就说你吃点药，但是同时又给自己过大的压力，这两个就扯 平
1: 抵消
0: 了。
1: 了，
0: 对对，你不如把自己的状态调整更好、更积极的，我觉得甚至是更有利。包括我们不要熬夜，对，现在年轻人熬夜非常常见，
1: 哎，其实咱们说到这里啊，一说，哎呀，怀不上孩子，很多朋友现在年轻人嘛，可能本能就会想到，哎，那这可以试管婴儿啊，都会想到这个，对吧？那么如果不怀孕，那么什么样的人可能需要去考虑试管婴儿？是不是想做试管婴儿就都可以做呢？
0: 啊，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做试管婴儿是有指征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你好长时间不怀孕，那首先是检查输卵管通不通。那你如果检查输卵管不通，它就是试管的一个指征。再一个就是有人说它输卵管是通的，通的我们通过促排卵呢，干嘛呢？就尝试一次两次，甚至做人工受精几次也不成，那么它也是试管的指征。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子宫内膜异位症，这个大家可能没有特别注意的，就是它痛经，子宫内膜异位症如果3、4级的话，也是直接做试管婴儿的一个指征。再一个就是些多囊啊，它长期的误排卵，你反复的促排都不行，那么也是我们的指征。当然，这是女性的比较常见的，就排卵障碍呀、输卵管不通啊等等。但男性的主要就是一个精液质量，如果精液质量中重度的液精液质量差的话，可能我们需要通过试管助孕。还有一部分就是可能就是我们需要的一些，就夫妻双方他染色体有问题，我们需要通过3代试管来解决的，这些是我们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
1: 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会有担心呢，要试管婴儿。这个可能能帮助这大家这个怀孕啊，实现这个，但是将来会不会对孩子的健康有什么影响
0: 啊？啊，对，这个也是大家很多的就疑问，说我试管在试管，他就觉得就是在试管里泡了
1: 你就
0: 孩
1: 觉
0: 子，
1: 得靠不住。
0: 啊，对，是不是这个将来可能就是出现的问题会更多？实际上我们目前就是因为从40多年前第一例试管婴儿到现在，我们全世界的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这个试管婴儿出生，在这么大的这个样本群，我们大样本得出来的数据，就试管婴儿的孩子和我们普通的这个孩子，并没有发现他增加，比如说出生缺陷呐，包括孩子出现异常啊，这种风险没有明显的增加，
1: 没
0: 就
1: 有明
0: 说
1: 显的差
0: 告
1: 别，
0: 诉我
1: 是吧？
0: 们是非常安全的。所以不要是因为我这孩子是试管的，是不是就不行？怎么着？没有问题的。
1: 行，其实啊，本来在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这个刘敏主任真的非常的细心，还准备了很多的这个知识，想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但是啊，毕竟每一天呢，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是有限的啊。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也是要接近尾声，但是我们要非常感谢咱们郑州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主任医师刘敏主任啊，今天也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的网友一起来啊，帮助大家去答疑解惑啊，非常感谢刘主任，辛苦您了。
0: 谢谢，也谢谢大家的聆听。
1: 哎，这个刚才其实我在节目当中也谈到啊，就是我们在这个聊天的时候说，刘主任下次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也欢迎再次做客我们节目，好不好？
0: 我非常愿意跟大家再进行交流。
1: 好嘞，好嘞，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3: 你的睡觉情况怎么样呢？成年人推荐每天8小时左右睡眠时间，午觉的原则就是小休息20分钟就可以了。如何改善失眠的情况呢？第一步，晚餐进行优化，睡前3小时进食，少吃胀气食物，比如豆类、 增加小米粥。小米粥里面富含色氨酸，是合成褪黑素的重要。

0: 五指。第二步呢，固定睡觉时间，建议晚上10:30之前入睡，避免睡前饮酒。第三步呀，睡觉之前可以泡泡脚，水温在40度，加入艾草包或者是海盐等。晚上睡眠很重要，尽量营造黑暗的环境，使用遮光度95%以上的窗帘。白天晒太阳呢，30分钟可以调节褪黑素，有助于晚上睡眠。
1: 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读书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身处中华书源处，更应勤读万卷书。你我共建书香河南。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新鲜的空气，悦耳的鸟鸣，翠绿的群山，清澈的碧水，建设美丽中国，让我们从守护绿水青山开始，降碳、减污、扩绿、节约，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个都不能少。听，首个全国生态日向我们走来了。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路上，有你，有我，有他，用一份心保护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尽一份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2: 最近啊，我是参加了一次社区活动，现场呢好多叔叔阿姨都跟我说一件事儿，这入秋之后呢，咱老百姓有种说法叫贴秋膘，可是现实却恰恰相反，不少人面对一桌子菜，哎，扒拉两口就不想动了。
3: 没错，不光是吃饭没胃口，很多人吃完以后还总觉得肚子是闷闷的，胀胀的，不舒坦，早上醒来身体也沉沉的，又非常的犯懒，白天没精神，这换季变天的时间，食养啊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2: 你说的没错，立秋之后呢，还有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然后才慢慢走进冬天。那这段时间呢，咱们平时还是得适当加点温和的东西辅助滋养一下，把这个脾胃啊给调一调。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也不是吃一天吃两天的东西，而是特别适合放进秋冬日常饮食里的食材组合：铁棍山药、红豆和薏米。
3: 山药、红豆、薏米大家都吃过的，过去呢家里老人就经常把这些东西买回来煮粥啊、煲汤啊这些哈。
2: 对，没错，但是问题也来了，现在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买山药回家要洗、要削皮、要切，红豆还要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最后煮上一锅还得花时间，关键是啊一大锅也吃不了，忙活半天都倒掉了。
3: 哎，你说的这个特别对，我就非常害怕弄山药，削皮的时候黏糊糊的，手上还觉得不舒服。
2: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几种大家熟悉的食材，做成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你也不用削山药，也不用泡红豆，不用炖煮，想喝的时候直接冲调，非常的省事儿。
3: 那我得先替听众朋友们问一句哈，市场上的山药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强调铁棍山药呢？
2: 因为这山药跟山药之间啊，这差别可就大了，尤其咱们今天这一块，首先强调的就是一个地道。 那简单来说呢，今天这款铁棍

0: 山药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鲁土铁棍山药。
1: 河南焦作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那个山药的原产地，对吧？
0: 没错。那说到铁棍山药，河南焦作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产区。那这里的土壤、气候以及传统的种植环境都形成了当地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你仔细想想啊，真正的好食材为什么大家总喜欢讲产地呢？
1: 因为同样一种东西，产地不同，生长环境不同，最后的品质特点也可能不一样。
0: 没错。那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它和普通山药在外观上就有比较明显的区别了。铁棍山药通常比较细长，有的还会弯弯曲曲，那表面的颜色也相对深一些，毛须比较明显，做熟以后啊，口感偏粉偏绵，那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所以咱们今天为什么要把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这几个字反复的讲，不是为了把山药说得多么神奇，而是让您在购买之前明明白白的知道我买的是什么原料，从哪里来。哎，这就是品质信任的第一步。
1: 说得特别好哈。那把山药和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又是为了什么呢？
0: 大家记住一句话哈，山药打底滋养全身，红豆搭配丰富味道，薏米化湿帮助消化。咱们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早餐可以喝，下午饿了还可以加餐，那平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来搭配。
1: 咱们说了这么半天，我估计很多的叔叔阿姨已经在问了，这么好的铁棍山药粉今天到底怎么卖呢？
0: 那今天可是大家订购的好机会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给大家争取来了一个大福利，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一组五盒，每盒呢只需要49元，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元。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我们额外再送两盒。咱们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那建议您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家里几个人吃，哎，准备怎么安排，跟工作人员讲清楚，我们会给您一个经济实惠的建议。电话是400-710-0578，400-710-0578。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这三样食材都是低温烘焙做熟的，在非遗技艺里，这个叫做麸炒工艺。这种工艺冲出来的像芝麻糊一样浓稠顺滑又好咽，而且还特别的顶饿。早上不想做饭，来一包，开水一冲，筷子搅两下，就是一碗香喷喷的山药红豆糊。比这个熬稀饭呢省一半的时间，而且还不用刷锅。下午饿了冲一小杯这个，那个粮食的焦香味儿越喝越有味儿，喝完嘴里也不会发酸。今天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呢，我们额外再赠送两盒。我看很多的朋友都在选择订购两组，毕竟大家也都很聪明哈，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热线呢也是不断的在刷新，订购热线我再报一次，赶紧记下来拨打一下，400-710-0578，400-710-0578。
0: 那咱们来看看这个打进电话的刘阿姨是怎么算这笔账的啊。她说从立秋到冬季这一段连续的时间，立秋以后天气开始慢慢转变，饮食习惯也会不断的发生变化，有时候呢觉得胃不舒服，有时候感觉精神不是特别好，就想吃点暖和的软乎的。那都说秋收冬藏是养生之道，山药又是毋庸置疑的好食材，咱们就像是家里过冬要提前准备粮食一样，身体也要储存够营养和底气。那您今天订购回去，早晨想喝有，下午想吃点东西也有，那孩子回来也可以一起搭配。
1: 哎，刘阿姨真的想得非常的通透哈。如果您只是想先试试这种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的组合，或者平时就是一个人吃，那您今天可以先订一组，每盒比原价便宜30块，这个也是比较划算的。但如果您家里不止一个人吃，或者您本来就把它准备作为秋冬一段时间的日常饮食搭配，那订购两组的量哈，每盒再多减10块钱，比市场价便宜了一半还多，而且您还再可以多拿两盒，真的是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千万不要错过了。订购热线再说一遍，400-710-0578，400-710-0578。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选，可以直接来打电话咨询一下， 再来说一下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我们都知道啊，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也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

0: 受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们，通过饮食调理其实是很有必要的。
1: 是的，中国人呢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过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可以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这款值得体验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配料只有咱们刚才说的河南温县卢图铁棍山药，还有红豆和薏米。从营养学上说啊，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红豆呢作为杂豆类，和山药搭配可以实现蛋白质和氨基酸的互补，薏米呢则富含 B 族维生素，每天来一袋，价格不贵，咱们老百姓也都吃得起。
0: 没错，今天真的是一个购买的好时机哈，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赶紧来拨打电话先咨询一下，电话是400-710-0578 400-710-0578，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真的非常的火热，真的要抓紧时间了。
1: 咱们市场价呢一盒是79块钱，现在就拨打参与热线，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钱，每盒39就可以带回家。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我们额外再送2盒。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建议您呢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家里面几个人吃准备怎么安排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说清楚，我们就会给你最经济实惠的建议。400-710-0578，400-710-0578。
0: 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那咱们的订购热线也是越来越火热了，有朋友说这铁棍山药粉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脾胃一吸收，身体没负担，可以天天喝。很多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中老年人调的，不寒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添加，喝着放心，每天两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那咱们也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也有保障。
1: 最后提醒大家，原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还可以享受多送2盒，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每天一杯山药粉，舒舒服服过秋季，实实在在养好身体。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参与成功。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第一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5: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4: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最近咱们讲到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啊，370毫克超高含量，能靶向入心，就可以满足大家心脏能量的需求，这是养心肌的一个底产品。但是在防猝上啊，这两个呢，一个是养心，一个是防猝，把它俩搭配在一起啊，是完美搭档。

0: 但也是的稀缺呀，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1: 对啊，这个像是医用级靶向辅酶。
0: 嗯，
1: 目前呢，我们这边只有北京、上海两家医院才有。
0: 对，
1: 而且只有需要的人呐、才会给你开，
0: 不是去了随随便便就开的、
1: 对，那苏合香就更少了。
0: 嗯。
1: 它在香港啊也是濒危的药。
0: 没错，洪都拉斯的苏合香已经是下保护令了，太少了。
1: 为了保护树种不灭绝，没办法。
0: 嗯，
1: 只能啊采取保护措施。这也是导致了苏合香供应量啊逐年减少。
0: 是的。
1: 由最初的50吨下降到现在的10吨。
0: 嗯。
1: 最早啊还能一年生产一次。因为原材料供应不上，已经啊更改为3年生产一次了。这样一来呀，我们想用上苏合香就更难了。
0: 是的，上次给大家提供过一次之后，大家反馈用的都非常好。
1: 对，
0: 很多心梗突发，因为有把命保住了，所以大家就都去各大药房啊，去医院找洪都拉斯的这个苏合香，结果都是无功而返，找不到。
1: 对，找不到啊是正常的。
0: 嗯，
1: 就是香港也很难找到。
0: 没错，
1: 上次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本来呀，我是准备把苏合香放在首位的，
0: 嗯，
1: 因为苏合香实在是啊生产不出来，所以说最后啊没能单独放药，
0: 嗯，
1: 借着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医用级靶向辅酶，尽量争取一个政策，
0: 嗯，
1: 就是随着靶向辅酶的供应，给大家少配一点苏合香，
0: 搭配着来。
1: 先跟大家说，这个数量啊很少很少。我们大家有需求一定要提前报名，不报名啊我感觉大概率你是拿不到的。
0: 是的，想要用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报名。对于咱所有的听友来说，这次的机会都是太难得了。医用级靶向辅酶养心肌，苏合香呢是防心梗猝死，能把这两个产品结合在一起，只有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才能实现。所以想用的朋友一定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要记好了，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所有有心脏病的患者，苏合香啊必须家中必备。
0: 嗯，
1: 它是开窍香药，心梗突发的时候，一颗苏合香推到舌下，几秒钟就能打开心脏所有孔窍，
0: 嗯，
1: 避免心梗猝死。苏合香在香港的临床意义，甚至比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更重要。
0: 嗯，备上苏合香，咱说就是备一个安心啊，有它在，咱就不用担心心梗猝死这样的情况了。在治心的领域，你是任何替代不了的。
1: 没错，
0: 嗯，
1: 上次给大家带来啊，到现在已经一年的时间了。
0: 对，
1: 在这一年时间里啊，很多心脏病的患者，心绞痛突发几乎不见了。
0: 嗯，
1: 哎，同时啊，也救治了很多心梗的患者。
0: 所以苏合香啊，是心脏病患者手边的这个药，没有它，那心梗突发的时候，咱就说不好这个结果，这个结局会是怎么样了啊？
1: 对。哎，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两个非常典型的苏合香的急救案例。
0: 嗯，
1: 第一个案例，患者突发心梗，发病的时候直接两眼一黑倒地了。
0: 哎呦，
1: 浑身剧烈的抽搐，上不来气儿。
0: 嗯，
1: 脸嘴唇都憋得青紫色。
0: 嗯，
1: 而且牙关紧闭，掰都掰不开，什么药都喂不进去。
0: 他这个嘴掰不开可是太危险了。再好的药它吃不进去也发挥不了作用，像这种情况，孙主任，我觉得真的就只能用苏合香了，因为苏合香是注射器剂型，就算是这个患者牙关紧闭，他顺着那个牙缝也能打进去，这在急救上就非常方便。
1: 对，苏合香啊是药物性挥发油，
0: 嗯，
1: 顺着牙缝都能渗透到口腔当中，快速打开心窍。这个患者就是一支苏合香打进去之后，一下子就给患者呛咳嗽了。
0: 哦，
1: 就这一咳嗽，马上啊呼吸就通了，
0: 打通了，
1: 脸色也开始恢复了。
0: 嗯，
1: 等到120来的时候，人呢已经缓过来了，
0: 最黄金的这个抢救期的时间把它争取过来了、啊、
1: 对，
0: 苏合香呢是酒精提取的药物性挥发油，浓度高达 99%， 进入到身体之后啊，它可以通过舌下黏膜渗透到心脏当中，把心窍打开，只要

0: 要是心窍处于开着的状态，这人就没有生命危险。所以呀，苏合香是心脏病朋友的一个必备药，家里一定一定要备上。
1: 第二个患者可能是啊，我们所有心脏病患者都有这样的问题。
0: 嗯，什么情况？
1: 疾病突发的时候，连续用了三次硝酸甘油都没有缓解。
0: 哦，
1: 他用苏合香。
0: 这个现象啊，很典型，也是所有心脏病患者都会有的一个误区，就是大家不管什么情况，只要说犯病了，马上就是硝酸甘油往嘴里塞，他也不管说到底自己是什么问题，什么症状啊。
1: 没错，
0: 嗯，
1: 这就很容易耽误疾病的抢救。这个患者平时有冠心病、心绞痛的症状，
0: 嗯，
1: 硝酸甘油啊，在家是随处可见，
0: 备的还挺多。
1: 有一次啊，其实心梗了，但是家里人也没办法区分心梗还是心绞痛，
0: 嗯，
1: 就以为还是心绞痛，就按照之前的惯例，拿了两粒啊硝酸甘油放他舌下，
0: 嗯，
1: 每次到这个时候，心绞痛啊一分钟就缓解了，可这次没有，
0: 嗯，
1: 等了三五分钟没有任何改变，就又拿出来了四粒儿。
0: 嗯、
1: 放到舌下
0: 加量了，
1: 哎，又等了五分钟还没好使，
0: 嗯，
1: 又拿出来呀十粒儿，全都放到舌下还是没有效果。
0: 他这个其实就是没对症。
1: 这个时候家里人呢害怕了，
0: 嗯，
1: 这边打着120，那边想起来呀家里有苏合香，一只就推到舌下，结果不到两分钟人就缓过来了。
0: 哎呦，终于过来了。
1: 120也到了，去医院检查才知道是心梗，
0: 嗯，
1: 压根儿就不是心绞痛。这个患者家属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说，要不是家里备的，可能命啊就没了。
0: 那可不，咱通过这两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病例啊，咱就能看出来，苏合香啊就是所有心脏病朋友的家庭必备药物。它这种注射器剂型，一支里边就是一克。在这个心脏病突发的时候，一可以救命，一刻就可以把大家所有的心窍打开，真正做到防心梗的猝死了。
1: 对，所以说我们讲苏合香啊，比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更重要。
0: 嗯，
1: 首先在剂型上，苏合香是注射剂型，里边呢是一克药物性挥发油，用的时候呢，把盖子打开，直接推到舌下。
0: 对，
1: 这种剂型对于急救很方便。
0: 嗯，
1: 就像刚才我讲的那个牙关紧闭的患者，这个时候用硝酸甘油是喂不进去了。
0: 对，它不张嘴呀。
1: 但苏合香不一样，它可以直接通过牙缝渗透进去。
0: 哎，
1: 甚至可以直接抹到人中的位置，只要这个人有微弱的呼吸，就可以起效。
0: 嗯，这个就太方便了啊！咱说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情况，苏合香都能做到。
1: 目的也就是方便大家去用，
0: 嗯，
1: 而且注射剂型呢能牢牢的锁住啊药效，几年都不会失效，
0: 嗯，
1: 而速效救心丸或者硝酸甘油，开盖之后啊三个月你就得换一批，
0: 对，
1: 不然它就失效了。
0: 所以说不论是在这个保存上还是在救急的使用上，我觉得都是苏合香更胜一筹。
1: 第二个在功效上，
0: 嗯，
1: 苏合香在急救上更全面，它对于各类心脏病的突发都能起作用。
0: 是的，因为它是开窍的啊。所有心脏病的突发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心窍被浊气和血瘀给堵住了。
1: 没错，
0: 嗯，
1: 苏合香是开窍的药，而且是烈性香药，闻到味道的同时，药性已经进入到心脏当中去开心窍了。
0: 嗯，
1: 窍打开了，血氧才能过来，这是安全快的急救方式。
0: 是的，
1: 像刚才那位朋友用了那么多硝酸甘油，如果不是心梗，是心衰的话，
0: 嗯，
1: 或者是突发心律失常的话，这么用硝酸甘油啊，反倒啊会要了他的命。
0: 哇、哦！
1: 哎，因为硝酸甘油只针对心绞痛，
0: 嗯、
1: 哦，其他的心脏急症，大部分都属于禁忌用药，
0: 它是有局限性的啊。
1: 对。
0: 但苏合香注射器剂型就不一样了，
1: 对，
0: 它一支里边是一克，药物浓度高达 99%， 它对于各类心脏病突发的情况都能做到开窍救心，并且服用方便，就在这一点上就比其他的一些药物更重要，而且

0: 更加的宽泛的适用性了。
1: 对，
0: 嗯，
1: 苏合香是目前来讲啊，防止心梗、猝死、牛的香药，
0: 嗯，
1: 也是在香港急救当中应用率高的一个药。因为苏合香是药物性的挥发油，
0: 对，
1: 从起效速度上来说，挥发性药物快的，
0: 嗯，
1: 你闻到苏合香的一瞬间，就已经让你心脏心窍打开了。
0: 对，
1: 哎，大家想闻一下需要多长时间？
0: 那一呼一吸之间，咱说也就一秒钟，可能都不到啊。
1: 没错，就是这么快。
0: 对，
1: 给大家举个例子，临床当中应用的一种叫吸入式麻药，
0: 嗯，
1: 你放在鼻子上几秒钟，人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0: 我有一朋友做手术，他就这种，他跟我讲一个氧气罩扣上之后，一眨眼儿，他没什么印象了。等再睁眼睛，说手术已经做完了。
1: 苏合香就跟这种吸入性麻药啊，原理是一样的。
0: 嗯，
1: 它靠的是药物性挥发油，闻到的同时，心窍已经打开了，
0: 很快。
1: 心窍打开后，淤堵在心内的浊气、血瘀马上就散开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心脏血液流过去了，就会发现之前憋闷的情况就能改善。
0: 对，
1: 喘气不费劲，心脏不那么难受了。
0: 嗯嗯，
1: 命就保住了。你担心的各种心脏突发问题就都不用担心了。
0: 是的，
1: 所以对于心梗防猝死来讲，苏合香的效果是独一无二的。
0: 没错，一秒开心窍救心，其他的任何药物啊，我相信都达不到苏合香这样的效果，所以它是值得拥有的。
1: 那为什么苏合香一颗就有这么大的药劲儿呢？
0: 昨天您讲到了，它是酒精提纯，药物浓度是高的啊，能达到99%。
1: 没错，
0: 嗯，
1: 但药物浓度高只是一方面，主要的是每一滴苏合香里边还含有啊57种致心成分。
0: 是的，
1: 这57种致心成分组合在一起，药劲儿非常大，
0: 嗯，
1: 能瞬间打开心窍，疏散心窍上所有的浊气和血瘀，血氧马上足了。人呢就没有猝死的风险。
0: 对，心梗咱说其实堵的就是血氧啊，心肌细胞缺血缺氧就会导致人死亡。那么苏合香一刻开心窍，保障心肌细胞血氧充足。但是啊，话说回来了，已经明确了苏合香当中的57种致心成分，怎么没想着说咱能人工复制一点？如果能人工复制，那这个产量不就上来了吗？
1: 哎，我们能想到的问题啊，医学界早就想了。
0: 嗯，
1: 按照现在的技术手段还实现不了，因为苏合香当中57种致心成分，
0: 嗯，
1: 无法全部复制，即便能复刻成功，也无法保存药物活性
0: 啊。
1: 所以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药物可以替代它。
0: 嗯，57种致心成分相当于同时吃了57种致心的药。
1: 没错，
0: 嗯，
1: 它的药劲儿非常大。
0: 这个哈，孙主任，我感觉从它的这个味道就能体现出来。
1: 对，
0: 嗯，
1: 这就是苏合香啊和其他香药不同的地方。其他香药啊都是淡香，
0: 嗯，
1: 但苏合香是烈性香药，它57种开窍成分的每一种都是芳香浓郁，
0: 是
1: 每一种都能开心窍，那57种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浓烈的药香味儿。
0: 嗯，
1: 可以打开心脏，一切孔窍，只要是心脏病突发，一刻吃进去，就可以帮助我们呐。
0: 苏合香，香港大药房的濒危药，3年啊才能生产一次，这个数量非常少，可以说是心脏病患者家家必备的药物。有了苏合香啊，大家就不用再担心各种猝死的风险了。苏合香药物性挥发油，那这次呢，孙主任给大家搭配上医用靶向辅酶带给大家，就是想让广大听友啊，辅酶养心，同时呢，苏合香防猝死。所以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报名，千万别等说活动开始了发现，哎呀，买不到了，那时候又着急了啊。报名电话是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我们说啊，苏合香是心脏病患者必备的防促香药。那医用靶向辅酶就是心脏病患者每天必服的养心药。一粒370毫克的高含量，可以靶向入心，满足心脏一天的需求。
0: 说到这个辅酶 Q 十啊，现在的心脏病朋友100个人里边得有99个人都在吃着这个辅酶呢啊。
1: 大家呀都在吃辅酶 Q 十，那大家关注的都是什么呢？
0: 那肯定含量啊。现在一说吃辅酶，大家都在比这个含量，100毫克的、200毫克的，还有300毫克的。谁要是吃的含量高，那就觉得说，哎呦，自己收获健康了。
1: 那我们说比含量对吗？
0: 大多数朋友觉得那应该是对的吧。
1: 哎，比含量啊，没毛病。但是我们真正要比的是有效的含量。
0: 您刚才说的是有效的含量。重音是落在有效这两个字儿上的。
1: 对，那我们说什么叫有效含量？真正能作用到心脏，给你心肌细胞提供营养，这样才叫有效含量。
0: 是的。
1: 而我们现在吃的辅酶，真正的能到心脏的仅仅是 0.5%。
0: 也就是说大家吃了这么久，大家自以为说含量很高，其实真正的有效含量那是非常少的。
1: 对，举个例子，200毫克你吃进去 0.5% 用于心脏。
0: 对，
1: 那实际心脏得到的才是1毫克。
0: 几下就没了。
1: 对，跳几下就消耗没了。
0: 对。
1: 心脏一天得跳啊10万次左右。这1毫克辅酶 Q10哪里够啊？
0: 肯定不够啊。所以说我们吃辅酶 Q 时啊，不光要看瓶子上写了什么，核心啊你要知道真正你的身体吸收了多少。咱就拿200毫克的来说啊，199毫克相当于白吃了，这辅酶的作用完全发挥不出来。
1: 对，我们现在吃的辅酶 Q 时，你去买的时候人家就告诉你含量多少。但没人告诉你你的心肌细胞能吸收的就是 0.5%。
0: 对，
1: 而医用级靶向辅酶它是370毫克的有效含量。吃进之后全部进入心脏当中，一天一粒，满足心脏一整天的消耗。
0: 一和370的这个差距大家可以比比看啊。我们既往啊吃普通的辅酶 Q 是没效果的朋友，那医用级靶向辅酶大家一定要尝试一次。
1: 没错。
0: 嗯，
1: 而且医用靶向辅酶它是啊有配方的辅酶。
0: 对，
1: 里面搭配了红曲米和脂肪酶，这三大黄金成分组合在一起，第一能让啊370毫克的辅酶 Q 是靶向入心。第二，红曲米、脂肪酶还能分解心肌细胞周围的脂肪。一边给心脏补充能量，一边给心脏减负。
0: 对，
1: 所以说用它一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一天10万次的跳动。维持正常的心肌功能，像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脏没劲儿、心衰的人吃上以后，心肌细胞马上得到能量补充。
0: 对，
1: 心脏泵血有劲儿，一周的时间就能缓解心慌、胸闷等症状。明显改善疲劳、乏力。
0: 这就是真正的把辅酶吃进心肌细胞了，补上了啊。
1: 对。
0: 而普通的辅酶咱说 0.5% 的吸收率，你别说七天了，你就是吃上半年你也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1: 对，医用级靶向辅酶是目前真正吃进心脏的辅酶。快速补充心肌能量，像是心衰长期用药控制不住的患者，医用级靶向辅酶一天一粒，精准补充370毫克的辅酶，心肌能量足，能让心衰不发展。心肌功能就维持住了。
0: 是的，
1: 长期吃那心衰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呼吸困难、全身疲乏无力、下肢水肿，都能得到很好的改善。
0: 没错，医用级靶向辅酶370毫克的有效含量，靶向入心，一天一粒儿，满足心脏动力，可以改善症状，让疾病不发展，控制得非常好啊。
1: 对，那现在呀，没有心脏疾病的患者， 你要是能把医用靶向辅酶吃上，
0: 嗯，
1: 心脏能量啊代谢恢复正常，你就不会啊

0: 吃的赴美都是怎么选的？
1: 基本上都是挺盲目的在吃啊，比如说听家里亲朋好友推荐啦，然后这个人说这个好，那个人说那个好，大家就跟风用。现在的老年人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一种用药状态。
0: 哎，那我们选对了吗？
1: 那肯定不对呀。咱说每个人的这个个体情况其实都不一样啊。你即使说同样病症，有的时候用药也是不一样的。
0: 对，那我们说医用靶向赴美是谁替你选的？
1: 那肯定是您啊。
0: 不是我，也不是港澳直通车，而是我们这边呢心脏专科留的两家医院帮你筛选的。大家都知道一个很简单道理，治病开药得听医院的，
1: 对，
0: 对不对？那你想一想，安贞和瑞金的心内科代表了什么？
1: 这是我们心脏专科好的牛的两家医院了。
0: 没错，
1: 嗯，
0: 心脏的问题如果在这里没办法，那就真没办法了。
1: 对，
0: 这两家医院不管是从它的医疗水平还是里边的设备药品都是啊好顶尖之一。所以这么的两家医院能够破格引入医用靶向赴美，就是因为啊它超高含量还有靶向性，是所有赴美都做不到的。
1: 没错，它是独一无二的，也是效果好的。咱说只有达到这个标准，只有这样啊才能进这两家医院。
0: 而且这种医用靶向赴美在这两家医院也是心脏危重患者的必须用药。它是个医用级别的赴美，高含量靶向入心，它的效力和注射性的赴美是差不多的。
1: 我想问一下孙主任，这赴美还有注射的吗？
0: 当然有。像是突发心梗、急性心衰、出现晕厥的时候，到医院抢救的时候，有的患者会注射赴美。增加心肌细胞能量代谢的效率，增强心脏的收缩功能，保证供血，降低死亡率。但是纯度太高，只能用于急救或者是抢救，不适合在日常应用。
1: 关键时刻才会用得上啊。医用级靶向赴美和注射赴美原理是一样的，但我们这个呢是口服，它更适合大家伙日常应用，就在这一点上我们也是超越它的。
0: 没错，它是目前的靶向赴美。我们吃它，一个是吃它的370毫克高含量，一个是吃的靶向性。像是重症患者一天一粒，等于啊心脏快充的作用。一粒啊就可以满足心脏一整天的代谢需求，
1: 给充上电了啊。
0: 让心脏收缩舒张，处于正常的状态，保障心脏供血。所以在医院只有重症患者才开，而且需要层层审批才能给你开出过两盒了，
1: 很不容易的。
0: 其余的轻症或者是想啊保养心脏，那是不可能的，一粒都拿不到。
1: 要留给真正有需要的那些危重症的患者啊。
0: 对，
1: 所以可见这次孙主任能给大家带来是多么多么的不容易。在这两家医院想要开出来都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儿。可以说能开出来医用赴美的，那相当于是一只脚迈进鬼门关了，只有这样的紧急情况才能用上。
0: 对于啊这种危急重症的患者，这个时候你用上医用靶向级的赴美，就能让你的疾病啊瞬间止步，不再啊继续发展，
1: 先给你控制住啊。那我们同样都在吃辅酶 Q10， 大家一定要选这种微性的、有代表性的，甚至说现在能够真正进到医院当中的一个辅酶。这种医用级靶向辅酶对于我们心脏病朋友来说，它才能真正的营养大家的心肌，缓解症状，保养心脏的。
0: 那对于心脏病的朋友，尤其是啊重症患者，你用辅酶 Q10 的时候一定要格外讲究。普通辅酶 Q10 基本都是啊脂溶性。
1: 对，
0: 你吃完之后不仅没有反应，还会增加胃肠的负担。
1: 孙主任您看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啊，心脏病患者本身啊他供血就不是很好，那他身体内各个其他器官功能也都是弱的。
0: 对，心脏病这些极为重症的患者，你会发现他走路都上不来气儿。
1: 对，
0: 这个是因为呀他肺部水肿造成的。因为我们血流速度减慢的时候，

0: 就会造成啊，在血液瘀滞的地方出现水肿。
1: 哦，
0: 对不对？血瘀到那里了，血不就是水吗？
1: 对。
0: 所以说呀，血在肺里回不了心脏，因为心脏那里堵了。
1: 嗯。
0: 肺就会水肿。那同样，全身的血如果想回到心脏，它就一定要经过胃。
1: 嗯。
0: 因为胃离心脏最近，所以说当心脏这里堵的时候，胃也会发生更严重的水肿。
1: 哦，明白了。
0: 那本身心脏呢，在不能给胃肠正常的供血，血来不了，来的这些血呢又走不了。
1: 嗯，
0: 哎，所以说又缺血又淤血，胃呀就功能很弱，出现胃胀。
1: 嗯，
0: 没有食欲，吃不下去饭，会出现糜烂性胃炎，甚至会出现胃出血。
1: 哦，
0: 这样的患者，你给他吃药，一定是那种特别好吸收的药物，
1: 对，
0: 否则对他负担太大了。
1: 是的，
0: 那医用靶向辅酶就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负担。
1: 嗯，
0: 因为它是水溶性的辅酶，
1: 水溶性和脂溶性的辅酶相比啊，它没有负担，而且吸收也会更快更安全。
0: 没错，
1: 嗯，
0: 水溶性辅酶借着你吃药喝的一口水，直接就开始崩解，
1: 嗯，
0: 一秒钟速溶，直接就可以通过肠黏膜吸收，也不用依赖肝脏转化。
1: 对，
0: 所以说对于极危重症的、各类体质虚弱的、胃肠道功能不好的患者，效果特别好。
1: 嗯，
0: 那你吃下去没有任何负担，而且吸收，直接靶向入心了。
1: 对，
0: 为我们心脏啊提供必须的营养。
1: 嗯。所以啊，咱们的医用辅酶啊，不仅有效含量超高，可以达到370毫克，同时能靶向入心，更是水溶性的剂型，对于大家的肠道啊，没有负担。有些肠胃不太好的，也能放心吃啊，每天一粒儿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能量需求，营养心肌，缓解心脏那些不适的症状。而且这一次孙主任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治疗心脏问题，还给大家配上了治心第一的苏合香。
0: 平时啊，给心肌提供营养，肯定要提供啊好的营养。
1: 当然，
0: 哎，那我们说辅酶 Q 十啊，就是好的营养。
1: 是的。
0: 那同样的，心肌细胞急救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时间。
1: 是。
0: 苏合香在所有的药物中，它的起效速度是仅次于心内注射的。
1: 是的，
0: 就算你知道心内注射，你谁能操作？
1: 不可能啊！
0: 你想操作也没那套设备，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日常心梗急性抢救中，苏合香这是急救的最佳选择。
1: 嗯。
0: 那我目前把这两个药物联合在一起，只有啊，咱们港药直通车能做到。
1: 没错。
0: 这两个搭配在一起，就是为了让大家讲治心一步到位，
1: 嗯，
0: 让你没有任何心脏的突发症状，
1: 对，
0: 避免心梗、心衰、心绞痛等一系列心脏问题，全面保证大家心脏安全，
1: 嗯，
0: 降低住院率，降低心脏问题的死亡率，提高咱们心脏病患者的生存率，
1: 是让咱们心脏病患者能舒舒服服的、健健康康的，不用说再提心吊胆的过这个晚年生活了啊。
0: 但是啊，因为苏合香的原材料非常非常少，
1: 嗯，
0: 没办法给他提供，
1: 嗯，
0: 所以只能搭配医用辅酶给大家少量配药，
1: 嗯， 嗯，
0: 数量不会太多，所以说呀，你一定要把名啊提前报上，
1: 对，争取机会，
0: 提前报名肯定用不上的。
1: 是辅酶养心，苏合香防猝，这是完美的黄金搭档。嗯，而且这次啊，苏合香搭配辅酶给大家做了优惠政策啊，318一盒的苏合香这次一起带给大家。用过的朋友都知道，苏合香的效果是物超所值，但是苏合香是香港的濒危药、稀有药，这个数量真的不多。就像孙主任说的，大家想用的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哎，你好，非常高兴哈，你们这个工作人员很认真给我安排了和这个主任这个通话
0: 啊，
3: 因为我觉得主任你这个医术也很高超，这医德也很好，所以挺相信你的，就想问问，我是我爱人，他是54周岁，就2020年的时候得的那个 脑梗，他应该是中动脉闭塞，
0: 嗯，
3: 然后他应该是糖尿病引起的那个脑梗，
0: 嗯
3: 啊、就是时间是挺好，黄金时间，但是好像做了那个什么照影啊，什么看了，好像怕有亮点啊，就没有给他宫栓、
0: 嗯，
3: 他是做的是那种就是动脉血栓的，
0: 嗯，
3: 这好几年了嘛，就是吃药，嗯，反正他血糖也高，血脂高，血压也高，然后。
0: 嗯
3: 我们是一直给他吃的那，就是打的自己导数，现在打的是那个秀林，就是早晨14，然后晚上是16，然后还大夫也给他开了那个就是二甲双胍，也是早中晚三片的那么吃，
0: 嗯，
3: 加药也是吃，就是早晨吃的是硝苯地平，然后晚上吃的是厄贝沙坦，就是在吃药的情况下，他的这个血压什么的，我们这两天也给他测，都基本上就是。100不到130这个样子，但是他如果不吃药的话，
0: 嗯、
3: 可能就是得达到150这样。
0: 血糖
3: 啊、然后血糖是我们就是医院给他检查，然后做这个空腹是5.1，糖化是5.0，指标都挺好，就是甘油三酯稍稍有些高，1.88。
0: 糖化是5.0，这偏低了。
3: 哦，有点偏低了。
0: 对呀、啊，空腹家里测血糖是多少？
3: 哦餐前是一般都是不超过6，
0: 餐前不超过6，你都是上午测的，
3: 就是早晨空腹。
0: 但是糖化是5.0，你的单次测的是达标的，但是你糖化是偏低的。
3: 哦、
0: 那你晚上测过吗？
3: 晚上9.8、10.8、7.5都是晚上餐后两个小时测，这三天的。
0: 他一天吃几顿饭？
3: 正常吃。
0: 那夜间测没测过？
3: 夜间没有测过，都是餐后两个小时测的。
0: 有时间测个夜间的。
3: 孙主任，你说是几个小时的时候测呢？
0: 12点和3点。
3: 12点和3点。
0: 对。
3: 哦，这个是什么意思？让他看是不是血糖低吗？
0: 对呀、啊，你中风后遗症，血糖低不更危险吗？
3: 哦，
0: 因为他的糖化血红蛋白控制到6.0左右，5.5到6.0之间是最好的。糖化血红蛋白差0.5是差不少的呢。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别的？
3: 然后嘛，他是怎么了？去年的时候又住了一次院，说话不是那么太清楚，说也是能说，但是说话不太清楚。
0: 堵的是同一个位置吗？
3: 那个我还真的不知道是不是堵的是同一个位置。
0: 你症状一样不一样啊？
3: 症状就是他突然间是，他说：“哎呀，我怎么好像说话不太好？”
0: 他心脏有没有问题？
3: 心脏还行吧。
0: 有没有房颤什么的发作过？
3: 没有，没有过。
0: 因为你两次发作了，而且是要是脑梗突然间脑栓塞的话，这个血栓是从哪里掉的？一个是房颤容易出现这种现象，再有一个是不是这个血管有问题？有没有做血管造影，看需要不需要血管外科介入一下？
3: 血管造影咱们做什么检查呢？
0: 你肯定做了，取栓的时候肯定要做的。
3: 这个好像没跟我们说过呀。
0: 就是取栓的时候有没有在这个血管从脖子一直到脑内这个路径上有没有什么大的斑块了夹层了动脉
3: 当时好像做那个取栓的时候就是说好像那个血过不去堵了。
0: 发病早期就会出现出血的话它就是梗塞性的出血。是不是有合并有动脉的脑内动脉有夹层或动脉瘤？
3: 那这个还得去做检查吧。
0: 你这样的。先做心脏的彩超检查，
3: 心脏
0: 因为脑梗的患者血栓30%是从心脏掉的，
3: 哦，
0: 还有30%是从脖子掉的，再有30%是脑袋里边的，所以说先查心脏，因为心脏是复发率最高的，啊，
3: 哦，
0: 哎，心脏检查完之后呢，如果颈动脉斑块如果有颈动脉严重狭窄，他才50多岁，我建议你做颈动脉内膜剥除。
3: 哦，
0: 明白吗？如果脑内有动脉的话，那该下支架下支架，该手术手术，
3: 哦、
0: 明白吧？这是一个。
3: 哦、
0: 哎，完了，再有一个呀，他这种情况啊，血糖你测一下半夜的血糖给他，做一个动态心电图。
3: 动态心电图。
0: 对，很有可能啊。我给你分析一个过程，什么？他夜间发生低血糖。低血糖因为心脏缺能量它就会出现心律失常，心律失常就会引起心脏内的血栓形成，血栓脱落之后就会引起脑梗。 所以说应该做个动态心电图。如果心电图发现大量早剥了。

0: 尤其像房颤什么这种情况出现的话，你应该给它呀加上一个药用的辅酶 Q10。
1: 要用的就是剂量大点的是辅酶 Q10
0: 不光
1: 呗。
0: 是
1: 我
0: 剂
1: 们
0: 量
1: 平
0: 大，
1: 常
0: 它必须得
1: 有
0: 去心脏。一个人100斤，心脏也就1万斤，你吃200毫克，心脏不也就到1毫克吗？你得让那个辅酶 Q10 全去心脏啊。
1: 哦，量大一点，它起作用是不是？
0: 不是量大，是靶向性的。这个辅酶 Q10 是心肌细胞专用的，专门供心肌细胞的辅酶 Q10。你直接用香港大药房的辅酶 Q10，是专门这种医用靶向的辅酶 Q10 啊。就这几件，你这样的吧，你先测它一下夜间血糖，做个动态心电图。糖尿病的心脏病啊，它特别容易出现心律失常。那心律失常的时候，心脏它会有局部不跳的，血液会在心房停留，它就会形成血栓。这个血栓顺着血出去之后，它最容易跑到脑袋里去，就会引起
1: 就
0: 脑
1: 堵
0: 梗。
1: 到那儿了。
0: 哎，所以说我为什么刚才说你做个动态心电图，如果做出来之后真有什么问题，出现早搏、房颤，你就把辅酶 Q10 换上。有什么不明白，你还可以再问我怎么再调啊。
1: 谢谢谢谢，有事儿我再给叔叔给你打电话，太感谢了啊！
0: 好嘞，
1: 也很感谢你的工作人员。哎，好嘞，谢谢，
0: 好，再
1: 好
0: 见。
1: 嘞，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只要活着啊，咱心脏就在跳动，每一次跳动啊，都在消耗辅酶，所以辅酶是心脏跳动的能量来源。香港医用级靶向辅酶是一个能把每一粒都吃进心脏的辅酶，吃医用辅酶，指标改善看得见，心电报告越来越平稳。吃医用辅酶，体感变化看得见，心慌、胸闷、气短慢慢的缓解；吃医用辅酶，状态提升看得见，活动耐力越来越强，睡眠越来越踏实。孙主任为了将治心一步到位，在提供医用级别辅酶的同时，特别配置了数量有限的开窍香药苏合香，做到辅酶养心和香药防猝全面护心。但是苏合香数量有限，只能少量配药。想要的朋友啊，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0: 是我啊。
4: 孙主任，我要报名，您可得给我留个名额啊。这个医用辅酶我吃的特别好，而且这次还给配合上这个苏合香嘛。
0: 对，
4: 我上次想买就没有了，这次可不能把我落下了啊。
0: 报名没问题啊，我要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我吧就是心律不齐，最开始的时候啊就是心动过速，这一分钟都得120多下。美托洛尔、安点酮这种降心率的药啊，常年的吃。可是吃着吃着这心率越来越慢了，再去医院检查，大夫又说心动过缓了，还有心衰的风险，大夫就建议我吃点医用级的辅酶，让我上香港找找，说别的辅酶对我没用。后来我儿子啊带我去香港找的，吃上以后真的特别好，这心率很快就提上来了，从一分钟50多啊慢慢的提到了60、70，然后这头晕胸闷的症状也改善了。
0: 这种医用级辅酶370毫克高含量啊，它直接就能靶向入心，足够剂量的辅酶 Q10 可以帮助我们呢、快速稳定心肌细胞的电位，解决呀美托洛尔、安点酮对心脏调控啊太慢，心脏跳太弱，解决这个问题，让心脏跳得有劲儿，跳得更规律。而且减少异常电活动，降低心律失常的风险。长期用下来，我们就不会再依赖美托洛尔这类降心率药物了。
4: 是，你看我之前吧，真的是没少吃这个辅酶啊，但是那些辅酶吧，效果都不好就算了，而且吃上之后这胃也不得劲儿，火烧火燎的那种感觉。但是这医用辅酶从来都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0: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在讲？咱们用辅酶 Q10 啊，一定要用医用级靶向辅酶。医用级靶向辅酶除了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以外，它还是水溶性的辅酶。我们有没有听说过水溶性辅酶？
4: 我们老百姓上哪儿知道去啊？ 我都听不懂。

0: 就是人家药房给我推荐啥我就吃啥呗，这还有啥区别不？
1: 当然了，常规的辅酶 Q 十都是脂溶性的辅酶，这样的辅酶对于胃肠道的负担是非常非常重的。那医用级靶向辅酶，你看呢，它为什么能进北京上海的大医院？这样的医院用辅酶都是给重症患者用的，重症患者的脾胃功能都是非常弱的，你普通的辅酶 Q 十吃进去后，胃肠啊就直接崩溃了，更别吸收了。但是水溶性辅酶就不一样，进入肠道之后一秒速溶，没有任何负担，同时能够快速的通过胃肠黏膜吸收到你的心脏当中去，基本上几分钟啊就已经被送到心肌细胞上发挥作用了。所以说你看以往吃辅酶可能没什么作用，但是你吃医用靶向辅酶，你的心率问题解决掉了，就是因为它吸收特别好，而且超高含量靶向入心。
0: 哦，听您说配合上这个苏合香嘛，就我这个心脏的情况啊，我也怕猝死啊，我就想配合上这个苏合香。
1: 这个我建议你啊一定要配上，只要是有心脏问题的我们都应该呀准备点苏合香，因为只要心脏的问题随时随地也都有心梗突发的风险。那苏合香注射剂型一支里边就是一颗，心梗突发的时候就一颗吃进去，高纯度的香药带着里边57种致心成分，马上啊就能让你心窍打开，一分钟不到症状开始缓解，能帮你在心梗突发的时候把命啊先保住。
0: 我就是害怕啊，你看我们小区前两天有个老头，就是没等出小区门口呢又给拉回来了，人没了。有了苏合香我就不用整天提心吊胆的了。
1: 所以说呀，就在苏合香这么稀缺的情况，为什么我们还要给大家少量的配药，就是保证大家在心梗突发的时候没有生命危险，在关键时候啊有药能用，有药能救命，辅酶养心，香药防猝，让大家不用担心心脏问题。
0: 那孙主任赶紧给我报名吧，这机会太难得了，可千万别给我落下了。
1: 哈，没问题，我现在就把你的电话转给导播，哎，让他们给你登记一下。
0: 太谢谢你了孙主任。
1: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苏合香制剂啊是香港心脏病治疗排名的药，是香港所有医院里边的必用药，一次服用一支，打开心脏一切孔窍，保障心血管扩张，避免栓塞，对于常年心脏病救急可以快速的止疼，从而达到保心作用。那本次因苏合香生产的数量太少，无法全面供应，为保障心脏疾病安全性治疗，决定与医用辅酶少量配药，做到辅酶养心和香药防猝全面护心。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4: 孙主任呐，我是来报名的，
1: 啊，
4: 苏合香我用过，
1: 嗯，
4: 哎呀，这效果那没得说，我就想把这辅酶吧也配合上，因为我听你讲了，这是医用的辅酶，
1: 对，
4: 那肯定是平时吃的普通的辅酶它不一样啊。
1: 对，那你现在在吃的是什么辅酶 Q 十啊？
4: 我就是在药房买的，就是上药房去了，他给我推荐的，他说这个好，可贵了，300多一盒呢。那盒上写的200毫升的，
1: 毫克。
4: 我现在都吃半年了啊，对，200毫克的。
1: 对啊。
4: 但是我感觉也没有啥明显的改善呢。
1: 哎呀，肯定不会有改善的，
4: 啊、
1: 因为你用这个辅酶 Q 十啊，这属于保健级别的辅酶 Q 十。
4: 保健级的。
1: 对。你就去药房买，不管是国产的、进口的，或者像你说200毫克的，
4: 嗯，
1: 甚至还有300毫克的呢。那这种保健级的辅酶啊，你要是没有心脏病，用一点啊还可以。但是真正的有心脏病的朋友，你想吃它有什么效果？那不现实。因为啊，你不论它含量有多高，心肌细胞就能得到1毫克。
4: 哦、
1: 你想这1毫克吃进去，跟不吃没什么两样。
4: 啊，难怪呢！你说那我以前也没听说过医用这辅酶呀，大夫说吃点好，我就先吃着呗。 听你讲了之后我明白了，我这半年都白吃了。
1: 所以说为什么呀，我给大家推荐这个医用靶向辅酶。这种辅酶呀是啊辅酶界的天花板，它是靶向型的辅酶 Q 十。我说什么叫靶向，
4: 就是这咋说，就是特别不好的病才能用的，这个是不是这个呀？
1: 没错，靶向啊就是目前呢药物本的技术。那美国做靶向就很厉害，这种靶向辅酶啊就能直接让370毫克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全部都进入到心脏里面。吃进去370毫克，心脏就能用到370毫克。
4: 哦，
1: 吃上去之后啊，短期能让你心慌、胸闷、气短的这些症状啊，马上得到改善。长期吃就让你心肌也越来越好。在美国也只有心脏类的3家顶级医院才有这种医用辅酶，包括呀，在我们这边也只有啊，北京、上海2家医院顶尖的心脏病医院专科才有用。
4: 那这次我肯定得把这个医用辅酶啊用上，因为我用苏合香吧用的就挺好的，我要是再把这个医用辅酶再配合上，那肯定就更完美了呗。
1: 那肯定是啊，苏合香啊你所有的心脏病患者都应该备上，因为苏合香对于心脏病患者来讲，在关键时候啊，如果你没有苏合香的话，那心梗的时候啊就比人家风险更高。那你心脏之前有什么问题，吃苏合香效果怎么样？
4: 我下过2个支架呢，血糖啊血压呀、这血脂都高，心脏呢就反复的堵，同样是心脏病，人家下完支架吧就可以好几年，那我就不行，我心率高啊，心绞痛也总犯，最严重的时候我一年心梗犯过3次，当时都给我吓坏了。后来听你节目讲的苏合香，我就奔着4个字啊买的苏合香吧。那时候苏合香刚到嘛，我就犯心梗了，速效救心丸我都吃了2次也没好转，我一下子就想起这个苏合香了，拿一支我就吃进去了，也就3分钟就缓过来了。苏合香我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啊，我发现我心率啊也下来了，这种浑身没劲这个感觉一点点的好了，心绞痛情况呢再没出现过。心梗自打用上苏合香之后从来没犯过病。
1: 非常好。为什么讲苏合香啊比速效救心丸重要？速效救心丸呢、它是针对心绞痛的时候的，而且它的作用啊主要是止痛，吃上之后啊1-2分钟能让疼痛缓解，但是当你真正心梗的时候它是不起作用的。所以说如果这个时候你手里有苏合香，那就是的东西了。
4: 对对，
1: 苏合香啊不管你是什么类型的心梗，只要吃上它，这种高纯度高活性的药物挥发油就可以快速的帮你打开心窍，让血流啊过去，避免生命危险，用上之后马上心梗症状啊就能缓解了。
4: 真是这样孙主任，特别好，您可千万得给我报上名啊，这次啊用上医用辅酶 Q 十，再把那个苏合香配上，这么好的机会，那说啥我也不能让他错过去啊，这两药真的太好了，而且在外面是买不到的。
1: 对，这两个产品呢是养心防速顶尖的，除了港药直通车你在任何地方都买不到，但是我们这次数量啊还是说实在不多，所以说只能少量配药，大家有需要的也得抓紧报名，别等活动开始了再打电话就来不及了。我现在也就把电话给你转到工作人员那里，给你登个记，咱这名啊就算报上了啊。
4: 好好好，太谢谢你了孙主任，谢谢。
1: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4: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医用级靶向辅酶啊是目前高含量强配方，快吸收，每一粒儿都能真正的吃到心脏上。孙主任为了将治心一步到位做特惠政策，在提供医用级别辅酶的同时，为全面保障心脏安全，直接降低住院率，提高生存率，特别配置了数量有限的开窍香药苏合香，做到辅酶养心和香药防促全面护心。但是苏合香数量有限，只能少量配药，所以想要的朋友啊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3: 400-119-7299，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0: 九。
1: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2: 喂，你好。
3: 盛局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哎，你好，这是医用辅酶呀，你还把生活箱给我们配上了。这生活箱啊，我一年都没买到了，这要是配上了可太好了啊，赶紧给我报个名吧。
2: 报名没问题，我一会儿把电话也转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就行了。介绍一下你情况。
3: 我是那个冠心病呐，心绞痛比较严重。之前听你讲那个生活箱啊，感觉特别的好，我就赶紧买上了。就在生活箱刚到的时候啊，我就犯心绞痛了，当时是特别的严重啊，速效就是完了，吃了两次都没缓解，气也都上不来了。幸亏我老伴呐，打完幺二零就把那个收回箱给我退到嘴里了。这收回箱啊，进效是真快呀，一直收回箱吃下去之后了，马上我就觉得喘气人了，心脏呢没那么疼了。等那个幺二零来的时候啊，我就已经完全缓过来了。哎呀，那我也害怕呀，我就跟着去医院做了个检查，查完了大夫说确实有梗的痕迹了，但是那个血呢很快就过去了，没什么问题，让我回来追一点就行了。
2: 你看为什么我们讲速活箱啊是所有心脏病患者的家庭必备药。就因为速活箱啊能一颗救心，这一颗的高含量药物挥发油里边含有啊57种致心成分。这57种致心成分吃进去之后瞬间呢打开你心脏的所有孔窍。心窍打开了，血过去了，你心梗马上就能缓解。就像你一样，这一口气儿啊就能喘匀，缓解你心脏疼痛。所以说速活箱在防心梗猝死上是啊其他药物都替代不了超越不了的。
3: 确实是这样，速活箱啊用的挺好的。之前呢我每天用两支，但是这也买不着啊，量又少啊，我就改成一天一支了。现在我的心绞痛啊已经不犯了，听您讲的这个应用靶向辅酶效果挺好的，我就想把它也给用上，这样搭配上啊，想把我的心脏啊好好的给它养一养。
2: 当然可以，速活箱啊、哎、和应辅酶搭配在一起，这是完美的致心组合。速活箱啊能防止你心梗猝死，辅酶给你啊营养心肌。而且医用辅酶啊是370毫克高含量的辅酶 Q 值。哎，你吃过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值吗？
3: 那确实没有，我吃过最高的就是300毫克的，都觉得挺高的了。
2: 虽然300毫克看着挺高，但是啊我也讲过，它的吸收率啊心肌细胞最后能用的才能得到 0.5%。吃到身体里真正有用的就只有这 1.5 毫克。那这 1.5 毫克心脏啊跳几下就没有了，起不到作用。
3: 就是这样的，感觉吃上也没什么改变，不吃呢也没什么影响。
2: 对，大家记住，我们吃辅酶 Q 时啊我们一定要吃有效含量。你药瓶子哪怕写是1000呢，但是最后吃进去的也只有50毫克，发挥作用没意义。那应急靶向辅酶为什么这么牛，就是因为这370毫克啊全都是有效含量。这370毫克的辅酶啊能完全的进入到你心脏当中去，维持你心脏一整天的跳动。能量营养补充上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呢这心脏不光是跳得有劲儿，哎它还跳得平稳，供血也得到改善，哎那心功能也就是越来越好了。
3: 哎呀盛局，那就赶紧给我报个名吧。还把生活箱给我们配上了，太难得了，之前我买了300多一盒了，这么好的机会呀、啊、可别把我落下了啊。
2: 速活箱啊是我们香港大房的必备药，这个数量啊实在太少了，就只能啊这次用辅酶 Q10 的时候给我们大家少量的配药，让大家呀辅酶养心，速活箱防猝，保证啊心脏安全。我现在把电话也都转给我们的导播，你去跟他登记一下。以后呢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3: 太感谢您了盛局，那我就赶紧报名去了啊。
2: 啊那好的，再见。
3: 好，谢谢，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吃辅酶咱就吃医用级靶向辅酶，普通的辅酶啊一般含量虚高，吸收低效，营养难达心肌，而医用级靶向辅酶凭借靶向技术让营养直抵心肌，370毫克黄金剂量，搭配红曲米、脂肪酶三大王牌配方，实现

0: 精准补充心肌能量，同时分解心肌细胞多余脂肪，让辅酶 Q10 更好的被心肌细胞吸收利用，增强心肌细胞的收缩力。在提供医用级别辅酶的同时，特别配置了数量有限的开窍香药苏合香，但是苏合香数量有限，所以想要的朋友啊，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老了总爱回忆事儿。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门口有一个炸油条的摊子，师傅姓李，脑袋特别大，大家开玩笑都叫他李大脑袋。他家的油条是一绝，价格挺贵，但是豆腐脑、咸菜免费，每天大清早就排大队，去晚了根本买不着。有的第一次去吃的就问李大脑袋油条好吃不，他也不说话，

夹子夹几根用纸包了，说拿回家吃去，不好吃不用回来了，不好吃不用掏钱，等您感觉吃的还行，下次再来吃的时候再补上。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关键是人家心里有底气。底气从哪来呢？口感和味道，这两样占全了，您能不满意吗？我们大夫看病也是一样，我身边有的老大夫脾气比较倔，您相信我就来找我看，要是不相信您别勉强，您就另请高明，找高明人去。这些老大夫啊，有的看您一眼您的病他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心里有底，肚子里有真材实料。这些老大夫我都佩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脾气也很倔，我的学生背后都叫我倔老头，这个我承认。在看病这个事儿上我是挺倔，有些患者我也看不了，一遇上这样的患者，有的学生就总问我，胡老，患者找您看病您为啥不给他看呢？吃完药感觉舒服了，患者满意不就行了吗？我因为这件事儿没少批评他们。首先不给看有不给看的道理，有的眼病患者那眼睛都看不见了，神经都坏死了，有的骨病患者骨头都坏死了，糟的不成样子。您说吃好也行，吃金膏也罢，能让人看见吗？能把人骨头吃回来吗？那绝对不可能啊。这一点您放心，这世界上也没有这种药。什么东西死了就是死了，没法让它恢复。但是您说您眼睛白内障青光眼了，您是风湿骨病，那您吃膏金膏是没问题的。咱们得实事求是，别眉毛胡子一把抓，也没分清怎么回事儿，上去就给人治病，这是对人不负责任，对自己也不负责任。还有一点，说患者吃舒服了就行，我是最容忍不了这个说法的，听上去就生气。大家伙找大夫看病，他不是光图舒服的，他是解决病的，病还在那儿呢，您不给他治病就让他舒服，那是坑人家。您看身上哪儿疼了吃点止疼片，这是舒服了没错，但是您不吃止疼片了是不是还得疼啊？病没解决呀。咱们不能把每个人都变成药罐子，您说对不？您无论是吃膏还是金膏，您首先要记住一条，咱们既要解决痛也要解决病。但是怎么解决的您不用研究，费那个劲儿没用，您要的是一个结果，达到目的就行了。我们治病啊，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实际的想法。您比如说您心衰冠心病，您能恢复正常生活，不疼不难受，这吃膏金膏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您说您突发

心梗，想吃点药，马上就能过来，不用去医院下支架了，那是不可能的。咱们做什么事情都得实事求是。有一年，攀枝花有个病人得了肺子的，不能手术，也不能做其他治疗。管他的大夫也挺直白，告诉家属，带回家多给弄点好吃的就行了。家属也明白啥意思，就回家了。回去后没办法，也想让病人延长点时间，打电话来问高清高能不能延长病人生命呢？我说这个谁也不能说能不能，因为生命长度无法预估。我的意思表达完，家属还要我的准确说法，我告诉他也能也不能，总之利弊关系，利大于弊，还可以说有利无弊。如果起效了，按时用老高金膏，第一会减轻病人的痛苦，第二或许有其他情况出现呢。病人家属很明白我的话，就说那我们就先用一个月看看啥呀。我说对，这样的病先用老高，先上阵杀敌，见效了再接着来，吃了肯定不白吃。病人家属说那行啊。用了一个月高以后，病人恢复的不错，跟去医院之前一样，能吃能喝，红光满面。家人说了情况，表示还想继续用。我说那就继续用，再加点金膏，冲锋陷阵，把大将请出来，金膏老高一起用，有好处。这个金膏我给你特批了，要不平时没有。他们照做了。又过了一个月，还是涛声依旧。病人家属跟我说了，我说这很好，就一个月一个月用老高金膏，别多买，啥时候有变化了，病人不用吃了，不浪费。就这样一个月连着一个月往下走，这个病人一直用了2年0.3个月，临走前转移了，去医院复查，查出来的。医院大夫很惊讶，说以为就是2-3个月的事儿，又坚持了这么久，很不容易了。家属后来来电话说了情况，非常感激，说胡老，您的老高金膏让我们家的亲人又多陪伴我们2年多，谢谢您。我说别这么说，是您们家人护理的好，遗憾的事虽然还算行，但是对这类疾病神仙都没辙，也只能起到延长生存期的作用，让您在余下的日子别遭罪。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靠啥活着？靠的就是一个希望。每个人的一生都和唐僧西天取经一样，历经磨难，但是咱们活着就得往前看。事情往往看着没希望了，这时候千万不要放弃，可能再走一步就看见亮了。做事儿跟治病一个道理，只要还活着就有希望，有病了不舒服一直没有解决，您别放弃自己，哪怕您留那么一点信心去找方法。

早早晚晚能找到。您要永远相信老祖宗的一句话，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很多用过的病人基本都是这情况，一直跟我表达说过去都没抱着希望了，一直觉得既然解决不了就爱咋地咋地吧。其实我都知道他们心里还是希望这个病好的，谁愿意遭罪呀？吃完可以说改善比较大，信心随后就上来了，要有效果，信心又很足，精神和身体合二为一，治疗效果更加明显了。有些病人总说胡老，您为啥不推荐我们买大疗程的？我说我推荐那玩意儿干啥？吃了老高好不好？您自己体会，自己感受。老高好，我让您不吃了，让您停药，您接受吗？您会停药吗？我不让你买，都不成。一种药，一种疗法，用啥说话？就两个字，疗效。有了这两个字，就是铁拳头，就是机关枪，就是大炮，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不让您重新购买都不好使，所以我从来都是让您自己决定您买多少老高。好东西不愁卖，不好的东西您喊破了嗓子也没用，可以说解决病就可以了。但是您要是想这病快点好利索，尤其是一些疑难杂症，金膏的药力完全能够让您满意。我们要做的这次这么大规模的胡家金膏赠送活动，也是想让大家伙快点把病解决利索。一提金膏啊，我就想起我的老父亲了。我老父亲走了好几年了，但是他对于我的教诲一直影响着我。老人家一辈子都是用慈悲心对待别人，从来没有过把金钱利益看得太重的时候。过去给人治病，不管贫富贵贱，在他眼里都是他的病人，有钱没钱都给治，对家庭贫困的照样笑脸相迎。有时候病人来了，一边说病情，一边说自己家贫困，老父亲也不吱声，就在那儿听。病看完了，然后指挥伙计该拿药拿药，该告诉人家怎么吃就告诉人家，一切沉稳而不乱。很快一个病人就看完了，病人家属开始问价钱了。老父亲说给一半还给得起吧。病人家属听了都挺感动的，都说不好意思张嘴。其实老父亲心里明镜似的，一半的药钱本钱都不够，亏本生意，但是命得救啊。还有更严重的，病人来了穿得破衣烂衫，这个不敢问，那个不敢说。我老父亲心里有了小九九，和他们说有啥就说啥，别藏着掖着，直说，困难不怕。来的人听了就有了底气。这种贫困的情况很多，一天总有一两个两三个。

老父亲也不抱怨，只是说啥朝代都有可怜人。那时候我们家熬的金糕很稀缺，一年就熬那么点儿，都是给有钱人家或者有大病重病的人准备的。但是遇上困难的真是需要用金糕的，我老父亲也从来不犹豫，有时候就无偿赠送给患者。其实我说心里话，我们老胡家的金糕才是我老父亲全年收入的指望，凭着普通糕的利润养不了家里这些人，只能图个温饱。那时候都知道金糕是个好东西，经过精乳酒炼才能熬成的，虽然药劲儿是普通老糕的，可是药力温和，并不会对身体有任何的影响，病情缓解起效快，治疗的周期相应缩短很多，但就是贵，普通人真吃不起。遇上困难的大病的，我老父亲总赠送或者赔本卖这金糕。就是因为这个，我父亲没少挨母亲说，这么一弄金糕成本都收不回来。我老父亲总说，当大夫是得赚钱，人来这世界上都得靠钱生活，但是有时候也得往外舍一些，有舍才有得。后来我母亲也懒得说了，说不了。说到这里啊，有一件事情我本来不太想说，但是一提起我父亲，我这心里就总热乎乎的，就把心里话和大家伙讲一讲。其实我们在一年前就开始准备这次最大规模的金糕的免费赠送活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消息其实一直让我们有点忐忑不安。什么消息？就是药材一直在涨价，普通药材都涨了20%，何况是金糕用的药材呢？药厂领导一会儿说这味药材涨价了，一会儿又说那味药材价格翻倍了。这些消息我每次一听心里就咯噔一下，毕竟涨价不是好消息，不管是啥涨价，对于百姓来说都不愿意接受。现在不光是药材原材料，我们的主食副食，鱼肉蛋奶，油盐酱醋，大米白面，哪一样都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很多。当然这个可以理解，人工、种子、化肥、饲料、电费、水费都提高了，水涨船高，这是逻辑。人们的工资水平也在提高，一切都是相辅相成，必然现象。最早一块红腐乳1分钱2分钱，现在一罐腐乳10几块20几块钱都有。酱油我小时候散装的不到2毛钱，现在一瓶稍微好一点的品牌的也是15-16块。药材也是一样，一天一个价格，先不说价钱，就是药材不涨，好药材手里拖着钱也不好买。

那真是真金白银往外掏，企业也要生存，也要利润，上千个工人也需要养着一家老小，过日子没钱不行，但企业还是大力支持我们的援助活动，这让我心里很热乎。昨天我们说要举办最大规模的这场京高的赠送活动，有很多患者就问京高与老高有啥区别，今天就和大家伙说一说，他俩的差距也大也不大。说他大，大在哪儿呢？那就是各自要发挥各自的作用，最好的东西要用最需要的地方，否则就是大材小用了。清华北大毕业生，您让他去当幼儿园或者小学老师，是不是白瞎了人才？这是一种极大浪费。一门大口径火炮，你用它去打蚊子，一发炮弹好几万，打多少蚊子能平衡它的价值啊？我们治病吃药也要遵守性价比。你说你就是感冒头疼，你非得吃好几千块一丸的安宫牛黄丸，值得吗？几毛钱一片的止疼片就能解决的问题，你用那么贵的药去解决，这是当了冤大头喽。大问题大解决，小问题小解决，没问题不解决。您像普通的老慢病，啥心脏的问题呀，呼吸系统的问题呀，泌尿系统的问题呀，肝脏的、眼睛的、胃肠的、风湿骨病的，这些问题如果没到了特别严重的情况，高就够了。吃到了疗程，用够了周期，情况就反转了，恢复了，康复了。胡家老高就是这样的一个治疗过程。平常我从没提过京高的事儿，我通过这么多年的经验总结告诉我，胡家老高就已经很行了。我说过，普普通通的病，高给他搞定，也就是半年的事儿，也许是三五个月的事儿，更可能是十天半个月的事儿啊。那么对于那些有了抗药性的，或者病了很多年，而且病情来势汹汹，用了老多方法毫无效果的，还有那些病真的谁都没有办法的，大庙不收小庙不留的这样的病人，再有就是希望病好得快一点，遭不了这个罪的病人，那您可是非常适合用胡家京高了。为啥？我告诉您，它正对应这种情况，京高就是干这个的，特别严重的病就用特别有劲儿的药来治它，病厉害我们用的药比它还厉害，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邪恶永远战胜不了正义，好药就像大忠臣，正气凛然，勇敢向前，一生一世都要跟邪恶战斗到底，这是信念也是行动，不管前面刀枪剑雨，也不管前面铜墙铁壁，就一个信念，攻破它，打败它，赶跑它，消灭它。好药

0: 这个能量就不能叫做好药。这跟好人一样，你得做了好事，真做了好事，你才可以叫好人。能不能成为好人，自己说不行，那得是别人评价你，说你是好人，你才是真好人。好药也一样，这个药拿过来，我胡老自己说它好，有用吗？一丁点儿用都没有。用药的是病人，不是我。他治病不治病，最后下结论的是您。达没达到好药的标准，患者知道。因此，评价一件事儿的好坏，是不是达到了顶点，一定要听用的人说话，那才是真实有效的。最后，我还得提醒您老各位，赠送金膏不多呀，很稀缺。这次活动能不能轮到您头上还是个问题。如果真需要，就打个电话，看看能不能排上队。还告诉您一下，金膏没有定价，它的价值比老膏贵也不值，而且一瓶都不卖，就送，买老膏送金膏，但是有比例，而且这次比例非常大，最大的一次。您如果说我就有钱，我就要单独买金膏，买多少我都买得起，那我也跟您说一句实话，您有多少钱都不好使，金膏贵贱不卖，就是送。关于金膏的信息我透露给您了，用不用那就是您自己的事儿了，全部都是凭自己自由选择，想那就行动，不想那就涛声依旧，该干嘛干嘛，随意吧。活动可能这两天就要开始了，不到活动的那天我们不开放预定啊，想定的关注这两天的节目。好了，不多说了，我该接听热线了，就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2: 哎呀，您好。我今年60了，我这几天啊，不瞒老实说，我天天关注咱们这个节目
0: 啊。
2: 之前啊，我就想用这个金膏，可惜我没能得到呀。
0: 嗯。
2: 就因为这个电话不好打，没有及时能参加上嘛。
0: 哦。
2: 这次我听说金膏赠药的力度啊是最大的一次规模，所以让我提前跟老师说一说，看看我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呢。
0: 您这样吧，您简单的把您的病情说一说好吗？哎，
2: 好嘞，胡老师。
0: 哎，
2: 我是一身的病，最先得的是糖尿病，已经十几年了。
0: 哎，
2: 这血糖我忽高忽低的，控制的不好。
0: 啊，
2: 药是一把一把的吃，这个老病啊好不了，还添了新病了。但是一次体检化验了一个尿，就检查出肾病了。
0: 嗯，
2: 尿酮体有两个加号，潜血是5个加号，尿蛋白了4个加号，
0: 你看
2: 管线尿是偏。

0: 偏高。
1: 哦。
0: 这指标啊，没一个正常的。反正左一家看，
2: 对对对，
0: 右家医院治，结果这肾病啊就是没治好，心脏啊也有了毛病了。
1: 啊啊。
0: 你看胡老师啊，我这个人啊平时就爱溜达。走一圈啊，我能走个三四万步吧。
1: 嗯。
0: 结果有一天了，我又出去遛弯了。
1: 哦。
0: 就感觉我的后背啊沉的呀，就好像压的呀，气都上不来了。
1: 嗯。
0: 我以为累了，我也没当一回事儿。反正自从那以后吧，我就感觉我呀特别爱出汗，大汗珠子啊冰冰凉凉的，滴答滴答的往下跌。感觉身体哇特别的虚。走几步地哇大汗淋漓的就不能走了。
1: 嗯，
0: 活动十来分钟以后吧，这个衣服啊就湿透了。
1: 嗯，
0: 天天的洗澡冲身子哇就冲那么三四次一天。
1: 嗯嗯嗯嗯。
0: 还有一个啥病了，就是我的皮肤瘙痒。
1: 哦。
0: 哎呀，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得了这个毛病啊。
1: 嗯、
0: 这个病哇太遭罪了。痒起来哇实在叫人受不了。大腿呀、啊、胳膊呀、啊、他都痒呀、啊、折腾的你啊是哪也不敢去啊。
1: 嗯，
0: 最后啊都给挠破了，哗的一下啊出了血才感觉能舒服一些、
1: 嗯、
0: 啊哎呀，但是这一痒啊我就得挠，你说不管在哪也可难看了、
1: 嗯、
0: 你说一挠大腿呀、啊、挠这呀挠那呀，这伤口挠破呀还不爱好，可痛苦了。你说接着我的眼睛啊出现了白内障，视力啊从 0.6 一下降到了 0.2， 我连表啊都看不清楚了。哎呀，当时大夫啊建议我做手术了，但是我这人怕手术呀，我没同意啊。
1: 啊，
0: 这不是后来啊我就一直听胡老师您的讲座，您的讲座您讲得好，我特别爱听，我也听得明白啊。这不是正好赶上有那个援助活动了，我就买了、
1: 啊、
0: 是吧、
1: 啊、
0: 用上以后啊一个月感觉效果啊真的不错，我喘气我就顺畅了、
1: 啊、
0: 尤其是我的糖尿病啊明显的是减轻了，减好了、
1: 啊、
0: 特别是血糖啊就降到了 5.6 了，
1: 你看
0: 然后啊也就是
1: 4.2。 嗯，
0: 我一看效果这么的好，我直接是把、
1: 嗯
0: 降糖药就减量了。吃到一个半月的时候吧，我还感到挺惊奇的啊、哦、我的皮肤呀突然间就不痒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快是吧，
0: 啊可特别的快。
1: 嗯，
0: 哎呀我就回头一想呀，这就是咱们功劳呀、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我的血糖啊是越来越好
1: 啊，
0: 是不是降糖药啊全停掉以后啊血糖啊是特别的平稳、
1: 嗯、
0: 就连我的心脏啊都感觉轻松了很多很多呀，没有之前那么憋闷的难受的那种感觉了，特别好、
1: 哎、改变特别大呀，全身性的改变的是不
0: 是、
1: 啊、是
0: 的、
1: 哎、
0: 从头到脚的改变我觉得啊。
1: 嗯嗯，
0: 是不是用了两个月以后吧，尿也不急了，它也不频了、
1: 哎、
0: 晚上起夜次数也少了。最明显的是啥了，我这个白内障
1: 啊，
0: 有一天啊我问老伴几点了，哎我猛地一抬头嘛，就看见我家墙上挂的那个挂钟了，而且看得很清楚耶、
1: 哎、
0: 真的我当时都不敢相信嘛，
1: 你看
0: 这眼睛好了、啊、
1: 明显的改善了、
0: 哎、
1: 是吧，
0: 哎哎呀心里亮堂了，我一直高兴了，哎呀特别好啊。这不后来啊我又去医院里复查我的肾脏了，什么潜血呀、
1: 哦啊、
0: 蛋白呀、酮体呀、管型呀，这些指标啊、
1: 嗯、
0: 都有不同程度明显的恢复。
1: 你看全面的改变了是不是，
0: 是的、
1: 哎、
0: 是的。侯老师啊，我能有今天啊这样的好身体吧，真的要感谢您，感谢，要不然的话我这一身的毛病不知道要折磨到我啥时候了。
1: 这
0: 所以像这次您啊金高政要的活动啊，我希望老师啊给我一个名额好吗？
1: 好的，您如果真能得到这个金高的援助活动，那您本身是好上加好，是不是？金高是非常难得的，它的这个药效要比老高要大。这样吧，关注我们的节目，金高活动开始，我会在节目中。

0: 告诉大家，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
1: 是的，是的，您说的太对了，胡老。
0: 就这样，老朋友，
1: 再见。
0: 好，就这样，别客气。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哦，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我和我老伴儿是你这个，尤其是我老伴儿、用了之后身体恢复的特别明显，这个身体一好啊，连带着我也跟着沾光了。我这不是特地打电话来给你报告报告好消息。
0: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3: 我老伴儿没有之前呀、身体非常差，年轻的时候他得过结核，当时治好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免疫力下降，在2018年的时候又查出来了有间质性肺炎，支气管扩张、肺大泡，还有多发淋巴结。在之前做复检的时候有发现肺部纤维和支气管扩张，平常他就是感到这个口干、口腔内啊没有津液，还经常吐出白色的痰，有时候还有黄的，特别黏，最主要是咳嗽。我看见他这么难受，我也挺心疼的，但是没有办法呀。再一个，我老伴还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引起了他的胸椎、腰椎多处压缩性骨折，其中有三处还做了骨水泥，这个骨折引起的疼痛啊，我老伴说简直都是生不如死，每天晚上我都看着他疼得受不了，
0: 你看
3: 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他就嚷几声、老吃谷化三春吧，他的胃还不行，副作用大，总吃钙片，他的胆吧也不行，我也不敢让他乱吃药，之前检查的时候还检查出来还有这个尿潜血、蛋白尿，还好没水肿，也没有泡沫之类的，大夫说了、一定要注意饮食，所以啊，我平常也就能让他喝点牛奶，吃点芝麻糊，再不就是吃点这个维生素 B6，但是效果也不大，
0: 病太多了是吧？
3: 他自己是不能上厕所，全程呢我都得陪在身边，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不能睡踏实了。句话他有点什么事喊我听不着，这一得病俺们俩都没有交情舒适的日子过了。也就是这个时候我知道了你们这个是传承了120年的老方，以回归本源为治病理念。我理解这个本源就是气血，所以我听了以后啊，当时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给我老伴买了一些。没想到还真有效果。没有3天，我老伴咳嗽这个程度就减轻了。之前他咳得严重之后，我都担心他上不来气儿。这回听他咳嗽声音没有之前那么嘶嘶啦的声音了，也不像之前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这不就是变化吗？于是我就天天盯着他吃，吃了大概有1个多星期的时候吧，就没那么频繁的吐痰了。之前他老是吐的那种黏糊糊的痰。还总是口干，我就给他准备了点水喝，怕他咳着。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他就不这么咳嗽了，也不太吐痰了。
0: 你看
3: 看着就好了不少，我跟他也特别高兴啊。
0: 嗯，就是
3: 这老板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啊，他的浑身的疼痛减轻了，没有之前那么痛苦了，而且我扶到他上厕所的时候，能明显感觉他自己的身体能使上劲了，不像原来似的。哎呀，整个身体都靠在我身上，压在我身上，现在让我轻松了不老少。
0: 改变多快呀，是吧？太好了啊！
3: 我
0: 听着都为你高兴啊！
3: 原来我老伴因为他这个病啊，心情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也不爱吃饭。这回他的病情见好了，也算解了他的心结了，吃饭呀、吃药什么的都积极了。结果他吃了两个月的时候吧，他就不吐痰了，也不咳嗽了。说话的时候嗓子吧也清亮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他这个关节呀、腿呀、都不吵吵疼了，他也睡得安稳了，赖着我也能睡个踏实觉了。哎呀，简直太好了！
0: 改变得多快呀，是吧？太好了
3: 啊！
0: 我听着都为您高兴了啊！
3: 这今天听你的节目，你说最近两天有一次最大的力度的这个金高送药活动，
0: 对对，
3: 这个金高之前。你说过，咱也没用过。我知道金高的制作工艺复杂，产量又少之又少，有钱也买不到。哎呀，可以不可救。这些金高活动我没赶上，加上老伴病情重，挺遗憾的。虽然用膏效果挺好的，但是如果能用上金高一起服用，那肯定效果更好啊，
0: 对，
3: 更快了嘛。
0: 没错啊。
3: 啊，所以也先跟胡老师说一下。也想参加这个金高赠药活动，让老伴走着用上，走得好。哎呀，我也能松口气了。
0: 好的，我先说一下啊，老朋友，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你们服用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这个巨大作用。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咱们金高力度最大的一次。另外，金高配合老高来使用，对于咱们治疗全身的这些老慢病来说，那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治疗效果了，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这个对咱来说是多好的一个信息呀、是不是？但是呢，我要提醒咱们广大朋友们，金高对于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而且整个的精乳酒炼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这个金高来，这是多难得的。那么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次金高发放的数量是非常少的。能不能抢到咱们金高啊，就看有没有这种对金高的缘分了。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吗？
3: 哎，好好好，谢谢你霍老师。
0: 好，别客气
3: 啊。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啊，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我今年64了，我真的还要好好的感谢你啊，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 我今天打电话就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心情的。
0: 哦，
4: 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4: 我吧，这股骨头坏死已经3年多了。
0: 嗯。
4: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就那右脚那脚面子吧有点肿。
0: 嗯。
4: 自己吧也没太在意。完了后每天嘛，我还坚持锻炼，要么就出去那个上家附近那个山里去转去。但是我家吧住7楼，也没有电梯，每天总这么走，就感觉这个腿吧就有点疼。时间一长嘛，我这一走路我就感觉我这大腿根儿地方就是像那压迫那种疼痛。
0: 哦。
4: 就连着我那个屁股还有那个膝盖也有这种疼痛感，也特别的难受。我就想可能是我锻炼累了，但是吧我在家不动弹它也是疼。
0: 嗯，
4: 没办法吧，我就上医院了，上医院做了个 CT
0: 啊。
4: 那做完 CT 我才知道是股骨头坏死。
0: 嗯，
4: 也那大夫吧就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啊，药回家吃
0: 啊。
4: 呀，效果吧也就那样吧。
0: 嗯，
4: 后来吧还是那个做了一回那个骨髓注射那手术。哎呀，做那个手术完了以后吧，我就感觉稍微好像好了点，能缓解一下，不那么太疼了。
0: 嗯嗯嗯。
4: 但是吧，我走路吧，就得拄着那个棍儿，要不吧，我就那腿脚不好使啊，就是总觉得使不上劲儿似的。
0: 嗯嗯嗯。
4: 还经常犯病，我有都摔倒过好几次了。
0: 啊，你看。
4: 啊，要不拄棍儿吧，我就总感觉我这不踏实，不敢走。
0: 嗯。
4: 我吧，心脏也不好。就经常吧，就是胸的闷呐，憋得慌，特别一到晚上就觉得更严重，就上不来气儿那种，就睡觉吧也睡不着。哎呀，这要是那来的那憋气儿的时候啊，我就得起来坐着，就坐一会儿，就稍微眯乎一会儿，哎，缓一缓，能缓过来，哎，还能接着睡。
0: 哦。
4: 啊，就跟那躺着根本就不行。完了吧，我还有那个高血压，这个高压吧都能达到180。低压也得达到100，哎呀，我整天这个头啊，就是头昏脑胀的，就那种，成天头肿老大。
0: 啊，
4: 嗯，我吧吃的药吧也是多，我这股骨头坏死了，我就吃了3种药。
0: 哦。
4: 还有吃的血压药，还有心脏的药。
0: 嗯。
4: 平时我还吃氨糖，还有钙片儿。你想想，哎呀，这么多的药，哎呀，我这胃呀都吃坏了，成天犯病。
0: 那可不是。
4: 这，哎，这胃疼的，成天可难受了。本来吧哈，我是跟老伴儿住在一起嘛，就因为我这个病啊，这不越来越重嘛，哎呀，这楼层太高了，根本就出不去。孩子家吧住3楼，怎么也能比我家方便点吧，就把我们接他家去了。
0: 嗯。
4: 哎呀，那我轻易都不敢出门啊。
0: 嗯。
4: 平时就在家看电视听广播，然后吧我就听了你的节目了。当时吧哈，我真没当回事儿。但是我老伴儿吧，这人心挺细的，他说这个胡老师讲那个哈，他效果挺好的，要不咱们就试试呗，就这么的，完了那个我们就那个用上。当时吧哈，我老说在我老伴儿要是不是心细吧哈，真就用不上。
0: 就是。
4: 我也没往心里去呀，用了有4-5天的时间吧，哎呀，就见到效果了。什么最快呢？我这心脏，哎，就憋的那个情况嘛，就好多了。哎，我睡觉就能睡了，就也不用半夜起来坐到凳子顶上那个缓那么一会儿的。哎，真是太好了！我这心脏问题这一解决，哎，这心脏不难受了，睡眠比以前强多了。
0: 啊，
4: 我用了差不多有半个多月的时候吧。哎呀，我这一宿就能睡6-7个小时了。
0: 你看，
4: 以前从来都没有过。
0: 嗯嗯。
4: 晚上还不起夜了呢，睡的时间长也不起夜了。
0: 嗯。
4: 血压吧也往下降了，原来吃的降压药的时候，就血压也得140，低压也得90。哎，吃上之后，这个高压吧也就130，低压85，就这样。
0: 嗯。
4: 你说这效果，你这真是太好了。我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这血压就更好了，降压药我就完全不用吃了。
0: 嗯。
4: 关键是我这个腿也不那么疼了，我在家里屋里头一开始不用拄拐棍，我就自己都能溜达了，
0: 多好啊，是吧？
4: 是，每天老伴儿吧还陪我锻炼，就做那种康复运动，哎，我就感觉我这腿呀，真的我自己都感觉出来，一天比一天的好。
0: 太好了。
4: 再就是那个胡老师

0: 之前我不是因为这病多嘛，吃的药多，哎呀，我这胃不是都吃坏了，现在我这身体慢慢变好了，有很多药我都不吃了，就像什么降压药了、抗凝药了、就止疼药那些药我都不吃了。哎呀，我这胃减轻负担了吧，这胃也不难受了。
1: 啊，全面的解决了咱们这些这疾病，是不是啊？
0: 对呀，
1: 难得呀，啊。
0: 嗯，我现在用这个已经有四五个月了吧，就是身体恢复的也特别好。
1: 嗯嗯。
0: 但是我现在吧，有个最大的心愿是啥呢？有不少患者反映过，你们有那个金膏，这个金膏疗效比那个猴要强多了。这以前嘛也没有机会呀，也没想过。
1: 嗯，
0: 能有机会遇上金膏，这今天我这听节目，这无意间听到你说这最近要举办那个大规模的金膏赠药活动吗？
1: 对对对，
0: 是真的吗？
1: 是的。
0: 也那太好了，你看我能不能帮我也申请一下，让我也尝试一下金膏。
1: 嗯嗯嗯，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
0: 嗯，好。
1: 我首先非常高兴的是什么呢？能够听到您服用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啊！您赶上这机会多好啊，是不是？
0: 嗯。
1: 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金膏的药效是老高的，这不简单呐，是不是？所以金膏配合老高使用，对治疗您身体上的各类的慢性疾病，可以说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时间。但是我要提醒大伙儿啊，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而且整个经如久炼的制作过程需要9个月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膏来，所以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能不能抢到金膏那就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金膏活动开始，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
0: 行，
1: 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好，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5: Nope.
4: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6.6，
7: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8: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9: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10: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9: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8: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1: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2: 扶老让新阳更加灿烂，
13: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12: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3: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14: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5: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6: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7: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
18: 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出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9: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14: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生活中有很多彩民朋友会买彩票，那有朋友就问了，彩票号码买错了能修改或退票吗？根据彩票管理条例第15条规定，彩票一经售出概不退换，这是因为彩票属于涉性游戏，出票即视为合同成立，具有法律效力，销售方无权随意变更数据。因此如果错误购买者自身原因导致的，如选择号码、记错号码、确认后后悔，无论是否开奖均无法申请修改或退票，需要自行承担购彩费用的损失。最后提醒大家，购彩前确认好号码和玩法，彩票打印出来后一定要当场仔细核对票面信息、号码、玩法、投注金额是否和自己的要求一致，有疑问当场提出，避免离开后发现错误无法补救。每一次核对都是对自己的权益负责，理性购彩，仔细核对，才能让娱乐少点遗憾，多一点安心。小彩怡情添乐趣，理性购彩守心安，短短十字道尽了福利彩票的正确打开方式。购彩本是休闲乐趣，绝非逐利捷径，唯有把握分寸，坚守理性，才能够在点滴参与中收获快乐，守护安稳生活。方寸彩票之间藏着日常小趣，更承载着公益大爱。奔波忙碌的生活里，一张小额福彩是平凡日子里的温柔期许，为平淡日常添上一份值得期待的惊喜。和功利博弈的心态不同，适度购彩的乐趣在于一份轻松的期待与善意的付出。福利彩票始终秉持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初心，每一笔合规投注都会汇聚成助力社会公益的暖流，用点滴善意温暖弱势群体，让这份休闲娱乐兼具社会责任与温度。乐趣有度方得始终，理性始终是购彩的核心底色。彩票开奖结果本就属于随机的概率事件，中奖是意外之喜，未中便是为公益奉献力量。不少人陷入大额投注、盲目追号、执念回本的误区，把原本的消遣娱乐变成了生活负担，最终得不偿失。真正的购彩智慧是量力而行、预目娱乐，我们应当坚守健康购彩理念，只用闲散零钱来参与，不挪用衣食住行等生活刚需开支，不借钱购彩，不沉迷投注，坦然看待得失，摒弃一夜暴富的幻想。小彩怡情，适度为乐，初心不改，理性心安。购彩是生活的点缀，绝非人生的赌注。愿每一位购

0: 多彩参与者都能够守住本心，把握尺度，在合规的休闲中感受趣味，在理性参与中传递善意，让快乐购彩、文明购彩、理性购彩成为常态，以从容的心态拥抱美好生活。中国福利彩票自发行以来，始终坚守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公益初心。彩票不仅是一份偶然的幸运期许，更是一份微小的善意传递。购彩是一种兼具娱乐性与公益性的休闲方式，而非致富捷径或理财手段。树立理性购彩理念，守住量力而行的底线，才能让公益与快乐相伴，远离盲目跟风的风险。认清彩票本质是理性购彩的核心前提。许多购彩者容易陷入认知误区，将中奖视为必然结果，甚至把购彩当作翻身致富的途径。事实上，彩票开奖结果完全随机，无规律可循，每一组号码、每一次投注的中奖概率都是固定且独立的，不存在所谓的冷热号码、内部消息或大事件号，所有精准预测中奖的说法皆为虚假骗局。同时，每一笔合法购彩资金都会提取公益金，用于社会公益事业，每一次合规的购彩都是为民生帮扶事业贡献一份微薄力量，这才是购彩的核心价值所在。摒弃购彩误区，远离非理性消费。生活中不少人存在诸多购彩的陋习，中奖后盲目加倍投注，未中奖便执着追号回本，沉迷购彩透支生活费，跟风他人大额购彩等，这些行为彻底偏离了购彩的初衷，不仅难以收获幸运，反而容易造成经济损失，滋生焦虑心态，甚至影响家庭生活与日常工作。更有甚者，将购彩视为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孤注一掷投入资金，最终得不偿失，陷入恶性循环。真正成熟的购彩心态是正视概率，接纳偶然，不贪念大奖，不执念回本。坚守理性准则，养成健康购彩的习惯。福彩始终倡导多人少买、悦目娱乐、量力而行、理性参与的购彩理念，为广大购彩者总结了实用的理性购彩准则。一是设定专属预算，仅用个人闲置的零钱来购彩，绝不动用生活费、储蓄金，不借贷购彩，不透支消费，明确每个月购彩支出上限。二是把控购彩频率，不频繁投注，不熬夜购彩，将购彩当作闲暇之余的小乐趣，而非生活重心。三是放平参赛心态，中奖是意外惊喜，未中奖是常态奉献，不因一时得失情绪失控。四是主动规避陷阱，坚决抵制各类彩票预测、内部资料、稳赚攻略等骗局，守护自身财产安全。彩票的本质是公益赋能生活，幸运只是附加馈赠。美好生活从来不是靠彩票大奖堆砌，而是源于脚踏实地的奋斗。愿每一位购彩者都能坚守理性底线，敬畏概率，心怀善意，以平常心参与购彩，享受休闲乐趣，传递公益温暖，让购彩成为生活的点缀，而非生活的负担。
1: 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30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3D 2026第231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733，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1136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231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3、04、14、15、19。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2026第231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2、17、26、28、31、34、37、42、44、51、52、55、59、60、61、62、 74、75、79。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双色球，快乐吧，福彩三。

0: 第22选5开响，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株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2: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8月9号，福彩双色球第2026/09/17开奖，当期全国共中出1等奖4注，其中一注花落佛山市顺德区44131484号福彩销售站点，中奖彩票为1张7+2的复式彩票，中奖奖金1034万余元。8月10号，大奖得主陈先生来到佛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面对1000万元的大奖，陈先生十分开心，也很淡定。据陈先生介绍，这组幸运中奖的号码是家人的生日和自己喜欢的数字组合而成的。他断断续续投注了有一段时间。8月9号晚上，双色球游戏开奖后，陈先生查看当期的开奖号码，发现自己所买的彩票号码与当期开奖号码一一对上了，当时就比较激动。他说：“真的是太惊喜了，没想到竟然中得大奖。”谈到奖金的使用规划，陈先生表示将用部分资金用于提升生活品质，部分留作家庭保障基金，以后会继续以健康理性的心态来支持福彩公益事业。福彩双色球是一款兼具公益性与娱乐性的乐透型彩票游戏，全国联合销售，全国统一奖池，全国统一开奖。双色球游戏按销售额的36%计提彩票公益金，以1张10元钱的双色球彩票为例，其中3.6元纳入福彩公益金，主要用于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支持教育助教助学，发展残疾人事业，困难群体大病救助，补助城乡医疗救助基金等社会公益事业，重点用于老年人、残疾人、孤儿、留守儿童、困难群众等社会福利事业。其中中央彩票公益金的60%用于补充全国社保基金，惠及民生。感谢每一位购彩者，您购买的每一张福利彩票都是对社会公益事业的爱心助力，感谢购彩者的暖心善举，期待大家在支持福彩公益事业的同时都能够收获幸运惊喜。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3: 一直期望着孩子们长大，真的长大了，他却老了。一直期待着孩子们有成就，成就有了，相聚却少了。70多岁，老伴走了，他开始学着给自己做饭，习惯自己逛街，自己买菜，自己打扫卫生，自己看电视。他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忙，或者只是想让孩子们觉得自己不孤单。
4: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1: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6: 您行动不便，来，我扶您过马路。
7: 谢谢。
8: 每个人都应当关爱、帮助，不歧视残疾人。少一分异样眼光，多一份理解、尊重。

少一些隔阂疏离，多一次主动援手，平等接纳，友善相伴，共建和谐社会。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3: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0: 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新月亮传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1: 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2: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1: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2: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0: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家庭教育公益课堂。本期节目我们请大家来听的是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首都师大、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推出的家庭教育公开课。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苏艳杰、首都师大教育学院副院长、首都师大附属幼儿园总园长王一方两位专家为大家谈论家长如何给孩子提供正向的情绪价值。
3: 这个家庭是一个整体，可能我们得有这个意识，得有这个弦儿，就是我们夫妻双方在沟通的时候，其实孩子是看得到的，所以你这个时候一定要意识到我是在做一个示范。如果我们俩一直是在拱火的，一直越吵越凶，然后告诉孩子说你要去情绪稳定，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即便有冲突的时候，要马上意识到说它是一个契机，我们俩怎么处理其实就是在教孩子。
4: 是的，是的，其实真是这样子的。你比如说我们中间真的挺争执的哈，你就可以呢这样好像来说，你觉得
3: 你来评评理，
4: 对，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从哪个角度去看，或者说你觉得哪个方面可能更好一点。其实这种我觉得对他来说也是一个特别重要，因为信任嘛，就我们讲的就好多事情你就信他，他可能在这中间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我有时候想想这个家庭的一个平衡的状态是很有趣的哈，就是整个不一定说谁是总是正确或者总是能够去引导什么东西，也许孩子的一句话就会让两个人都想通了，好多事情可能是这样的哈，在孩子的世界里头这算什么呀，这人都不算什么。当然我们大人有时候说话也会让他知道，哦，可能在大人的世界里这些事情都是小事儿，不一定就是那么好像过不去的一个坎儿。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真的是一个相互学习相互成长，我觉得这个概念特别特别重要。
3: 您刚才讲了这个三方的关系，还有另外一对关系是这样的，就是当这个父母的一方跟孩子之间发生了矛盾之后，他们之间有情绪冲突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另外一个人，这个第三方就要该处理这个矛盾了，这个该怎么办？
4: 我觉得这个调停特别特别重要，你千万不能说妈妈就对或者孩子就对，这个我觉得先要让双方平静下来。我常常会说情绪的那种上来之后是让我们的语言和行为会变形，就是你有时候控制不住，然后你的说那话就特别可能就伤人了，然后你的行为也变了形了，对吧？本来这个时候就去推搡啊什么的，所以先要情绪安抚下来，然后咱再说。所以我觉得这个调停特别特别重要，要注意的是说不能站队，有什么事儿咱说说，不用这样，对吧？就像你们俩听到孩子的话说的，至于吗？啊，那就先等于稳定下来说咱这事儿是什么，把这儿摆一摆啊，再说怎么去解决。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就是调停，而不是在这个中间火上浇油啊，或者是说你就在一方这个说是谁对谁错呀，就是去判断出对错呀。其实很多时候没有什么对错，好多时候可能就是一个情境当中的，或者说有的时候跟孩子也是一样，他说他那个认知能力和我们大人他其实是会有差距的，他就容易知道了道理之后就是非黑即白，对吧？但是大人就知道事情很复杂，可能遇到事情的时候你是需要妥协的，那这个可能就会有一些冲突的。先把事情搞清楚，然后咱再说这里头可能的原因是什么。所以这个调停者哈，我是觉得首先自己他应该是一个稳定的状态，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让双方先把情绪安抚下来，然后说到底我们遇到了什么坎儿，在什么地方，可能有些东西不是那么关键的，把这个事情化解过去就过去，可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说的那原则性的东西，那可能就把这个道理咱说清楚，说因为什么，可能妈妈这一方哈，她其实就是这样去想的，可能你要从他这个角度去理解，因为如果他要不表达出来的话，有可能你那边就出事儿了，对吧？所以就可能把这样的一些问题咱们再去解决。那我觉得最关键的第一条 就是要双方你必须是理解的，不能是只管一方啊，不管另一方。
3: 刚才讲的是在这个家庭内部啊，当然我们特别希望孩子走出这个家之后，他面对社会，面对他的工作生活学习，他依然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因为他出去之后是要有一个社交距离的，不是那个绝对的自己人，绝对的安全感了。我们又该怎么教会孩子说他进到课堂之后，进到学校之后，甚至未来到社会，怎么样来正确的来表达这个情绪，处理这个情绪。
5: 首先我们刚才苏老师讲到的这个家庭情绪氛围，这个是很核心的，就是如果他在一个比较积极的这种家庭情绪氛围里头，他其实就对孩子他未来去面对这个社会就是很有帮助。因为你比如说哈，一个家庭可能我们很多家长都关注的是我怎么管教他，比如说我该不该骂他，屁股上打两下，哎呦这是不是就有问题了，是吧？就纠结的是这种具体的这种管教方式。但事实上很多研究发现是这个家庭的氛围可能比具体的管教方式影响还要大。比如可能爸爸回来了也不出声，就自己换了鞋就躲自己屋里了，然后孩子吃饭大家可能到点了敲敲门就各自出来就吃了一顿饭，这个家庭看似很平静，但是他其实是没有什么情绪的。可能但是爸爸比如回来了，我回来了啊，毛崽子你在哪儿呢，可能这时候那毛崽子就出来了，你这是干啥呢，我这忙着呢，你别叫我，然后他可能有这种东西，那他就知道我和人相处的时候是要有呼应的。那到了班里头他可能也会自然的跟谁打招呼，也会用幽默的方式去跟同学去调侃，也会知道进退。比如那次我女儿给我讲，她有一个同学高一的时候可能生病了，然后她可能就得溜一级，就是她得重新再读一年，她要休学一年。然后那孩子学习也很好，也很优秀的一女孩子，就哭得很伤心。孩子跟我说，我就安慰她，就是说你在16岁的时候，你觉得好像18岁上大学还是19岁上大学是人生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但是等你36岁的时候，是早一年干成一件事儿还是晚一年干成一件事儿可能就没那么重要了，是吧？他说他安慰了他之后，他觉得自己还挺有成就感的，因为那个就是他说完之后人家可能还挺受用的吧，觉得。所以这些东西怎么来的，可能都是因为你在家庭里头互相之间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有过这样的激励，或者有过这样的一个正向的表达。然后可能有一些同学特别难过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说什么都没有用，这时候那可能因为在家庭里头我们父母一看他很难过，可能就会坐在旁边不吱声陪他待了一会儿，那他可能也会到班里头到社会中一看你说什么的时候那人都啊我不想听我烦死了，那可能你就会默默地坐在身边陪着你的闺蜜，是吧？啊，可能给他申一那天他跟我说那个他们有一模拟考试考完了以后他闺蜜特别难过，他就把这胳膊借给他，那孩子就扒在他胳膊上一直流眼泪，他说那眼泪顺着他胳膊都在掉。就是你看他其实就是他也会慢慢地知道啊，有的时候不需要说话，就正向的情绪价值不是说了话就有正向的情绪价值，可能你安静地坐在那儿也是正向的情绪价值。
4: 在青少年的情绪的我们讲调节的过程当中，除了自己调节情绪，同伴间的这种人际的情绪调节也特别重要，就我们的研究就发现，首先有了情绪肯定是自我有一个情绪调节，但是呢也会有这个人际间的哈，比如说父母帮他调节或者是同伴帬的调节，就发现很小的孩子比如说10岁以下父母的调节其实挺重要的，就是小孩特别需要你帮他或者你安抚他，但是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就像他们这种15、16岁、那这个时候人际间情绪调节特别重要，都同伴说句话比那个父母跟他说句话管用，他就觉得可能跟我差不多的人他能够理解我，所以我觉得刚才您说到了，就是说他到了环境当中哈，就是不同的这种人际环境，像学校啊、社会呀、孩子他自己要有一个情绪调节的这个过程，也可以让他去学着怎么去跟别人进行情绪调节。一方面呢，他去寻求情绪，我们这个人际间的情绪调节会包括说我去寻求别人调节我，我也会去发出这个调节去帮着别人，所以这种都叫人际间的情绪调节，在青少年这个方法是特别重要的。我们的研究其实真的特别清楚，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表现，而且是有变化的，从小然后变成大，然后而且他能够去跟别人去分享情绪，或者帮别人调节情绪，或者别人来帮他调节情绪，都可以让他的心理健康的水平 会提高的。
3: 这个沟通呢，总得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家长经常觉得我这个说了这么多，问孩子说你听懂了吗？你理解了吗？孩子说嗯嗯嗯，但其实从他的这个表情里。

0: 眼神里，你明显知道他并没有真的理解，他也不给你什么反馈，这个怎么办呢？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在亲子沟通当中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或者说我们讲随着孩子慢慢长大，他真的就是跟你话少了。我觉得这个是他发展的过程的一个特点哈、啊。就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说小的时候，我一定要说跟家长讲，你要珍惜他缠着你的时候，过两天他就不理你了，所以这个时间很快啊，就是等于是小的时候，因为他愿意，什么都觉得父母能给我很多我需要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他什么话都会跟你讲。那么我觉得当然这个过程也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你要让他知道什么话都是可以说的，他说什么话你都给他挡回去了，他下次肯定不说了哈。那么当然就说就是你给他很好的反馈，我想跟一方说到他女儿的那个，但是他到了青少年或者我们说青春期之后，他慢慢的同伴的这种交往可能就成为他特别重要的一个交往的渠道了，就不一定什么话都跟父母去讲，因为他觉得我们才能够沟通，我们都是同样的问题，我们都在一样的起跑线上，因为跟父母有可能我们就有距离，就是你可能看问题你会从上往下看，好像觉得我们很幼稚或者说我们很不成熟，所以他可能就不太愿意跟你去讲了。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清楚，一个就是要养成习惯，就是说让他什么都可以说啊，这就是不要有什么禁忌。还有一个你要经常说，他可能这个时候他觉得你有些话点到为止，就是你不要讲那么多，有些话呢你可能不用唠了唠叨的非得要跟我去讲，还有些话就他可能觉得我跟你说也没用啊，就是要区分出来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情境。我有一次讲座完了，有一个家长就跟我说，他说我特别担心我的女儿，我说怎么了，他说他现在不怎么跟我讲他的事情，我说为什么那么担心哈、啊？他说为什么，是因为我的女儿跟一个他们班上的同学特别好，但是那个同学呢有一些自伤的这个行为，就是那个同学的家庭不是那么就是像我们的家庭这么安静啊，这么平静啊什么，所以他们两个人如果一到屋子里，他们自己就待那里头好长时间，他就说我就特别担心，我都想偷偷去看他们干什么。我说首先你不能偷偷的去看哈，你应该怎么样去做，就是让在他比如说状态比较平静的时候，或者说时间比较富裕的时候，你就跟他聊聊，你就说直接跟他讲，你说妈妈其实挺担心你的，我就觉得你两年老在里头，你到底说什么呀，能不能告诉告诉我呀，其实你要有一个示弱的过程，告诉他我其实特别难受，或者你就说需要我做点什么，所以就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去了解一些东西，就是他如果不说，你就说你如果能够解决最好，对吧，但是呢好多时候可能我们能帮你做一些事儿，就是帮你那个同学也是啊，这个所谓的少和多对于家长来说哈，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不用太纠结或者太计较，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关键的东西你知不知道，就如果你说你关键的东西都不知道，那这个少是一定是要解决的，就说明他有很多东西他都不跟你再讨论了。那如果说你好多，就是他只要一遇到特别关键的问题他一定会找我的，那就不要细碎的事儿，对吧，你就交给他了，你信任他，然后或者你跟他讨论的时候你就跟他去讲，哎，这阵儿怎么说话说那么少啊，哎，你什么事情都明白了，就其实说起来就是知道一个很宽松的很轻松的状态，也可以自己先去说嘛，就有时候我们说那叫暴露嘛，你自己暴露别人他才想跟你回应啊，就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就这种交流的过程可能要做分析啊，要清楚关键的时候在什么地方。如果当然我觉得特别需要，我们就说我就是需要好多关键的事情您得跟我讲，否则的话我就可能比如说我作为父母我太担心了，你也得注意我的身体健康吧，身心的健康，你
0: 其实还是示弱，
1: 对对，关注我吧，对吧，
0: 对，
1: 就好多时候我觉得因为在青少年的时候特别不爱跟别人说话的时候，这种其实是有用的，他要觉得你已经特别强大了，用得着我吗，对吧，而且你也不要管我，我也要慢慢的就是长大要坚强，对吧，好多事情我自己就能解决，就是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你信任他，你说是你能解决没问题，我得知道啥事儿，对吧，就是其实有时候想想就是我明白很清楚，那就对自己的孩子特别放心，当然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就是多和少不是最关键的，是说到底这个东西影响没影响到你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沟通和 他可能出现问题的时候能不能解决，我觉得这个是
0: 关键。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孩子跟我说了这个秘密之后，他要我保密，我是要真的保密才可以的。
1: 那这个绝对是。
0: 一旦有一次他发现跟你说完了之后，第二天老师就知道，同学就知道这个门。

0: 可能永远的就关上了。对，
1: 其实它就信任嘛，或者叫安全，其实跟我们前面说的是一样，就我跟你说了，我知道这个事儿没问题，对吧？那完全在可控范围，就是给他足足的安全感，那他就肯定是愿意。我有时候想想，这孩子有时候他也是，他哪憋得住啊？他肯定愿意跟你高的，他我做得好，我也愿意跟你说一下；我做得不太好，或者我需要你的时候，我也愿意。他就是觉得你是我的最安全的这个基地，然后你又是我最强有力的支持，那我想他不会。对吧？瞒着你啥？
0: 所以咱们也得跟孩子之间有这个契约精神。
1: 对，
0: 就是说好的事儿，你
1: 一定要
0: 做
1: 到。
0: 这个孩子说了，你不要告诉别人，你真的不要告诉别人，哪怕是他爸，他如果说了不让你说的话，
1: 对对对，
0: 你也不要说。
1: 这个我觉得特别特别重要。
0: 对，还有一个就是说好了，说这个事情我要自己去处理，我觉得不用妈妈帮忙，那你也要忍得住。如果你当时跟他说好了，就是你来处理，那你处理完了以后，能不能来告诉我这个结果是怎么样的？
1: 对 对, 对，
0: 就是咱们说好的事儿一定要做到，否则如果有一次的话，其实这个门就永远的
1: 对
0: 就关上了。你再想打开，那太难了。孩子下一次就会觉得你又来套我话。
1: 对，
0: 你说完了之后，我说完了之后会有什么什么样的后果？
1: 后果
0: 我不可能再跟你说了。所以都是为了孩子好，但是该忍住的时候一定要忍住。
1: 对，我觉得其实我刚才说到的这种也是这样，就如果你平时大家就可以有一些这种我们讲着说规则制定出来了，大家就按照这个遵守，比如说什么情况下你一定得跟我讲，对吧？就是大家就是情绪好的时候啊，千万不要是说你俩本来就冲突了你就开始讲规则，那时候是没用的。就是特别平静的时候，大家会定出来一些规矩，就刚才说我们说底线，不能触碰的底线，对吧？但是这个底线是我们事先说好的，就是在哪个事儿你是不能够触碰我的。就是父母也有底线，你也可以告诉我，我不能动你哪儿，或者说我不能碰你什么东西，我不能说到什么东西，对吧？我不能干涉到你什么东西，咱都事先说好，我觉得这个也特别重要。
0: 就是父母说到的事情我说到做到了，其实下一次你才有这个底气啊。
1: 对，
0: 说那上次我说到的我做到了，你怎么样呢？
1: 对
0: 吧？
1: 对，
0: 我们现在也经常说这个爱要说出来，要能够表达出来，父母是有这个意识的，但我们常常说着说着可能就走样了，这个说出来的话就变成是反话了。怎么能控制我们表达爱？真的是在表达爱，让孩子感受到的也就是表达爱。
2: 其实父母说反话它是有情境的，一般来说就是我说了好多遍你都不听，所以我这时候就可能就转换方法了，就可能就是负向的去表达这件事儿。这时候父母其实宣泄的是自己的情绪，他其实是在解决自己的问题，不是在跟孩子讲爱的时候了。那么在这种时候我们要意识到，就是我们父母都是人，肯定会有自己憋不住的时候，那我这么说了我就再跟孩子道个歉，是吧？哎呀妈，刚才不应该那么说，但是你自己也注意点，是吧？你别老这样。还有一个就是天，就像刚才苏老师说的，那可能我们都有底线，那底线的这个东西有些是在天天发生的事儿，比如天天回来可能都存在洗手的问题，天天回来都存在书包放在哪儿的问题，天天回来都存在衣服到底挂不挂起来的问题，是吧？我天天都跟你讲，但你天天都不按我说的去做，每天回来可能你都是脏手就会去抓东西，是吧？那这时候可能我的反话就自然的就会来了，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好好的去谈一谈，天天发生的事儿，我们不要天天纠正，这样的话会影响我们俩的感情的。就像我要是天天都这样跟你发脾气，你肯定也不开心，是吧？所以咱们两个能不能面对天天都会遇到的问题，定定规则，是吧？所以我记得这种事儿都是我自己的亲历哈，所以我孩子就会，比如说他手都放那儿，妈，我可没碰到啊，我现在就去怎么怎么样啊，我说 OK。我说我也忍住了，是吧？
1: 对，
2: 所以就是一个慢慢的互动的过程。家长不是天生就说反话的，所以，但是同时我们也确实要养成尽量正向表达。就是我们虽然有情绪要发泄，但是可能也要慢慢的学会用更好的方式去发泄。
0: 然后您刚才也说了，那吵架不可避免，夫妻双方会吵架，跟孩子也会吵架。吵架之后，如果利用好了可能是个挺好的时机。
1: 对，就是真的，就是人家说的关系的改善就是冲突后的解决嘛，就是你那个关系，比如说人家就是谈恋爱也是这样啊，吵完架就更好了，
0: 对，
1: 都是这样的。所以他其实冲突我觉得不可怕，就是冲突后的解决是特别重要的。我们讲的冲突后的解决，谁先来又是要跷跷板理论了，谁强谁来。
2: 对，
1: 就是谁道歉，不能说我谁错谁来，对吧？那不一定啊，错的可能是孩子，
0: 而且也不一定有什么绝对的对错。
1: 对，可能还是说这个关系当中谁比较强，谁的这个是处于这种支配的地位。 就是谁就。

0: 先买，这样的话我觉得很容易。就这个关系是最容易撬动的，就是你强了，你动它就动了，你非得让那个弱的去动，太难了。第一，他不一定有这个能力，不一定有这样的一个认知，他不一定有这样的行动力、执行力，所以你去期待他改变，我觉得太难。你还是说我们清楚地看到问题是什么，反思清楚了，对吧？想明白了啊，然后说句道歉的话，没有什么啊，然后我就觉得可以去做出一个姿态，就表明说的确我态度不好的，咱不说那事儿怎么。态度在这儿了哈，然后情绪可能，在个气头上啊，也没有控制住，然后我们再说怎么解决。我觉得另外一方其实在这个时候就很容易理解了，说你看，其实可能错不在他，但是人家都已经这样的一个，那我其实也是这样的，我也会说。我觉得在各种的冲突的解决当中，其实大家都能看到，一方只要说了我的这个问题，另一方就说啊，我也有问题，我中间怎么着，我觉得大家就可能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啊。我就是经常说学心理学和没学心理学的区别，我说学心理学不代表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就特别理智。我83年就开始，我上北大学心理学，我学了40多年了。那遇到事情的时候，就像刚才地方说，你是个人，你有情绪是特别自然的，你可能就是一下火上来了，那我觉得特别自然，但是。学了心理学还没学心理学，区别就在于你可能及时刹车，一下说哦不对不对，怎么这样了，对吧？这是及时刹车，说我情绪出去溜达一圈，缓和缓和哈，或者说真的发生了冲突，你事后反思，那你也是学过心理学，你能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当时是这样的一个反应啊？我可能是什么原因呢？那我可能就是也容易。说我能做出来，刚才我说到的那种，无论是道歉呀，还是帮助去缓和这样的一个关系，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学心理学和没学心理学区别，不在于你一定把这件事情就做得特别好，但是一定会帮你变得越来越好。
1: 我们说家和万事兴啊，是有一个很深的道理在里边的。因为管理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是要为此来付出代价的。比如说吵了架之后没有很好的解决，可能这一天全家人出门的时候都是带着气、带着这个负面的情绪去的。那这个学习的人他学不好，工作的人也工作不好。但回头想一想，这其实多么不值得，是我们全家人为了这个负面情绪所付出的代价。但如果我们把它给处理好的话，在出门之前，在睡觉之前，就像您说的，我的这个情绪已经解决掉了，那我们能好好的睡一觉，能去奔赴各自要做的那个事情，这个其实就是家和万事
0: 是
1: 兴。
0: 的，就是开开心心也一天，烦烦恼恼也一天，
1: 但是其实这个是需要内心很大的力量、很大的智慧，才能够知道说我们不要被情绪所左右。但是要真的做到的话，在生活当中实践，这是需要一点一点的去磨练的，我们才能成为那个懂得倾听孩子、能够懂得理解他的情绪，最终让我们先有一个情绪稳定的家庭，再有一个情绪稳定的孩子，让孩子走出门的时候成为我们全家的那个名片啊！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家庭教育公开课，希望听节目的家长朋友能够有所收获，最主要的是在以后的实践当中要学会运用。感谢收听今天的心悦两传，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在这个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随缘自适是处事的最佳选择。随缘是一种进取，也是智者的行为和愚者的借口。随不是跟随，是顺其自然，不怨恨，不躁进，不过度，不强求。随不是随便，是把握机缘，不悲观，不慌乱，不忘形。随是一种达观和洒脱，也是一份人生的成熟和人情的练达。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

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笑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7552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小江哥。
0: 嗯，您说。
1: 我跟你咨询点儿，我这困惑这20多年了。
0: 嗯，说吧。
1: 我订个媳妇儿吧，订个媳妇儿是哪的呢？是黑龙江的。
0: 嗯。
1: 黑龙江的，完了这就他爸他娘家爹就来了，来了之后啊，完了就给他女儿啊就搁这个辽宁啊就整回去了，整回去他爸就给他女儿就卖了。卖了这不就搁这怀孕，搁我这儿怀孕就回去了吗？
0: 嗯，
1: 回到黑龙江了，回到黑龙江再生这孩子，完了他这个继父啊就亲子鉴定了不是人家的孩子。
0: 嗯，
1: 不是人家孩子，完人家不能负责任啊。
0: 嗯，
1: 不负责任，完了这孩子不就念大学了吗？
0: 嗯，
1: 大学毕业了，那是他在一工的。
0: 嗯，
1: 工这20多年，你说这孩子还想我还想孩子，还找不着。
0: 你找不着怎么知道孩子想你呢？
1: 他妈不告诉他呀。
0: 那怎么知道孩子想你呢？我想知道。
1: 他妈他姐呀。嗯，他也给这边了。嗯，给这边完了，他这个外甥啊前儿啊给我放的他那个手机这个视频。
0: 嗯，
1: 完了这个俺家这孩子他妈呀说你给我咋样，我说对我意思吧，也种点地。
0: 来我问你啊，当时你们俩登记结婚了是吗？
1: 没登记。
0: 没登记啊，就按照农村的土办法结婚了是吧？
1: 啊，
0: 后来呢就是你的爱人就被你岳父岳母给领走了，是这意思吧？
1: 啊，领走了，他爸不就给卖了吗？
0: 来，你先听我说，我问你什么，回答我什么，好吗？
1: 哎，好好。
0: 给领走了，领走的时候怀了你的孩子，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啊，嗯，就意味着你和这孩子从来就没见过，是不是？
1: 对，这25年没见过面。
0: 哎，没见过面，我告诉你一个事实啊。 这孩子可能对你这父亲好奇，但是他绝不会想你。如果说他们家的亲戚再说说这孩子想你，你记住了，不是想你了，是想你钱了。不可能对你有什么感情啊。你别再次被人家给忽悠了。现在呢，你想见这个孩子，我劝你省一省。因为这么说吧，你从来也没有和孩子见过面，也没有抚养过这个孩子，就这孩子对你能有啥感情啊？是不是？所以啊，我觉得哈，这很可能又是个陷阱，就像当年坑你一样。当年她嫁给你，你给了多少彩礼啊？
1: 给那阵儿没给她彩礼呢吗？
0: 还没给呢。
1: 那阵儿没论彩礼呢还。
0: 那这人谁给你介绍的？
1: 那个他姐不给这边了吗？给这边完了他姐呀、他就托他姐，完了就这不就给我了吗？
0: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又找人没啊？
1: 现在我要找一个。
0: 你有孩子吗？
1: 有
0: 孩子。就是你又组建了一个家庭，现在过得不挺好吗？
1: 对，重组了的家庭。
0: 现在你想问我什么？
1: 现在吧，小江哥，我问你什么呢？他现在俺家这丫头的妈妈，他盯着那么要我的手机号。
0: 你原来那个孩子是个女孩啊？
1: 啊，女孩啊。
0: 要你手机号干什么呀？
1: 要我手机号，他不是这个呀，他这女儿不是都结婚了吗？2015年结的婚。结的婚，他这丫头现在不这蒙在鼓里吗？这不20多年不知道这亲爹在哪呢吗？完了还要沟通，你说这给我整的，你说进退两难，你说怎么整啊？香蕉哥，
0: 我不建议你沟通。因为我对他们家人不信任。听懂了吗？
1: 听懂了。
0: 好好过你的日子啊。
1: 哎，好了。
0: 好，再见。哎，
1: 再见。
0: 来迎接尾号为093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小江。
0: 你好。
2: 我吧，可能说的慢，我今年80岁了。
0: 你听声音可不像啊。
2: 不像，我真是80岁
0: 啊。您说，你挺年轻的，我说你底气也挺足的。
2: 一身的病。
0: 你说吧。
2: 我吧有这个问题。我是挺闹心的，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好。请你帮我一下。我吧那个，我这老头吧就是90年就死了。完了那个我等完也他死以后吧，我自己呢就是在房改的时候我就买个房子。买房子原来吧我就跟儿子们住在一起来的。住一起，在2001年呢儿子买房自己就搬走了。我自己就单独住了。现在我80岁了，我一身的病，高血压。我觉得心哆嗦，心脏病。完我那个腿还不好，就是摔了几次，行动不便，拄棍儿。我现在吧我就那个在我那个有

0: 是女儿，我在女儿跟前儿租个房子，我在这块待着，让我女儿帮我照顾吧，就是少花俩钱儿，就方便一点儿啊。我就想我吧，原来我就是我买这个房子卖了，卖了吧，儿子呢就不同意，就他不同意呢，他还拦挡不住，他没有理由拦。
1: 他因为啥不同意啊？
0: 他因为啥不同意？他就说好像说是，那个这个房子还有他爸的份儿。
1: 现在这房子谁的名啊？
0: 我的名，我自己买的，一切手续都是我自己办的。
1: 那你用不着他同意，你该卖卖呗。
0: 啊，我该卖卖，他就是说不出理由来，但是他就
1: 用不着他同意的事儿，他拦不住，你跟管他干啥，不理他就完了。
0: 啊，是不给他，但是他呢，我们就原来住一起，户口本是在一起的。
1: 跟户口没有关系，卖房子买房子跟户口没有什么关系。
0: 他们说过户时候必须用户口吗？
1: 那你到派出所去开证明，说户口丢了，一样。
0: 户口丢了，派出所那块我那个我去了的，完了人家那个通过那什么那个电脑一查，说你没丢，不能给你补。
1: 户口丢了有啥不能补的？没有户口本了，要不就到法院去起诉你儿子。
0: 就那么的。
1: 对呀，有啥呀？户口已经没啥大用了，
0: 是没啥大用了。他就是那个过户的时候需要一下，完这样吧，完他就是，你让我就心里觉得像，老是金依托。
1: 你儿子吧，就是欠收拾。
0: 嗯。
1: 你收拾他几下，他就老实了，知道吧？
0: 一拖再拖的，他就不给我拿来。
1: 我这话说的明白不？你说你收拾他一次就他就老实了。
0: 嗯，完了有一天吧。那个我也不知道，
1: 我再跟您说一遍，你收拾他一次他就老实了啊。你现在心里边应该想，我该怎么收拾他能老实，因为你不要达到你的目的吗？
0: 对
1: 啊，首先告诉他，第一个这房子是我的，我想卖房子你没有任何理由阻拦啊。第二个，这房子以后我给谁，这是我自己的权利，你拿户口你也拦不住我啊。第三个，现在呢我就可以去要求你对我尽赡养的责任和义务啊，比如说我管你要多少钱，比如说你做什么什么样的事情，如果说你不做的话，我马上就可以把你告到法院。你这几句话说完，你儿子溜溜的给你去办。如果不办的话，第一步先到法院起诉他不尽做儿子赡养的责任和义务，第二个啊，到法院去起诉他啊，这个私自扣你户口本的问题，就这么简单。
0: 他还把那什么玩意儿那个，
1: 你不用再说他怎么样，你现在想你怎么样就可以了。
0: 嗯，
1: 懂了吧？
0: 嗯
1: 嗯，好，再见啊。哎，
0: 嗯，好。
2: 秋天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眼干、眼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其实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加速流失。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一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秋天不养生，一年白忙活。小江代表新光夜话节目组给咱们河南听友送秋季好礼，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秋季好礼，价值119元的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9595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肖丁。
1: 你好。
3: 那个，我有个家庭的事，我要跟你说一下。
1: 您说。
3: 嗯。 那个我在那个去年的

0: 22那天我和爱人俺们俩就生气了，打仗的。打仗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家老人嘛，他在抚顺嘛，他80多岁了，他要到农村去，他找的后老伴儿。
1: 谁呀？
0: 后老伴
1: 谁呀？
0: 就是我们老太爷。
1: 嗯。
0: 我们的原因是从这个地方导火索吧，从这地方发
1: 的。不是，老人找后老伴到农村去咋的了？
0: 上农村嘛，上农村，我说的上农村，他不容那个挺不容易，因为他们是城里的嘛，就这么的，我和俺俩就吵起来了。吵起来了，完了那个他之前呢，他那个就是出轨的时候吧，
1: 谁出轨？
0: 我没有抓到，就我爱人，我没有抓到他的这个就是赌了，但是他的这个坏人上，我经常盯上他的电话。现在原因是什么？他这个造成的是什么呢？是我那个原先是高度近视，
1: 嗯，
0: 后期了就是得的糖尿病，
1: 嗯，
0: 我的眼睛就是看不着，失明了。他说跟我垒不起，不想再跟我垒。完了，今年当中，我就是10月份我就得了一场精神病，就像那个抑郁症、是焦虑症那个。我老觉得心里边不服了，完了一点就进去以后，完了孩子就给我送到他的身边来了。现在我住在他的身边，他这一年半当中一分钱不给，
1: 嗯，
0: 一分钱不给我，就是老是就像说的。我就是说离不开他似的，我离不开他，就像我赖着他这个劲，就是我怎么刁难你，我怎么的，你眼睛不好使，我就到这个程度。完了，昨天我们这边交的是那个卫生费和那个物业费，我说你得交，国家的事情你不交不行，用这个俺俩昨天又干起来了。不给我钱呢，一分钱不给我开工资，我开1840块钱，因为我糖尿病嘛。
1: 钱在他手的，你的工资啊？
0: 我的工资在我这呢，那他一分钱他也不给呀，因为我吃药每个月，我糖尿病综合症每个月都吃药，得吃5-600块钱，但是那个他没有退休，他今年59，我今年56，他没有退休。那个他搁外头打工，他打工每个月都能挣个6-7千块钱，5-6千块钱，但是他就是不给你钱，一分钱也不给，给就是这么样的。我就想撵，给我撵出去。完了，他跟我说：“你不走，你搁这干啥呀？你不走，人家怎么进来呀？”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做。
1: 你有孩子吗？
0: 我有，我男孩。
1: 你跟孩子说了吗？
0: 这些事情我和孩子都说了，孩子说的，完了，孩子说的，妈妈你回来吧。
1: 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自己没有能耐，还死犟的。
0: 嗯。
1: 你想靠人家生活，想人从人家兜里边往出拿钱，你还给人家装倔，还想指挥人家，你不觉得有点过了吗？
0: 我倒不是说我指着他拿钱，因为那我
1: 你要不指着他拿钱的话，就赶紧跟他离婚啊。哦去起诉跟他离婚啊！你这样的人不撞南墙不回头，你啥时候吃够了足够的苦头了，我告诉你，你才能够真正的明白生活是咋回事儿。我看看你啥时候能看清现实，我看看你啥时候能明白这个世界的真情冷暖，我看看你啥时候能明白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最基本的道理。你跟他离婚吧，你看看你过什么样的生活。
0: 嗯，那我不离婚，就是说的最起码你买个菜我的他都不管，我眼睛出不去，都是人家邻居这个带一把那个带
1: 一把。为啥不管你啊？你没想过这个问题吗？
0: 他就说不想跟我垒了，垒不起了。我实在跟你他跟你讲，我给你垒不起，你眼睛不能说好一天，而是一天比一天就是不好，你都得垒到你哪天石头啊。
1: 眼睛不好，不是说累，而是你这样的一种和他生活的状态，让人家很不舒服。咱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那你说交这个费用那个费用，啊，你已经交不了了，啊，你管这些事干什么呢？你本来人家可能去交，但是你一说人就不交了。说句不好听的，现在烦你呢。
0: 嗯，对，
1: 烦你，你还老说这事干什么呢？你自己心里边都知道，你还想去指挥人家干啥呀？你不自己找不自在吗？你说你做的这些事情，我咋夸你啊？
0: 那真的，人家那个东西都贴出来了，那个就是那个交的费用那个单子，那 他不

0: 去缴清这个钱。
1: 你能管得了了吗？你把你自己都管不明白了，你还扯啥呀？
0: 嗯，那对，嗯，
1: 是不是？自己好好想一想吧，啊，再见。
0: 嗯，
1: 来迎接尾号为2878的这位听友，你好。
2: 我有点事儿，嗯，有点上火了，让您帮我分析分析。
1: 啊，您说。
2: 啊，那个，去年5月3号，我就是通过招聘进了一家就是物业公司，在那就是负责做饭、打餐这些工作。我是今年领导也没有找我签合同，也没有说辞退我，也没提这些。头些日子那工作就出现一个失误，给领导装那盒饭呢，完事厨师长找我了，说那个我忘装饭了。完说的呢，根据我这个事儿嘛，就是领导也挨罚钱了，说让我听候处理。完事今天领导那个群里就发了，说那个罚我500块钱，我觉得有点罚太多了，因为本身挣的工资不是很高。
1: 你想问我什么？
2: 我想你说我罚我这些钱是不是太多了？
1: 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人家是怎么规定的，也不知道你这个事情带来多大的一个损失。
2: 这个呢，就跟我一起工作还有一个同志，他也是给领导装饭的时候，在那个盒饭里也发现一根头发，而我们俩同意被挨罚的，一人罚了500块钱。
1: 我个人觉得并不冤，而且你的事儿比头发的事儿还严重。
2: 啊，
1: 因为头发他不知道是他不小心，还是饭里原来就有。
2: 嗯嗯嗯，
1: 你这干脆就没装饭。
2: 但是我认为是什么呢？本身我们挣，
1: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种劣根性，我们都希望我们犯错误的时候遭到的惩罚越来越小越好，甚至不惩罚才行呢。我们装错了，奖励我们500块钱才好呢，但这不可能啊。
2: 但是
1: 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但是人。要勇于承担自己的错误，你要觉得这个公司没有人性化你就走人。
2: 我是这么想的，我也不知道对不对，我就感觉领导好像就是有意的特意的这样说。你要是不用我们也可以告诉我，我也头一次进这样正规的公司，要是不想用我们，因为合同也要到期了，就告诉我也行。但是我感觉像好像太有意的就是这样针对我们扔的。
1: 对，就是有意的又咋的了，又不犯法。
2: 但是我觉得罚钱好像是罚的太多了，我这种感觉。
1: 那是多了，你又能咋的？
2: 就是啊，我就合计没有主意嘛，也没进过这样的公司，他问我向教老师帮我那个。
1: 说句实在话啊，
2: 嗯，
1: 这里边有这么两点问题，第一个，现在呢可能有一些企业效益不好要裁员，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第二个，我们要看一看自己在这家单位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作用。说白了，不管你是扫地的，你还是总经理，你只要干得好啊，你只要说能体现出来该有的价值，他是不会去为难你的，更不会说想办法找借口把你开了。如果说你的工作，这么说吧，这种重复率比较高，就是换一个人就能把你替代了，随便有一个人把你替代了，然后你在工作当中还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那不开你开谁？
2: 以前没有这个错误，就发现这一次就这么。
1: 这话一点意义都没有，到哪儿去讲，人都会你这是歪理。
2: 哦。
1: 啊。所以你要能接受，你要想继续干你就干，但是你要不想接受的话，你要觉得这家单位不好，那你赶紧另谋高就，也别耽误自己。
2: 哦，是这样。
1: 对。
2: 我就觉得合同要到期了。也本打算也就是说到期不想干了，反正就这几天也觉得挺不太平的。
1: 嗯，好吧，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哎、好了，
1: 哎。微信名叫林间蜜清欢发来微信说，小江推荐的蜂蜜、益生菌、鱼油我都在吃，小江推荐的品质保障我放心。听友海阔天空说，儿子给我订了美国进口的复合神经酸，说是对大脑和记忆力好，我吃完感觉挺好，进口的产品吃着也放心。人到中年以后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记性不好，忘性大。人老了以后最怕的就是老年痴呆、脑萎缩、失能、生活不能自理。
3: 而这些咱们最害怕的事儿。

0: 货已经很久了。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它终于到货了，而且我们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五瓶送一瓶，买五瓶送一瓶，订购再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被誉为天然脑黄金，一粒含有高达40倍的复合神经酸，搭配藻油 DHA 多重配方，科学护脑，激活脑神经，持续填补记忆空白，补充脑动力，升级大脑内存。我和亲戚朋友都在吃，35岁以上长期吃神经酸好处太多了，让你记性好，脑子灵，反应快，做事专心不闹心，思路清晰有逻辑，用手机生活缴费办业务都不求人。美国 FDA 标准，品质有保障，安全无添加，补脑养脑活脑，思路清晰，说话利索，给大脑减龄，及时补充神经酸，让大脑年轻态，远离退化痴呆。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五瓶送一瓶，买五瓶送一瓶，订购再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好，来迎接尾号为5784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能听清吗？
0: 能，说吧。
1: 哎，我刚才跟那个导播说了，我要快点，也给您节省时间啊。我跟您讲，就简单说一下我情况。我是汉族人，我老公是鲜族人。我结婚18年，我孩子今年18，上高二。但是我有个什么情况呢？我老公不正经。
0: 谁？
1: 我现在哎喂。
0: 谁不正经？谁不正经？
1: 我老公。
0: 啊啊啊！
1: 就是很多年前吧，就是我老公在家的时候，我们就是他经常偷听我们睡觉了、唠嗑了什么。这个因为我想一想，我就没摘过，毕竟是老公公，人老公公有我老公在家，我一想这老人就那么地了，我也就算了，没摘过他。但是我老公公，我老公出国后，就这2年他得去挣钱，因为我在这陪读孩子，还得养他嘛。
0: 嗯。
1: 然后他就是有一天就前年我没陪读之前。中考然后我发现他偷看我睡觉，就像因为人都穿的少一点，太热了嘛。然后过后我又发现他，我洗澡的时候把那个澡堂子那个门呐都撞个窟窿，也偷看。我和孩子在那个就是另一个房间睡觉也偷看。我现在有什么困惑呢？就是说我还得必须养他，我该怎么面对他？我就是压在我心里都快上。我特别特别难受，我不知道怎么办。
0: 你丈夫知道这些事儿吗？
1: 知道。
0: 你丈夫
1: 怎么说？我没跟他说，但是他知道。
0: 你没跟他说，他咋知道的呀？他让他爸干的。
1: 他不是他，因为我老公就是说，自从我发现他偷看我之后，我就不跟他说话了。但是我该给
0: 我说，你丈夫知道这个事儿不？
1: 知道，我老公公告诉他了，就说我不跟他说话，不跟我老公公说话。
0: 我问你的是，你丈夫知道什么？你老公公偷看你的事儿不？然后他对这事儿他咋说的？
1: 他就是没吱声，就是不说。但是就是说问我为什么不跟老头吱声？我说的，你让我怎么跟他说话？然后他就不吱声了。
0: 你问问你丈夫啊，你说你爸偷看我这事儿该咋办？你问问他。
1: 我吧，怎么说呢？哈，主持人，我跟您说实话，我是比较传统一点。我不能因为这个破老公公，我就跟我老公。

0: 有一点儿的事发生。我们这么多年，
1: 你说这话吧，说到这儿为止，说句不好听的，你说的这话我已经不是太相信了。
0: 怎么个不相信法？
1: 人渴了会怎么样？一定会喝水，对不对？
0: 嗯嗯嗯，
1: 他不会有人说喝酒啊。
0: 嗯嗯。
1: 你想啊，这事儿呢，这男人他是你丈夫的爸爸，他出现问题的时候，你一定要征询一下你丈夫的意见，你应该怎么去做。而作为你丈夫来说，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也不可能说一个字不说吧，一句话不说吧。
0: 没说完，后来吧，发现了什么呢？就是
1: 如果你要问我这问题咋办，那好了，我告诉你，你问问你丈夫，他准备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
0: 就是后来我跟您讲，这怎么什么问题呢？他，就是浴室的门呐、啊、断个眼，我故意留给我老公，我就让他看一看，你爹干出来这些事儿了，你还想让我怎么办？我就是这样了。
1: 啊，你丈夫的态度呢？
0: 后来就不再问我，为什么不吱声了？为什么对他不好？我并没有对他不好，该养养，该给他钱，就是只不过是不跟他吱声。
1: 你问一下你丈夫怎么办啊？如果你丈夫真的像你所说的啊，一个字不说的话啊，就不要再和你这老公公生活在一起了。
0: 好嘞，谢谢、啊。
1: 再见，嗯。
0: 嗯。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3: 要想胃肠好脾胃强，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十送十，买20送20，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它是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3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买5盒送2盒，10盒送10盒，买20盒送20盒， 算下来一盒只要33，胃肠健康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2: 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
4: 好，来迎接尾号为1803的这位听友，你好。
5: 哎，你好。
4: 哎，
5: 哎，向向老师，我听你这个节目是能听了七八天了。
4: 嗯，
5: 听，哎，听完之后啊，我很受感动。那个你是我都说是清官难断家务事儿，但是你把这个事儿断得很明白呀、啊，我很佩服啊。我也有，我跟儿子有点事儿，
4: 嗯，
5: 我和我弟弟相处的事儿，就是我还请求肖江老师给我说那个分析一下子。
4: 嗯，
5: 那个我们家姊妹六个，也是个哥俩，
4: 啊、
5: 现在都各有各的家庭。
4: 嗯，
5: 爹妈和那个弟弟在一起生活，但是爹妈就是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呢。都能自个儿自理，也不用人管。就在去年就先后这爹妈就都去世了。在没去世的时候呢，这爹妈有病的时候啊、我是俺们这姊妹六个就编成班护理。完了护理一段时间，完我就说啊，我和俺们姊妹六个说，我说的这老这么轮班也不行啊，这各有各的家庭。我说咱们是这么的，这爹妈的钱呢啊还有钱，拿出来完了雇咱们姊妹六个其中一个人，咱来护理。完了我说我要这么说对呢，咱就自行说的不对呢，那个那咱我就算我白说。说到这坎儿时候，我那个兄弟媳妇儿嗷一嗓子就和我来劲儿了，就说一些不三不四的就话。
4: 他为什么你这么说他要跟你来劲儿呢？他为什么这么说要跟你来劲儿呢？
5: 他的意思，那意思爹妈钱就不应该动，该轮班轮班。那意思那爹妈钱就都属于他们的了。
4: 怎么属于他们的呢？
5: 那意思这爹妈和他们来一对了吗？完了我说的意思什么呢？爹妈你和你们来一对，人家个儿能自理，个儿能干活，能劳动吃饭呢，也没用你们养活呀。完了我是讲的这个事儿。完了说到这坎儿时候呢，那个我弟弟跟那屋过来了，这不行论头，再论头你别找挨打。哎呦，我一看我弟弟能说出这话，给我心说的凉透透的了。我一看这怎么整，我说这那个这兄弟媳妇儿他外姓人说就说这说那就说了，你我弟弟这是一母说声能说出这话，我一心这点这点没法往下处了。完了，我前思后想的，我就暗地下决心，我和他就想一刀两断，完了再也不和他来往了。你看我这么做对劲儿不？
4: 你刚才说你弟弟说啥了？说你弟弟这个什么一奶同胞能说出这话来，挺伤心是吧？
5: 啊，对。
4: 那你说你自己呢？我觉得你比你弟弟还绝，我觉得你比你弟弟还不顾一奶同胞之情。就算你弟弟说错话了，做错事了，让你伤心了，你就要跟他一刀两断。那好，那我问问你，你又如何看待这一奶同胞的呀？
5: 哎呀，这是向向老师，这以前吧，他就对不起我的事儿，我都原谅他了。
4: 不，我不管你原谅还是不原谅，你说他不看在一奶同胞的份上啊，他不应该这个，不应该那个。那你说说你怎么看待一奶同胞的？你自己说。
5: 我的心情是吧，你说是这爹妈的养过咱们一回，你看我说出这话，他怎么能这能敢说是说出来要打我的那个劲头呢？
4: 说话说出这话了啊，固然有他的不对，那他再就是要打你，就是真把你给揍了，我觉得也比你现在这种想法要强1万倍啊。
5: 啊，
4: 你知道吗？
5: 那啊那。

0: 那意思还得改处，还得想处啊。
1: 那你说呢？再说了，你说一奶同胞，这说断就断了，我怎么这么不理解你呢？
0: 哎呀，他都我谢谢老师，他家吧。
1: 你是哥哥对吗？
0: 那事儿，
1: 你是哥哥对不对？
0: 啊，对。
1: 你爸你妈为啥没和你们在一起生活？
0: 我弟他是最小的，
1: 嗯，
0: 完了俺们这不是这一家人都各成各的家了，就都分出去了，
1: 嗯，
0: 分出去完爹妈呢，那个房子和我弟弟他们就都在一起，就是来东西屋住，
1: 嗯，
0: 是这么个事儿。完事我现在我也想和我来一起呢，我现在他那干不动活儿，我再往家接，我寻思他能干活，我往家接也不正事儿啊，
1: 嗯，
0: 我是这么考虑的。
1: 不管咋说啊，你没和、嗯、就说你结婚之后没和父母在一起生活过对吗？
0: 嗯，
1: 是吧？
0: 没。
1: 那你没有你弟弟尽孝尽得多
0: 啊。对
1: 啊，所以呢你说那个什么又就说什么那个建议啊，咱们说没什么毛病啊，挺好一建议，但是呢人家说了之后呢，人家不同意也有人家的理由，是吧？哎，
0: 我寻思他要说理由，能说出理由也行啊。你别
1: 人就不想这样，就是理由，那又咋的？那他为啥说要打人？肯定你当时也说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话。如果你搁那一声不吱，他能说啥呀？人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咱们呢得言行一致。你刚才说啊，我就说我刚才你自己还说我就说这么一句啊，行就行，不行大家都不同意的话，就当我没说，是不是你说的？
0: 啊，对，
1: 那当时你说了多少话，你自己心里清楚。我也不跟你俩辩这个事儿啊。现在我要和你说什么？这事儿已经过去了，是吧？
0: 嗯。
1: 父母已经走了，对吧？
0: 对。
1: 你是哥哥的，我就和你说一句，有个哥哥样啊。人都说长兄如父，自己掂量。我们再见。
0: 对。
2: 一位听友叫开心就好，说河南人顿顿离不开胡辣汤烩面。我之前一吃就反酸，自从吃了华药中科的益生菌，慢慢的也能喝胡辣汤了。这次又回购了十盒，真的特别优惠，谢谢小江。一位听友叫许你一生情，发微信说，现在天气还是很热，吃了你们推荐的百宣堂辅酶 Q 十，品质让人放心。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专利，防伪标志、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还送 LED 多功能收音机，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 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营业尾号为5842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小江老师。
2: 你好。
3: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现在在我这个单位上班，然后我是正常离职。现在就是我们这个老板不给我开工资了，就是说什么都不给我开。
2: 你都离职了还给你开点工资？
3: 就是我离职的话，那我不是离职之前的那个上，就好比说上个月的工资这个月15号开，那我还有那15号工资他没给我开，那15天工资他还没给我开，而且包括我上个月。
2: 那你就直接申请劳动仲裁就完了。
3: 这个没有劳动合同，我今天都去查了，包括工商局我都查了，没有。
2: 那你没有劳动合同，别人怎么能帮你呢？
3: 那这个就是没有别的办法。
2: 谁主张谁取证，您明白吧？就是你想啊，这个寻求你的利益，但是你得拿出证据来啊，不然别人怎么相信你的话呢？
3: 那像微信啥的有证据，他也说过
2: 这个，您得用问律师。
3: 问律师
2: 啊？对啊。
3: 嗯。
2: 你因为什么离职啊？
3: 就是他这块的，就是制度不是那么好。
2: 哪个制度不好了？
3: 就是好比说是罚款这一块儿、然后还有
2: 罚款怎么不好了？
3: 就是我是那种开车的，开车的话他是有那个违章的，来的时候都是口头协议，就是说的闯红灯和压线是我自己拿自己扣分，然后要是违停了，因为我们会往下卸货，像违停了或者是
2: 卸货，您开什么车？
3: 那个就是货车。轻型货车。然后就是卸货呀，什么像违停啊、限行啊，这个是公司来管的。但是我出现第一个限行的时候，我在停车的时候，人家就把分和钱扣了，然后我就跟老板说了一声，老板说那我这个不管。然后又来了一句，就是说你以后的你所有的罚款我都不管，都由你自己来承担。然后我是因为这个离职不干的。
2: 车是你的，是公司的？
3: 车是公司的。
2: 就因为这个还有别的原因吗？
3: 还有原因就是他这个他说的话吧和办的事儿，他就是 他说的事儿和他办的事儿他完全他就不一样，就他说到了但是他做不到。就好比说是这个工资，其实我们这个活挺累的，但是他说的啊，你这个月第一个月是4000，然后第二个月给你涨多少涨多少，他都不涨。然后你一问人家就说你干那么多活了吗？
2: 您在这个单位做多久了？
3: 做了是2个多月。我是上上个月的23号去的。
2: 以前你做什么工作了？
3: 我以前也是就是跑那个滴滴什么的。
2: 哦，你这次离职你还有什么打算呢？
3: 离职的话我准备想回老家。
2: 老家在哪儿啊？
3: 我老家是吉林的。
2: 想好了？
3: 啊。
2: 回老家好找工作吗？你觉得？
3: 回老家的话，寻思，沈阳套路太深了，我想回农村。我有点伤心了。
2: 你还不习惯于城市里的生活啊？
3: 不是不习惯，我就感觉套路太深了。你说的和做的就不一样。你要说给我开，你就跟我说你啥时候给我开就完事儿了。他不的，就直接就是不给你开。完，今天早上那给我从寝室就直接是骂出来的。
2: 我觉得你过一段时间还能回来。
3: 回沈阳工作吗？
2: 和生活。
3: 也许吧。
2: 啊， 其实说句实实在在的话哈，你主张你自己。

0: 的权益啊，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肖江坚决主张你去主张自己的权益，但是呢，你打来电话，我会把你当做一个朋友来看。我们主张自己权益的时候，首先我们得算划不划算，是吧？你比如说我们在街上丢了5块钱，我们不可能去找一天，对不对？
1: 嗯。
0: 啊，你说丢钱我们去找，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我估计很少有人会因为丢5块钱找一天的，对吧？还不够磨那心底儿的钱呢。
1: 对对。
0: 这是其一。其二呢，你要知道，现在不管是哪儿，其实找工作都不是太好找。第三个，你说所谓套路深的问题，就是某些人说话不算数的问题呗，对吧？
1: 嗯。
0: 其实这是让你碰到了。沈阳有说话算数的，也有说话不算数的。我相信你老家也一样，也有说话算数的，也有说话不算数的。
1: 嗯，
0: 我只是希望你要多想一想你的将来。作为一个女孩子，啊，开这种货车挺不容易的，挺辛苦的。其实往往有的时候我们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一口气。
1: 嗯，
0: 你为啥说话不算数啊？是吧？就是我们因为生气，所以才想去要这个钱，对吧？
1: 嗯，
0: 就是因为这口气。但是我告诉你，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的你会发现你的气会越来越少，这也是人成熟的一种表现和标志。
1: 嗯
0: 嗯，你回老家我不反对，但是还是希望啊，你要回来，我相信所有的沈阳人也都会举双手来欢迎你，好吗？
1: 好，谢谢。
0: 好，再见啊。哎，
1: 嗯，
0: 来，营业尾号为8618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是肖江啊？
0: 哎，我是肖江，你好。
2: 哎，哎，你我天天听你节目，你这节目太好了。完了，我有点事儿，我想让你帮忙。完了，我儿子和我儿媳妇吧，礼拜五那天他那俩干架了，完了要闹着离婚。完了，他礼拜六上民政局去了，完了人也休息，哎，就回来了。回来了，完了他就，这几天吧也没说离婚去，也没，反正就是不吱声。完了儿媳妇回来也不吱声，完了俩人谁也不跟谁说话，完了就这么冷战。我现在要怎么能给他们说一说，让他那个，让他俩和好了。我现在问问。哎，我求小江，完了帮我想个办法。
0: 你儿子儿媳妇儿多大了？
2: 我儿子都60了，儿媳妇儿都58了。完了，
0: 你现在啊，我教你一招啊。
2: 啊。
0: 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自然而然就好了啊。你越说好，
2: 啊，
0: 你越说好的就越慢啊。
2: 啊，我就不管呗。
0: 啊，对呀，啊，你就当没有这事儿。
2: 啊，完了，反正一回来，完了儿媳妇回来就。下晚回来就在这一睡觉，早上起来就走，也不
0: 这些事
2: 儿。
0: 你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啊？
2: 啊，在一起
0: 啊。
2: 完了，那个尤其是一个屋，还是完了，我是一个单间，双阳的单间。完了，他以前吧，他有房子，完了他那个买了个窗子，那个贷款，完了把房子卖了，没地方住，搬我这儿来了。完了，我寻思他这么闹腾，我以前都我自己过。完了，我这挺上火的。我
0: 他俩因为啥闹腾了，你知道吗？
2: 啊，我完了，我儿子他去出去跟朋友去吃饭去了，回来完了那个儿媳妇给他打电话，我不知道他怎么说的，回来他俩都撕不起来了。完我就说他，我说你这干啥呀？你这是我们俩人打什么架？这么大岁数了，你不怕叫人笑话？完了那个。完了，他就我儿子说的，他骂我，完我说你，完我也没听着他说什么，就因为这点事儿，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别的事儿。
0: 你看啊，你连因为啥都不知道，然后你还想劝
2: 他，不就因为这个吗？
0: 你以为事儿那么简单吗？您这么大年龄了是吧？
2: 嗯，
0: 你应该能知道，两口子的事儿，别人别跟着掺和，越掺和越乱。
2: 我不乐意跟他掺和啊，我要。我这个我也一，我说实在的，我真不爱管他们这些事儿。
0: 如果你不爱管哈，
2: 嗯，
0: 他们房子啥时候下来？
2: 他没有房子，他现在那个买床子，完了那个他那个什么没有钱，把房子卖了，他贷款完了那借高利贷换钱了，换了那个高利贷了，把房子卖了。
0: 啊，以后咋的就跟你在一起

0: 啊，
1: 这
0: 要不要我就说，
1: 够你受的呀。
0: 是啊，我一天就要不我就上火呢。以前我都我自己过，完我可省心了。完了，你说他这一来了，我也不，
1: 但
0: 就
1: 是
0: 这
1: 你
0: 一
1: 也
0: 个
1: 不
0: 儿
1: 可
0: 子
1: 能
0: 就
1: 永
0: 完
1: 远自己过呀。
0: 了。啊，我以前我他一来的时候，我都说我说给他借个房子，让他们自己过，我自己过惯了。完了，给他借房子不去。
1: 60了，不是小孩了啊。
0: 就说的是嘛，你
1: 那离婚都是给别人看的啊，都是给
0: 啊，
1: 你看的，他不是真想离婚啊。
0: 是啊，
1: 嗯，聊到这儿吧，再见。
0: 哎，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当代神农袁隆平。1930年9月1日，那是初秋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在北平协和医院的产房里，一个新的生命咕咕坠地了。新生儿是华静女士与袁兴烈先生所生的第二个男孩。为了纪念次子降生于北平，袁兴烈先生按照袁氏家族龙字的排辈，为其取名隆平，乳名二毛。小二毛和母亲在协和医院生活了7天以后，袁兴烈接妻儿出院。袁先生特意安排人力车穿过天安门广场。可以说，小二毛离开医院，睁开眼睛看世界时，可能首先看到的就是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城楼。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子孙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为新生儿举行的一次洗礼。气势雄伟、巍峨庄严的天安门城楼是中华民族的一个象征，它的身后是金碧辉煌、美轮美奂的故宫，它的前方是巍然屹立、造型精美的华表。北京故宫、天安门、金水桥、华表代表着辉煌灿烂的历史文明，天安门是伟大祖国的瑰宝，是政治风云际会的场所，也是一个民族文化意蕴的集中体现。它实在是一部奇书，一部面向宇宙默默打开的奇书，它写满了神秘，它给人类社会留下的是无限想象的空间。袁兴烈先生作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每当走过天安门，一种民族自豪感便油然而生，他总会受到爱国主义的感召。这一天，作为父亲，袁先生有心将自己心灵的感召传递给刚刚降临人世的幼子，他要将自己对伟大祖国的知识

0: 挚爱传递给子孙后代。袁氏祖籍江西省德安县青竹坂坡。袁隆平的祖父袁胜健曾任广东文昌县县令。袁隆平的父亲袁兴烈毕业于东南大学中文系，早期在平汉铁路局供职。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投笔从戎，在冯玉祥第二集团军任上校秘书。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在国民党政府侨务委员会任科长。在袁隆平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位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人正直，讲究礼仪，严肃寡言，执着于事业。袁兴烈执着于事业的性格对袁隆平的影响是深远的，或者由于父辈基因的影响，或者是父辈训导的结果，袁隆平少年时代执着于学业，青年时代执着于事业，对杂交水稻事业终生矢志不渝。袁隆平的母亲华静是一位扬州姑娘，颇具盛名的扬州在华静的心目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留下了天人合一的美好意境。这美好的意境不仅伴随她一生，而且绵延不绝，代代相传。似乎二毛学会的第一句诗就是：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这一天，二毛歪着小脑袋问妈妈，为什么那个叫李白的诗人偏偏要烟花三月下扬州呀？妈妈告诉他，
1: 三月呀，是扬州景色最美的时节，桃红柳绿，姹紫嫣红，桃花红了，梨花白了，各种花都开了。三月的扬州有说不完的秀美，道不尽的风情。扬州啊，不仅是妈妈的故乡，也是妈妈心中一个最美最美的梦，一幅最美最美的画，一支最美最美的歌，一首最美最美的诗。历史上那些才高八斗的著名诗人，诸如杜牧、杜甫、王安石、欧阳修、苏轼，都为扬州留下了不朽的诗篇呢。手中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试问江南诸伴侣，谁似我最扬州。
2: 妈妈，扬州美景那么多，您认为哪一处最美呀？
0: 小二毛饶有兴致地问妈妈。华静便也兴趣盎然地回答儿子，
1: 扬州美景二十四处，可以说处处都很美。扬州的瘦西湖以其自然风光旖旎多姿著称于世，造物主使瘦西湖幻化出无穷的天然之趣，俨然一幅自然天成的国画长卷。烟花三月，漫步在瘦西湖畔，微风吹来，柳条飞舞，柔媚动人。山茶、石榴、杜鹃、碧桃等更是妩媚多姿，万般的诗情画意尽现其中。长堤春柳啊，是瘦西湖的美景之一。长堤是垂柳的依托，柳是长堤的灵魂。相传1000多年前的隋炀帝南巡扬州时，曾亲植柳树，并赐柳树姓杨，从此杨柳与扬州结下了不解之缘。长堤上三步一桃，五步一柳，每当烟花三月， 柳浪翩跹，莺歌燕舞。

0: 真是人间仙境啊。最让人们留恋的是荡舟湖上，湖面微波粼粼，湖岸绿树红花，沿岸美景纷至沓来，让人目不暇接，心旷神怡。大运河边的古渡口，还有许多古色古香的古代建筑群，美轮美奂。
1: 历史的沉淀，优秀的文化底蕴，深深地影响着画境。画境也总会不失时机地将自己眷恋家乡、热爱大自然的美好情感传递给他的孩子们。画境自幼在扬州的英国教会学校读书，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喜欢阅读外文书籍。他高中毕业后担任小学教师，与时任校长的袁兴烈先生恋爱成婚。长子龙金出生以后，他便辞去了工作，成为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这位贤良的知识女性非常喜欢哲学，喜欢读英文版尼采的哲学著作，喜欢尼采的文字，喜欢尼采的激情。她说，尼采的所有文字都被激情的火烧得通红，烧得灼灼逼人，在尼采的作品里绝对找不到语言的泡沫。幼小的二毛听母亲讲尼采，似懂非懂，直到长大以后，他才逐渐读懂了母亲，读懂了尼采。这位五个孩子的母亲非常注意对孩子进行品德教育，注意开发孩子们的智商。他说，孩子们的智商如同一座宝库，品德和情操则是打开这座宝库的钥匙。这位贤淑的母亲将她那渊博的知识化成了一个又一个动听的故事，并用这些故事来培养孩子们的美好情操。袁隆平很喜欢小时候妈妈给他讲过的一个很有哲理的童话故事。
0: 有那么一只胖胖的狐狸，一天他正在觅食，听见围墙内有一群雏鸡叽叽喳喳地叫着，那叫声啊很甜美。狐狸听着那雏鸡王国的甜蜜对话，馋涎欲滴，便四处寻找进口。终于他发现了一个小洞，可是洞口太小了，他那肥胖的身躯无法进入。于是这只狐狸便绝食五天，饿瘦了自己的身躯，终于穿过了那个小洞，贪婪地吃光了小院里的雏鸡。哟，这时他发现自己的肚皮吃得鼓鼓囊囊的，根本无法钻出那个小洞了。无奈他又绝食五天，再次饿瘦了身躯，结果回到院墙外的狐狸依旧是原来的那只狐狸。
1: 袁隆平的启蒙教育完全得益于会讲故事的母亲。少年袁隆平犹如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在母亲的怀抱里轻轻流淌。那是编织美梦和幻想的年华，那是激情涌动的年华。教师出身的画境非常珍视孩子们那种涌动的激情，他认为儿时的激情是一种力量的源泉，是健康成长的原动力，是走向成功的起点。母亲讲的那个胖狐狸的故事，小二毛终生难忘。长大成人以后，他渐渐明白了母亲给他讲这个故事的良苦用心。善良的母亲是在用这则故事教育他的儿子，要学会节制自己的欲望。他也渐渐地体味到了古人说过的“无欲则刚”的道理。二毛小时候跟随母亲在庭院乘凉时，最爱看天上那密密麻麻的星星。母亲告诉

0: 的每一颗星星啊，都与地上一个有名望的人物相对应。
1: 为此，每到夜晚，他总是痴呆呆地凝望着星空，寻找属于自己的那颗星星。可是，星星太多了，哪一颗是他的呢？有时，他看到流星的陨落，只那么一闪，就消失在夜空中了。这使他感到很茫然。他问母亲，母亲告诉他，
0: 每当天上有星星陨落，地上啊，便有一位有名望的人物死去。唯有在银河两旁勤于耕作的牛郎星和勤于编织的织女星永不陨落。
1: 这时，小二毛便在心中默念着，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像牛郎那样勤于耕种，收获很多很多的粮食，好让穷苦人吃饱饭。二毛六岁那一年，初秋季节，他随母亲到汉口郊区一家果园去游玩。那果园真是美极了，那里有红红的桃子，绿绿的葡萄，果树之间的空地上建种着在那个年代还稀有的西红柿，毛茸茸的枝杈上接着红、白、黄、绿几种颜色的果实，煞是好看。还有那葱绿的片片竹林，小二毛爱上了这美丽的果园，爱上了这绿色的世界，他实在不愿离开这里。从那个时候起，每到桃子成熟的季节，记忆中那个美丽的果园便飘进他的心灵。那果园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真是一片永不消逝的绿洲，如烟如雾，如梦如歌。他意识到自己幼小的生命是和那绿色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是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就是这次郊游，奠定了袁隆平理想的基础，乃至影响了他的一生。爱因斯坦五岁时就对罗盘产生了兴趣，最终成为物理学界世界级的泰斗。达尔文自幼便对身边的昆虫爱得如醉如痴，终于跨入了生物学的殿堂，创立了进化论学说。少年时代的袁隆平对大自然充满梦幻般的憧憬，对绿色世界怀有一份奇妙的童心。他的母亲画静珍视儿子的童心，善于发现和培养他的兴趣。这位聪慧贤淑的母亲意识到，兴趣往往是成功的先导，在适宜的条件下，兴趣会帮助孩子确立未来的理想，会成为他矢志不渝的动力。1937年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侵占华北后，不久又将铁蹄踏向上海、汉口和广州，战火由北向南、由东而西的全面燃烧起来。许多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扶老携幼逃向大后方。1938年的春天，袁隆平随父母从汉口动身，乘坐一只小木船由水路逃至湖南，历时20多天到达湘西的桃源镇。袁隆平在桃源镇度过了他短暂但终生难忘的梦幻般的世外桃源生活。相传这个桃源镇就是近代大文学家陶渊明在其著名散文《桃花源记》中所记叙的仙境，这里景色绝美，无与伦比。桃源镇坐落在湘西北，距桃花源不远的地方，

0: 出桃源镇，便有一条小路曲曲弯弯地穿行在桃林与竹丛之间。骑在牛背上的牧童，提着竹篮在湖边洗菜的少女，农家的炊烟缕缕袅袅，团团片片，直上青天。这一幅幅天然的美丽图画，对于自幼在大城市长大的袁隆平来说，真是又新奇又美妙。他很快便爱上了湘西，爱上了桃源镇的一切。古文造诣很深的父亲感慨地吟诵出他所敬仰的屈原词赋中的一段：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哀南夷之莫无知兮，但于寄乎江乡。吟罢，他告诉儿女们，屈原在诗中说的是他在一个多难的黎明来到湘楚，我们是在2000多年后，因多难的祖国遭到日军入侵而来到屈原落难时流浪过的沅水之滨。此时此地啊，重温屈原的诗句，倾听他的哀叹，心中别有一番滋味啊。一向乐观向上的母亲画境却是随遇而安。传说啊，美艳的桃源是雷祖的故乡，身处雷祖的故乡，画境给孩子们讲述了雷祖娘娘的故事。
1: 古代呢，我们的祖先原本穿兽皮披树叶，是雷祖发明了养蚕缫丝织布，人们才告别了原始的穿着，生活才变得越来越美好。雷祖的故乡啊，传说在湖南的云玉山。一天，雷祖上山采药，发现许多白白胖胖的虫子野蚕在吐丝织茧。雷祖想，哎，这不就是天虫吗？于是他随即产生了一种灵感，如果把这些天虫移入家中养殖，它们便会天天吐丝，而后把它们吐的丝织在一起，做成衣裳穿在身上，岂不好看些，岂不舒服些？就这样，雷祖发明了养蚕织布。后来啊，雷祖与轩辕皇帝结为夫妇，他经常随皇帝出游，足迹遍布神州大地。雷祖在出游中教民养蚕、制丝茧，以供衣服。于是养蚕织布的技术很快传遍神州大地，所以后人把雷祖奉为蚕神来祭祀，还把云玉山的一座山峰称为雷祖峰。远在商周时代啊，我国就能织出华美的丝绸和五彩缤纷的锦缎了。公元前，我国的丝绸技术便传到了西方，到唐代时，我国的丝绸业已经很发达了。6世纪初，波斯帝国曾派专使来我国学习养蚕和纺纱织布的技术，我国的丝绸制造技术还通过丝绸之路传到巴基斯坦、尼泊尔、印度、希腊和罗马，希腊人干脆称中国为丝绸之国。雷祖对人类的贡献实在太大了，所以有许多关于他的传说流传在民间。人们说雷祖是追日的夸父和填海的精卫生下的女儿，所以啊，雷祖身上具有父亲百折不挠的意志和母亲锲而不舍的精神。
0: 二毛听完母亲的讲述，赞叹道：雷祖真是了不起，我长大了也要做雷祖这样的人。二毛的一番话自然是备受母亲的夸奖。桃源遭轰炸后，画境因惊吓过度，提前产下了他的第五个儿子龙香，乳名五毛。为了躲避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就在1939年的除夕

0: 之夜，不足满月的小五毛依偎在母亲的怀抱里，随全家人一起乘坐一条小木船，走远水入洞庭，逆流而上，逃往重庆。桃源镇的孩子们跟二毛这个逃难来的小少年早已成为好友。当二毛一家要离开时，小伙伴们难过极了，他们抱着二毛哭得很厉害。二毛的爸爸善意地说，孩子们不要哭，过几天啊，二毛就会回来的。汹涌澎湃的长江滚滚向东流，寒冬的长江上空乌云低沉，一片灰蒙蒙的。袁兴烈一家七口人乘坐木船逆流而上。人所共知，顺水行船省时省力，有风无风，挂不挂帆都能顺流而下。千里江陵一日还，说的就是这种情景。逆水而上则费时费力，困难重重。有时啊，遇上浪涌，撑一篙船还要倒退三尺，几乎一路上都需要纤夫拉纤。一路上，懂事的二毛与老船工聊天，老船工们苦中取乐，说：“二毛，唱支歌吧。”二毛回答说：“
1: 好啊。”
0: 于是他站在船头，放开稚嫩的嗓子，大模大样地哼起当年流行的纤夫曲：“
1: 哟哎吼，哟哎吼，大家一起用力拉，用力拉，我的肩膀好痛啊。”
0: 善良的母亲看着纤夫肩上的道道伤痕，一声不响地回到船舱，拆了小五毛的小花被，给纤夫缝了条宽宽的纤绳套，又找了丈夫的旧布鞋送给那位年长的纤夫。老纤夫感激地说：“
2: 哎呀，我们弄船人呐，吃的就是这碗饭，哪一个人肩上脚上不是血痕加血痕，老茧叠老茧呐。”
0: 老纤夫们用力拉着纤绳，吃力地在行进。隆冬季节，江面上浮着碎冰，纤夫们穿着单薄的破衣衫，裸露的腿上冻得起了紫红色的冻疮。因为冬季江水浅，船只能走江心，这样一来纤绳就不够长了。船驶入急流时，纤夫们不得不跳进冰冷的江水中推船拉纤，有时甚至用肩用背推着船前行。二毛站立船头，怀着崇敬的心情，全神贯注地凝视着岸上的纤夫。小他四岁的四毛走过来同他说话，他也顾不得理睬。四毛一怒之下便将哥哥推下了船。二毛虽然在桃源学会了游泳，但在湍急而冰冷的江水中却难以施展，只有拼命挣扎。四毛见状惊吓地哭叫道：“
1: 二毛落水了。”
0: 老船工闻声不顾天寒水冷，纵身跳入江中，将二毛拖出水面。二毛得救了，一家人对老船工感激不尽，他们忙着为二毛和老船工换衣服保暖。四毛吓得哭了起来。就是从那时候起，二毛下定决心要学会在大江大河中游泳，长大要像老船工那样遇险救人。低沉的天空，朦朦胧胧的雾霭笼罩着坐落在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的这座山城，这座背靠青山面向大江的山城。远远近近

0: 贴着这座层层叠叠的山城，长江拐了几个大弯与嘉陵江交汇，就使得重庆有了一种得天独厚的感觉。袁隆平在重庆生活了8年，袁家大大小小搬过好几次家，搬来搬去都是在水边，如同孙悟空逃不脱如来佛的手掌心儿。无论长江岸边还是嘉陵江岸边，都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茶灶，贫苦的市民用砖头垒起一口老虎灶，支起几只瓦罐似的水壶，舀取灶头后面的江水来煮，只要花上一个铜板，人们便能买上一壶开水。少年袁隆平每天放学后第一件事便是为母亲去茶灶买一壶开水，一家人饮茶冲凉便全靠这壶水了。尽管中华大地燃烧着抗日战争的烽火，但这座被称作陪都的重庆还是很繁荣的。当年重庆的繁荣当然是与两条江水分不开的，是水的流通引来了舟楫，发展了水上运输。水上运输不仅运费低，而且因为在大山峡谷之间，这在战争年代比陆地运输更为安全一些。袁隆平记得，在离他家不远处，一年四季都有载着瓜果蔬菜和粮食的船只往来，若是买菜买粮，只需走下临水码头就可以买到，每隔3-5天母亲还可在码头买到鲜艳的花束。袁隆平的母亲是一位文化素养很高的女性，她天生爱花，也喜欢插花艺术。当年啊，袁家租住的房屋面积很小，但是母亲常说，
1: 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0: 母亲总是把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特别是她的插花，让小房间熠熠生辉。每逢从码头回来，母亲总要捧回一束很便宜的野花，一开春母亲便开始插花，最早是黄色的迎春花，而后便是白色的丁香花，接着是紫色的野蔷薇，红色的野玫瑰，秋天是金色的野菊花，冬天母亲还在瓶里插上一两只松柏枝，那松柏枝也给斗室带来满屋清香。几个孩子常常围着松柏枝写作业，有时见孩子们写作业累了，母亲就给他们讲松柏的风格。这位贤达的母亲不只是希望孩子们努力读书，还希望他们有良好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袁隆平那时候在嘉陵江学游泳，常从江边捡些好看的河流石带回家来，因为母亲喜欢收藏各式各样的河流石。母亲端详着花纹各异的河流石，对二毛说，
1: 二毛，这些好看的河流石多少万年以前，它们也许有棱有角，有锋有芒，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它们曾为改造大自然立下不朽功劳，用它们锋利的尖角开挖河道，用它们的身躯加固河床，那尖锋曾是我们祖先挑战大自然的工具，总之他们曾是改天换地的先驱。一颗小小的石子可以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我们作为一个人来到世间，同样不可苟且偷生，要去改造自然，让大自然变得更美好，要去改造世界，使世界变得更理想。倘若我们每个人都能发挥那种创造力，那么这个世界将会变得更美好。
2: 妈妈，我们应该怎样去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呢？二毛。

0: 若有所思地问妈妈。妈妈告诉他，
1: 小时候努力学习文化知识，长大了用自己学到的文化知识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0: 有一天，二毛捡到了一枚闪闪发光的河流石，小伙伴们都说这是一块天然钻石。二毛欢天喜地地跑回家里拿给妈妈看，妈妈摇摇头说，
1: 这是一块漂亮的河流石，但它不是钻石。
0: 那钻石是什么样子的呢？二毛问妈妈。妈妈告诉他，
1: 钻石啊，就是人们常说的宝石。钻石有十几种色泽，但其中最优异的是那种无色的钻石，因为那种无色钻石在黑夜发出的光最亮，只有在漆黑的夜里，人们才能看到它那令人叹为观止的色泽。
0: 妈妈又看了看孩子，接着说，
1: 无色钻石的色泽真实而自然，质地非凡。同样，人生的色泽倘若是真实而自然的，那么它的气质也是非凡的。
0: 小二毛忽闪着一双大眼睛问妈妈，
2: 什么是人生的色泽呢？
0: 妈妈微笑着回答说，
1: 虚荣不是，浮华也不是，得意的脸不是，骄傲的心也不是，名位不是，权势更不是。人生的色泽不是别的，是专注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这是最美好的道德品格。
0: 从教会学校毕业的母亲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上帝给你的不会太多。二毛毕竟年纪尚小，他对母亲的话似懂非懂。长大成人以后的袁隆平回想儿时母亲讲过的话，渐渐地从中悟出了一个道理，人不可贪婪，学会拥有也需学会放弃。在袁隆平家的院子里有棵橘子树，树冠尚小，枝杈也显得干瘦，本无亮丽之处，可它却撑起了另一个灿烂的生命。一株花红叶绿的凌霄花正攀援着它生长，那凌霄花生来花朵张扬，藤蔓更为张扬。它在橘子树的树干上盘绕几圈之后，竟然爬上了树冠。一天，妈妈走来，用剪刀剪断了凌霄花的枝蔓，并把它从树上扯下来，抛得远远的。二毛不解地问妈妈，为什么把那么好看的花给毁掉呢？妈妈问他，
1: 你是喜欢吃橘子还是喜欢看花？
0: 小二毛说，两样都喜欢。妈妈说，
1: 二者不可兼得。
0: 二毛问为什么，妈妈告诉他，
1: 那凌霄花虽然很好看，但它太张扬了，它张扬着攀来攀去，它依附，它寄生，它吸进橘子树的枝叶，橘子树便要枯萎了，所以二者不可兼得。
0: 肯于索取，也肯于舍弃，二者不可兼得。这是袁隆平成人以后从母亲的教诲中悟出的一个人生哲理。袁兴烈一家人在重庆一住就是八年。父亲袁兴烈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军人，因积极抗日，颇得国民党将领孙连仲的赏识，被委任为第二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的上校秘书。随着父亲的升迁，二毛的家境也日渐好转。后来，他一家迁居到嘉陵江南岸，当年的门牌为周家湾狮子口龙门号27号。龙门号这条长街，街巷深深，全由青石板铺得整整齐齐，曲曲弯弯地顺着山势向前延伸。 两旁民房多是二层小楼，一片灰黑色。少年袁隆平走在这条长长的青石板路上，好像总也走不完。1939年8月，袁隆平与弟弟袁隆德一同走进嘉陵江畔的龙门号中心小学读书。嘉陵江波涛滚滚，他穿过奇峰峡谷来到山城重庆，一路上时而波涛汹涌，时而清澈宁静。袁隆平放学之后经常邀上几个小伙伴，带上四弟隆德跳入嘉陵江，游向江心，好不欢畅。一天傍晚，父亲站在楼上远眺，发现嘉陵江中有两个黑点儿一前一后的在游动。已经是放学时分，两个孩子却不在家中，他心中就有些疑虑，便拿来望远镜仔细观看。这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正是自己的两个儿子在江中游泳。他急步走向江边，大声呼叫，才把隆平和隆德叫上岸来。父亲责问隆平说，你自己喜欢游泳，水性也好，偶尔一游倒也罢了，为何要带水性不好的隆德一起来耍呀？
2: 隆德水性不好，更需要学习锻炼嘛。
3: 你出了危险怎么办？
2: 请老爸放心，有我浪里白条在此，能确保隆德平安。
0: 一句话把父亲给说乐了。急促凄厉的空袭警报声一次又一次在重庆上空响起，预告空袭的信号弹在引人注目的地方一次又一次升空，紧接着日军飞机飞临头顶，他们盘旋了两圈后将重磅炸弹倾泻下来，顿时爆炸声震耳欲聋，燃烧弹引发的冲天大火烧向民房高楼，美丽的山城变成了一片火海。袁兴烈不顾一切地带着两个儿子冲进了防空洞。空袭警报解除后，他们一家人聚在一起，这时他们看到的山城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房倒屋塌，尸横遍野，惨不忍睹。这一页历史深深地留在少年袁隆平的记忆中，从而更激发了他的爱国主义情感。学校为了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时常会让学生躲到郊外的壕沟里去上课。就在那阴森森的壕沟里，袁隆平学会了他永生难忘的抗日救亡歌曲。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800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四方都是炮火，四方都是豺狼，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伟大的抗日战争使整个中华民族经受了战斗洗礼，也使得袁隆平一家东奔西逃，国无宁日，居无定所。虽说家住大后方，但屡遭敌机轰炸，屡屡迁居，食品和日用品极度匮乏，父亲的薪水入不敷出，昔日不愁衣食的高级职员与全民族共同承受着生活的艰辛。自幼便受到爱国主义熏陶的袁隆平总是怀着激愤的心情，在课堂在游行队伍中高唱一支又一支救亡歌曲，那一支支救亡歌曲像一把把火炬点燃在少年袁隆平的心头。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听吧，满耳是大众的街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袁隆平放学回家后，常和兄弟们同唱救亡歌曲，爸爸妈妈也和着孩子们唱，唱得雄赳赳，气昂昂。父亲告诉孩子们，日军从1939年至1941年对重庆大轰炸的三年间，不足9万平方公里的重庆市遭受了近万次空袭，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惨剧。父亲悲愤地说，你们弟兄应该永远记住中华民族遭受的这段悲惨的历史。袁隆平眼含泪水，懂事地冲父亲点点头。袁隆平在少年时代最先听到的呐喊就是抗日救国，多灾多难的祖国千疮百孔，给幼小的袁隆平心头打下了深深的印记。他从小立下志向，长大要成为一个与祖国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的有用人才。1941年12月7日凌晨，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已无暇东顾，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重庆恢复了昔日的平静。被日机炸毁的街面店铺和民宅开始修复，袁隆平的学习和生活也开始走向正常。1942年8月，袁隆平在龙门号中心小学学业期满，考入重庆市复兴初级中学。刚满12岁的袁隆平已经是中学生了，这时爸爸妈妈喊二毛少了，都改口叫隆平这个学名了。进入中学以后，袁隆平感到很兴奋，因为中学增加了代数、物理等新课程，这些新课程对长于思考、喜欢提问的袁隆平来说是很有趣味的。第一堂代数课，他便提出了一个令老师难以说得清的问题。老师，负数乘负数为什么会得正数啊？小同学，你们刚开始学代数，只要准确的记牢法则，按照这条法则去运算就可以了，老师说。又有一堂物理课，老师讲了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关于物质能量的方程式。袁隆平聚精会神地听完老师的讲解后，忽闪着一双大眼睛，好奇地问道，老师啊，为什么物质的能量和光速的平方成正比呢？这的确是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它是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本人花费了10年时间，于20世纪20年代才得出的一个著名的公式。但袁隆平的勤学好问还是博得了老师的赞扬。袁隆平在少年时代几乎对身边的一切都饶有兴趣，几片落叶、一窝蚂蚁搬家都能让他凝神一个时辰。懵懵懂懂之中，他开始思考生命的奥秘。正是因为袁隆平有着一颗好奇淳朴的童心，才有他成年以后在科研事业中的豁达、坚毅与率真。袁隆平少年时代兴趣广泛，喜欢音乐，爱好体育，尤其酷爱游泳。他曾立志学习老船工过硬的游泳本领，在桃园他学会了蛙泳和仰泳，来重庆后又学会了自由泳，并且几次横渡长江。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父亲的工作又有变动，袁隆平一家人于1946

1936年6月由重庆迁回汉口，袁隆平转入汉口博爱中学读书。1947年夏季，湖北省举行游泳比赛，袁隆平跃跃欲试。当年袁隆平尽管已经年满17岁，但因发育较晚，个子矮小，体育老师不肯推荐他参加市区选拔赛。怎么办呢？同学们帮他出了个主意，在汉口市区举行选拔赛那天，他尾随参赛同学溜入赛场。选拔赛开始了，只见袁隆平那灵巧的身姿在游泳池里如同一条飞鱼，以奇快的速度冲向终点。他成功了，他获得了汉口赛区男子自由泳第一名。接着他以湖北省预选赛第一名的好成绩参加了省级比赛，获得湖北省男子自由泳第二名，从而为博爱中学赢得了前所未有的荣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袁隆平自青少年时代起便是智慧、执着、诚实、坚韧的典范。因为有了这些美德，所以他才能以坦然、自信、微笑来面对未来的漫漫人生。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8。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如果没有你在身边的时候。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作聪明，付出了真心，总以为换到一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幸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地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景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

0: 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相同时间共同来关注收听享康健康快车。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呢介绍我们听众朋友比较关注的啊，我所讲的养生保健的健康常识。我们昨天呢在空中电波当中啊，我跟大家介绍了有关于我们产品，其中呢包括了享康三七银杏茶，或者说享康三七银杏胶囊当中三七它主要的功效。那既然告诉给大家了三七啊，它具有止血抗血小板聚集的作用，它可以改善我们机体的缺血缺氧的状态，还可以起到呢镇静啊安眠呢镇痛啊，具有提高我们自身机体的免疫能力的这些作用。那这些作用啊，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享康的新老听众朋友，我们在服用享康三七银杏制品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已经充分的体现出这些功效在我们身体当中的几种体现。昨天呢我们在空中电波当中啊，我就跟大家做了介绍了，我说作为保健品呢，它具有提高自身机体免疫能力的这样一种作用。针对于众多的保健佳品，提高自身机体的免疫能力，它是一个大的方向，也是具有普遍性的。那为什么享康的三七银杏茶，它作为药食同源的食疗保健佳品，它不但啊具有所有保健品的共性以外，它还能够在众多的保健品当中呢能够脱颖而出，我觉得这一点呢才是值得我们向广大的享康朋友们让大家能够了解，并且我们详细向朋友们做以介绍的主要的目的。因为首先呢咱们在众多的这个保健品当中啊，我跟大家讲了享康的三七银杏茶，它开辟了由中药寄生为保健品的新纪元，也就是说从中草药直接提升为保健品，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也引领了一个时代。那大家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所了解的保健品，比如说在八九十年代啊，蜂王浆我们都知道那个是保健品，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要谈及到蜂王浆，我觉得那是一种奢望，那是一种富贵的象征，只有那些有钱的人，或者说家里面呢需要这个有病人来进行滋补身体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送礼或看望病人，那我们会买两盒蜂王浆啊，然后给病人送去，我觉得好大的一个面子，就觉得这个东西非常上档次。然后呢一般呢就是说非常有钱的，让我们感觉到说这个人家也非常富裕的，如果说家里面的老人或者说孩子们他们要是服用蜂王浆的话，哎，我们都觉得羡慕不已，那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可是到了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我们又跟大家讲了说这个养生保健已经不再是富贵人家他们所能够享有的了，应该是平民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可以享受到养生保健，尤其是可以延年益寿这样一个呢对待身体全面保养的一个过程。但是从最开始大家对保健品的这种认识和了解啊还比较粗浅，大家都知道说我有病啊，我得直接去治病，我怎么能去保健呢？因为我身体当中啊现在有很多的病痛，所以大家呢就急于去治病。在急于治病的过程当中呢，我就给大家呢总结了很多很多的经验，也揭示了很多很多的误区。我曾经跟大家呢也说过很多脍炙人口的啊能够发人深省的一些言语，比如说你常年的有病，不断的在吃药，甚至不吃饭，都在每天的大剂量的服用药，可是你服用了多

年的药，你回头想一想，总结总结，你身体当中的这些慢性疾病，哪一样是你吃药治好的？你不但没治好病，反而药对身体所产生的毒副作用又加重了你的病。这是给大家呢所揭示的一个误区。其次呢，我还跟大家讲了，就是每天啊大剂量服用用药的人，我就告诉给大家，我说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药，病没治好，是不是连饭都吃不下去了？有多少人真的是就是吃药吃的连饭都吃不下去了？那我告诉给大家，我说民以食为天呐。我们常说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我们老百姓如果不吃饭的话，我们能维持多久呢？但是我每天拿药当饭吃，那我又问大家，那这些药哪一点能从根本上改变你的体质，还是你针对于疾病来进行急于用药呢？这些都是发人深省的一些言语，也都是我们在临床实践生活当中所总结出来给大家所揭示的误区。很多祥康朋友们真的是听了我们这广播以后啊，大家就有一种当头一棒的感觉。王浩老师啊，讲的对啊。哎呀，自己回头想一想，二十年了，十多年了，我的久治不愈的胃病啊，什么胆囊炎呐、风湿啊、类风湿啊，心脏病啊、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我每天呢不停的在吃药，真的就像王涵老师所讲的，我宁可一顿饭不吃，但是降糖药能不吃吗？加药敢不吃吗？激素药我敢停下来吗？结果这么多年来，药是没减，反而递增，可是脏腑器官损坏的确实越来越多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总结出这样一句话，病啊不是治好的，它是养好的。那怎么个调养的方法呢？怎样才能够帮助广大的病患者从痛苦当中我们走出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摆在我们众多的从疾病走向健康的这些祥康朋友们，或者说从原来的以治病为主到现在以养生保健为主的祥康朋友面前，大家需要抉择的一条路。所以我就跟众多的祥康朋友们讲到了保健品和药品之间的区别。什么是保健品？什么是药品？我们在选择对于我们身体当中所存在的疾病，你是选择治病还是选择保养和保健？所以说我们就给大家做了进一步的分析。怎么个分析呢？首先呢，我们是怎么看待我们身体当中病的？在针对于身体当中的疾病，我跟大家讲了，我们一定要学会辨证施治。也就是说，切勿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们身体啊，它是一个整体的系统，并且五脏六腑之间呢，它有着紧密的联系。眼部的疾病，有些时候病因并不在眼睛上，有可能在你的肝和肾上，有可能在你的思想压力和心态上，有可能在你的饮食不当上。所以说，你只对眼睛的病，你实施一些救治的办法，往往恐期我们走错了路，所以说就没法对症治疗。还有呢，大家一定要知道，在治病的过程当中，我们所采取的用药它都分疗程，这个疗程就是对于我们肝脏和肾脏它有一个接受药物的过程，或者说身体对药物毒素的代谢时间，这一点我们听众朋友必须明确。而针对于保健品呢，它主要是调整我们整体的身体素质，而身体素质调整好之后，我们脏腑器官在好的内环境，在好的体质的改善之下，它可以逐渐逐渐的调养到正常的健康状态。所以说我们主打的方向不一样，我们走的路途不一样，但是我们最终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先增强体质，然后

在康复疾病。说白了，用一句非常明了的话给大家做解释，也就是说，如果有了好体质，我们就可以有好的脏器，如果有好的脏器，我们的身体就完全可以调整到正常，它是一个时间的积累。可是针对于治病呢，它是先针对于病而治，它不管其他临近的脏器，也不管你整体的身体素质，比如说有眼部疾病，它只针对你眼睛说话，而不针对你的脾胃、你的肝胆、你的心肾去说话。所以往往很多人就是这样，因为治某一项脏腑器官的疾病，结果又损害了其他相近相邻的脏腑器官，这就是说起到连带的关系。所以说这个思路不一样啊，我们所寻求的调治方法和方案不一样，所以我们就由从前的治到现在的养，由从前的盲目去用药到现在呢辨证施治的，我们采取一些安全有效的养生保健的方法。所以再跟大家讲到了，在众多保健品当中，为什么祥康的三七银杏茶它可以脱颖而出，因为它首先具备了提高自身机体免疫能力的作用，其次三七和银杏它能够起到补血、养血、活血、化瘀、清除体内的垃圾，并且起到延缓细胞的衰老，重要的可以呢改善我们血流的速度，还可以起到调整我们的神经、精神，调理我们的脾胃，可以起到镇静安眠，可以呢对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内分泌失调，它可以起到全面的调整。那刚才我也跟大家讲到了，那三七银杏茶既然作为由中草药寄生为药食同源的食疗保健佳品，也就是说它能够有效的发挥中草药对人身体所达到的濡养之功效，因为它寄生为保健品之后，它又摒弃了中草药对身体所产生的一些毒副作用。因为首先呢，我跟大家在讲到三七功效的时候呢，三七还有一个肝护肾之功效，这一点呢就是很多的病患者，大家在长时间服用三七银杏茶的过程当中，我们所能够体会的一些效果。我可以跟大家啊简单的说一下，有很多患有病毒的这个病患者向我们来进行咨询，比如说我们内蒙啊呼和浩特市有一位的病患者，他患有这个疾病呢能有三年多，而且这个病人呢60多岁的一个老太婆，在上我们祥康健康快车的时候呢，他主要是什么样的疾病呢，是甲状腺结节，然后还伴有呢子宫肌瘤，并且还有呢严重的支气管哮喘。但是这个在他的身体当中呢，虽然说也困扰着他，但是呢没有成为他主要调理这个疾病的主要对象。在打通我们热线电话的时候呢，因为他的这个呼吸很不通畅啊，因为他有患有支气管哮喘嘛，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电话的另一端，我可以听到呢我们这位病患者在跟我谈话聊天的时候呢，他就是用我们老百姓说的话，就呼噜气喘的。然后他就告诉我，他王安老师，你看看能不能帮助我调整调整我的支气管哮喘，因为我活得太遭罪了，尤其是到天气变化的时候我就上不来气儿，然后呢就配合用激素，或者说呢去雾化，甚至往嗓子眼啊喷一些这个药物来进行缓解我这过敏性的哮喘。我就跟他分析啊，我说你记住啊，你所用的这些方法都是来进行暂时缓解病灶，不是从根本上给你解决问题。那你的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你记住我的话，必须提高你的免疫力，在提高免疫能力的前提，必须得先濡养你的机体，免疫能力提高必须有气血来支撑，如果单纯的只是提升白细胞的质量而没有气血来支撑的话，你的身体只是一时的出现抵抗能力增强，但是逐渐气血亏虚的时候，它还

0: 会减弱。他说，王涵老师，我虽然啊一下子听不懂你讲的这些大道理，但是我知道我身边有很多的病患者，他们用了很多的免疫制剂，但是呢现在的病情并没有完全控制好。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既然你听了广播上了祥康快车，你听我的话，从现在开始根据你的经济条件，如果允许的话，每天九包用量去服用祥康茶。如果条件不允许，但是也不能低于六包的用量，或者是六粒胶囊的用量来进行服用。然后他这个衡量了一下，每天服用了六粒啊祥康的三七阴性胶囊。三个月以后，他又一次打通了我的热线电话。他没有跟我讲过敏性哮喘的问题，给我带来了一个惊喜，就是说，王涵老师，我现在身体当中，我让他再重复告诉我一遍，我说你再说一遍，上一次啊，我跟你通话的时候呢，我没有讲到这个病例，但是这一次呢，我就把这个实实在在的检测报告，我给你提交上来了。我现在这个病减少到一定程度了，所以我非常非常兴奋。并且他还告诉我啊，他说有跟他相同类型的病患者在住院期间啊，也是用了一种这个针剂啊，这种针剂啊，然后呢抵抗身体当中的病毒。当时医生也跟他讲到了，说如果你这不加以保护的话，将来会如何如何如何，说了很多很多让我一听了之后就毛骨悚然的话。但是今天我就用三个月的祥康三七阴性胶囊，没想到我说让你啊跟我们讲完这番这个话之后啊，好像是出乎你的意料之外，但是恰恰就是在我们的调理的这个情理之中。为什么呢？因为三七它就有不仅仅是对于你脏腑器官啊它的这个功能的恢复，最重要的，它还帮助把身体当中药物所残存的一些毒素可以逐渐逐渐的排除到体外。我说这些呢是你看不到的，但是你身体呢会有一个体会。什么体会呢？当你的某一个脏腑器官在通过祥康产品帮助你改善，帮助你活化，帮助你代谢，帮助你提高它的机能的时候，你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身体轻松，精神状态好，精气神足，并且有食欲，排泄的过程当中会排出大量的毒素和废物。所以说你的感觉，它可以在第一时间提示你身体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而你的这种感觉，它永远支配你，让你清晰的看清调养要大于治疗，并且这种感觉还将支配你一点一滴的把身体的健康找回来，把健康呢牢牢的抓住在你自己的手当中。所以说这就是啊我们众多的祥康朋友们在实践过程当中，大家所深刻的能够体会到，为什么养生保健要重于治疗。最重要一点，在众多的产品当中，祥康的三七阴性茶，它作为药食同源的食疗保健佳品，为什么能够在市场当中能够长盛不衰？我觉得我在跟大家介绍这些养生保健的方法过程当中，也就潜移默化的把这个答案已经奉献给大家了。所以我们知道传统的中医，我们濡养气血，在濡养气血过程当中，我们通过什么样的行之有效的立于不败之地的方法，给众多的病患者在养生保健的过程当中，我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样才能为我们以后由传统的中医保健养生而晋升为科学自然养生，从养气血到养细胞，我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且我们有了质的飞跃。所以这一点啊， 我给大家呢讲解之后啊，我希望有更多的祥康朋友们能够从中感受或者悟出更深刻的道理，也可以通过你自身的实践我们总结出。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0371-6794-5311，0371-6794-5311。
2: 当发生冲突的时候，你才会看到你的执念有多深。这个冲突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自己跟自己的冲突，第二个层面才是自己跟外界的冲突。总的来说，冲突只有一个，那就是自己与自己的冲突。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的本质其实是由各种故事编织而成，各有各的故事，各讲各的故事。这个故事怎么来的呢？源于执念。起初的第一个执念就像一颗小石子，当它丢进平静的湖中，便升起了很多的波纹。这个波纹就是在执念的基础之上产生的。所以人都是在自我编造故事，然后被故事包裹，重复讲述的故事多了，也变成了哀怨的故事。本质上来讲，这些故事毫无意义，都是自己不肯放过自己，不肯放下那一丝执念，这都是缺乏智慧的表现。整个人表现出来的就是激进或者是偏执，让人感觉不好交往，因为习惯了编故事，就会有很多故事，整个人的气场也会比较衰败，自然会隔绝对自己有帮助的善知识。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航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王老师。
0: 哎，
3: 我是永吉县口前的，我姓马，叫马立文，今年63岁。
0: 啊，
3: 太感谢你，我给你鞠躬了。
0: 哎呦，哈哈，别这么客气啊。
3: 太感谢你了。我是有些个就是受益力的事儿吧，我就想跟你叨咕叨咕。就9年、
0: 跟大家分享分享是吧？
3: 对对。我是就我平时爱听评书，我那天嘛突然就播到咱们这台了。我就接着听，一直到现在我再没听评书。
0: 啊
3: 哈哈，真是挺清楚。王老师，你这些年你辛苦了。
0: 哎呀，不客气。我觉得能今天听到老朋友、老知己的这个声音啊，虽然我们从未通过话，也从未见过面，但是心里头甜甜的，而且太多的这种成就感。尤其你刚才所说的那句话，说这个王老师十几年来辛苦了，哎呀，我这心里头酸酸的。谢谢，谢谢大家的认同，谢谢大家一直这十几年来的陪伴，真的是非常感谢啊。
3: 还是我谢谢你。
0: 嗯，
3: 哎，这么多年吧，我就是受益挺多的，我就想跟老师叨咕叨咕。
0: 好，跟大家也分享分享经验，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你呢十几年如一日，而且每天雷打不动、风雨无阻的在坚持去听我们健康快车的广播。
3: 我小时候我就身体不好，我也不爱说话，我心情不好
0: 啊，
3: 一直都是这样的。刚我听了这个台，听您讲话以后，哎呀，我这心情好了，我身体也好了，我哎呀，我这我又不会说什么，反正说的不好像不好喊
0: 啊。 首先就是心态的改变。
3: 哎，心态改变了，我就是通过推肚子泡脚，我手脚凉，我现在热乎了。
0: 那你泡了多长时间把这个我们年轻的时候留下的手脚凉的这个病灶改善的？
3: 哎呀，也就有一两个月那么样吧。
0: 就当时听了广播，上了快车，然后就开始泡脚，一两个月的时间手脚就变暖了。
3: 就一点一点就暖了，我现在我躺在被窝里不凉了。
0: 啊，
3: 我以前都得两个小时才能缓过来，到晚上睡觉也是搁热水洗脚，但是不行。
0: 它没有泡脚的这个过程效果好。另外也
3: 没
0: 有完全泡通泡透是吧？
3: 对对，没有这个效果。
0: 嗯，
3: 这是十二月末嘛，我都一月份了，我姑娘从外地工作回来了，我就让她听，她说哎呀这王老师讲太好了，声音也好听。完她是一月份，她是在外地工作，她要买票到吉林去，她就给我买了一大箱那个香肠茶。
0: 啊，当时孩子就知道你需要这个咱们这产品，就给你买了一大件啊。
3: 对对，给我买一大件茶，后来他又一起给我买四件呢。后来
0: 啊，
3: 完了他说妈，你那个你信着王老师了，你就吃用这个产品。我说
0: 嗯，
3: 完我这茶买回来了，我也哎舍不得喝，我就一直留着，我就听。
0: 嗯，
3: 早一包晚一包喝。
0: 那当时不觉得量太少了吗？
3: 对，有点少，我就加两包。
0: 嗯，
3: 我早两包晚两包，你可不知道我是得的什么那个哎呀这效果。我就是二十多年便秘啊，从那天开始我就变强了。我就是早晚吧，我就一天排3-4次
0: 啊。
3: 嗯，就排的全是那个球状的。
0: 嗯，
3: 排了能有7-8天以后，我现在我都正常了。我二十多年，我现在我早就正常了。
0: 你想想，这就是非常大的变化。为什么让你坚定下来啊？就说能够一是听广播，第二呢使用产品，确实受益了啊。
3: 啊，完就正常了。完我就哎呦，我这病可多了，我就痔疮啊，我就说您讲的那个抹姜汁儿，我这个也好了。完了，
0: 椎间条。
3: 对，二十多年呢。
0: 嗯嗯。
3: 有治核，在外边有治核，一犯病也不敢走，也不敢坐了。
0: 嗯。
3: 就抹那个姜汁儿就好了，我没用姜条，抹姜汁儿就抹好了。
0: 啊、
3: 嗯。哎，到现在我都几年没犯了，7-8年没犯了。
0: 你看多好啊！
3: 7-8年没犯，我太感谢你了。
0: 嗯，
3: 还有事儿多了，我就想跟你说，就打不通电话，我电话打坏了。后来我就生我自己气，我太笨了。完了，家老头吧，他血压高，血糖高，就吃7点多，就吃那个木耳鸡蛋那个，40天剩6点多了。
0: 嗯 嗯
3: 还接着吃呢，
0: 好。
3: 嗯，完了还有那个就血压高，血压高150多，现在就吃就喝那鬼针草见好了
0: 啊，就是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献的方。
3: 对，就平时吧他就吃药一量还是高，也不下来。吃鬼针草半个月以后吧，我就去量去了，早上量的是80-110，下午那天又量的75-115，这几天他也不吃药了，也没再量
0: 啊。
3: 对，他是肝阳上亢型的。
0: 啊，
3: 他好发火。
0: 嗯，
3: 我害人家就多了。还有就是我俩吧都是睡眠不好，用那个一贴肚脐那个也好了
0: 啊。
3: 也好，
0: 你看见到的效果。
3: 嗯，
0: 真是啊，比比皆是。
3: 哎呀，还太感谢你了。那个腰疼，我腰疼贴刺灸也好，胃疼胃不舒服我也贴也好使
0: 啊。
3: 嗯，
0: 那你想你这些年来这光这刺灸得攒下多少啊。
3: 哎，我都送给人了。
0: 嗯，
3: 嗯，我这贴好了就给别人，给这个给那个。
0: 嗯，大家伙也跟着你一起受益。
3: 嗯，还有啊，还有那个香蕉皮磨脚器呀、啊。
0: 嗯，
3: 这个也好使，让我们家孩子有这个病，也见好了。我有酒，我什么酒都泡，就你说那个，您说那个我就泡。
0: 嗯。
3: 哎，这早上手指头僵直那个也好了，还有。
0: 嗯，
3: 哎呀，这个大红月季花酒太好了！我脚趾头被桌子倒了，砸了，砸小脚趾头、右脚趾头，砸的当时就像那青紫萝卜那色儿，
0: 嗯，
3: 骨头好像都碎了。一摸它不是鼓形的，它里边咔咔响，
0: 啊、
3: 嗯，就抹那大红月季花酒，我也没上医院，我也没吃药，
0: 啊，
3: 就好了，哎呀，好了，就哎，当时我就，他们都说我上医院了，我都不能走了，哎，就后来好了，
0: 嗯。
3: 手脖子戳着也好了，别人有老太太扭脚的手脖子戳着，我就给他。
0: 嗯，
3: 嗯，他都抹好了，我心情好了，我身体也见效了，出去以后人家都说我，哎，你比以前强了。

0: 头子那个人给我吓了一跳，我当时就哭了，哭了我就回去了，就胃疼。
1: 啊，
0: 当时我妈就找别人就给来给我扎了一针，拔了一罐子，后来就不疼了。
1: 嗯，
0: 不疼了以后，我这个胃就有点就是不行，
1: 就落下毛病了。
0: 对，吃凉的也不行啊，吃硬的也不行。
1: 嗯，
0: 完再后来呢，我就随着单位就搬到口前来了，原来不是在这住。
1: 啊，
0: 搬到口前来了呢，就是人地长生嘛，就是。哎呀，对这个生活好像就失去了信心，晚上失眠，也睡不着觉。
1: 就像你说的，就不爱说话了。
0: 对，不爱说话。
1: 跟谁也不愿意接触了。
0: 对。
1: 那不就完全封闭自己了吗？
0: 哎呀，您讲的话嘞，就是说，哎呀，又是伤脾胃了，也就脾胃就严重了，后来就吐。
1: 嗯。
0: 吐的全是那个白色的沫子，是酸的。
1: 嗯。
0: 哎，就通过推肚子泡脚哈，我这个病改善了，就不吐了，不吐了，也不那么吐了，也不那么疼了，也不酸了，好多了，都好多了。要不我说，哎呀，我要不遇到这个香康，不遇到您这个讲座呀，我可能现在都没有。
1: 哎呀，其实说心里话，就说什么可以造成疾病，从你的身上啊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一是习性造病，第二环境造病啊。为什么说听广播首先让心里亮堂了呢？能看到希望了呢？不再忧思过重了呢？
0: 对，
1: 感觉生活有目标有奔头了，就觉得自己的身体啊不至于像自己想象的那么难受，可以见谅了。
0: 对，
1: 这个一个观念的转变，你不觉得整个人呢，身体啊就完全松动开了，不像那个疾病啊头啊压山顶的那种重负感了。
0: 对，
1: 所以为什么我们跟大家一再强调说养病，我们最重的是养什么？养心态。
0: 对，
1: 而且养好心态，我们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有点小病都无妨。所以我跟大家又总结了，为什么说万病之源起于脾胃不好呢？
0: 是，
1: 你想一想，你从小脾胃就不好，你身体哪有好地方啊？
0: 对，
1: 现在心结一打开，哎呀，大便一通畅，这个睡眠一改善，心情一开阔，再吃得香一点，这些年来身体就越来越好了。
0: 哎呀，确实是。哎呀，我现在我性格开朗了，我能跟别人交流了。
1: 嗯、
0: 别人说你这现在咋爱说了你？我真是王老师开导了我。我以前可爱生气了，
1: 不光是爱生气，还爱钻牛角尖儿啊。
0: 对对、
1: 啊，一点小事儿，别人不当回事儿的事儿，我们都觉得它是个大事儿。
0: 哎呀，我现在我真是感谢你，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1: 无需表白啊，就像刚才我们所讲的，你能跟随我们近十年的这个时间，如果没有收获，自己不会受益的话，不会跟随这么久。所以说我们感觉，哎呀，特别亲近，真是一见如故的老朋友啊。嗯，这十年呢，只是给我们前期的养生保健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我们今后啊，还会有十年或更多的十年在陪伴着，因为我们还年轻着呢，才六十多岁，你想，我们还会这个把我们今后的养生保健呢列为更重要的日程，最重要的就是能跟随我们健康快车一直呢走到永远，这是我们的目标，是吧？那好了，
0: 好，
1: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好了，我们再会啊。
2: 好，我们来继续迎进在线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
1: 嗯，
3: 是王涵老师是吧？
1: 对对对对。
3: 哎呀，打电话太激动了。
1: 太激动了，哈哈。您是天津的朋友？
3: 我是天津的一个那个祥康人。
1: 啊、
3: 哦。年轻的祥康人。
1: 听了声音好年轻，告诉我们多大岁数？
3: 嗯，37。
1: 哎呦，真年轻哈。那我想问一下，很多年轻人呢，对于我们这种广播呀，大家不屑一顾，甚至就觉得好像跟自己关系不大。最重要的呢，大家对于这种类型的广播应该产生非常大的质疑。
3: 关注的不多。
1: 哎，那我不知道您怎么想的呢？或者说是什么让你跟我们健康快车结缘的呢？
3: 我呀，正好是工作的时候，然后坐公共汽车觉得很无聊嘛，然后听听广播，哎，无意中就听到您的声音了，您声音特别好听，特别亲切，
1: 哦，
3: 然后我觉得讲的那些那个医学常识特别实用，
1: 哦，
3: 然后呢，那个顾客反馈的信息啊，
1: 嗯，
3: 哎，比较真实，而且特别感兴趣，越听越爱听。
1: 哦，当时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3: 对，而且您的声音我特别喜欢听。然后当时哎，我就觉得被您声音吸引住了，我就说、哎，我一定要到祥康养生堂去看看。
1: 啊、
3: 哦，当时我就坐着公交车。
1: 啊、
3: 然后我那个，我说工作先放一会儿，我一定要先去祥康养生。

0: 上去看，
1: 就感觉充满了好奇心和吸引力。
0: 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当时我就打的那个，我们是河西区的一个养生堂，我就去了。
1: 嗯。
0: 然后到那儿进去一看，哎，里头挺热闹，
1: 嗯，
0: 当然都是老年人了。
1: 嗯嗯嗯。
0: 然后我就把我的那个，就是身体有什么问题啊，就咨询一下，我比较好奇嘛。
1: 嗯。
0: 然后人家给我，哎，那个老师说得特别好，
1: 哦，
0: 而且我觉得就好像跟那个养生堂就有缘一样。
1: 嗯
0: 嗯，就跟王涵老师跟养生堂特别有缘。
1: 嗯，
0: 我刚刚就是总结一句话，我觉得我跟您啊就是什么感觉呢，像我认识您吧，就是听这声音认识您，是我的一个幸运吧，也是幸福。怎么幸运呢？
1: 嗯，
0: 我觉得就是人海茫茫吧。
1: 嗯，
0: 这么多保健产品，
1: 嗯，
0: 这么多专家，
1: 嗯，
0: 哎，我就觉得您的声音吸引我，然后我就特别相信你，通过声音我就相信您了，就感觉其他人我听那么多，
1: 我的声音有那么大的威力吗？
0: 有，真的，对
1: 我
0: 来说，我真的
1: 觉得我真不知道我的声音还有这么大威力，这您真恭维我是吧？
0: 不是不是，我就发自肺腑的嘛。
1: 啊，
0: 我就发自肺腑的这个感觉，我觉得哎，我就特别。就你想冲动，当时就想去看嘛。
1: 嗯嗯嗯，
0: 对吧？因为我觉得年轻人像我这种很理性，我觉得理性，我觉得我挺理性的，但是我听到你声音我就去了，就感觉就是那种，哎，人好茫茫嘛，对你一见钟情，我一定要看看你，就那种感觉。
1: 好，谢谢谢谢，我们一见钟情。亏得我是个女的哈，要我们要是男的还得结成缘分的。
0: 是，就这种感觉，然后我就去了。
1: 嗯，
0: 去完之后那个，哎，我觉得对我特别吸引。然后回家什么熬那什么粥啊什么，当时我就记在小本上，回家就去做嘛。
1: 嗯，
0: 因为是好几年前了，我现在有点激动啊。
1: 啊，没关系。
0: 然后下一次再去的时候，我说买茶，
1: 嗯，
0: 我要喝，亲自体会一下对我的身体有什么改善。当然就有改善了，这长话短说了。
1: 嗯嗯嗯。
0: 然后还有是一个是我的幸运，还是我幸福是什么呢？我觉得认识了养生堂，认识王涵老师之后，对我身体有很大的改变，我觉得特别幸福。
1: 哦，能给我们举例子吗？就是说身体最大的方面的改变是什么？
0: 比如说，你看我虽然37很年轻，但是我就是有一个毛病什么呢？从小就是便秘嘛。
1: 哦。
0: 我记得我上幼儿园的时候，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那阵儿都住平房嘛，然后就结大便不都是用小腿吗？
1: 对。
0: 我就记得那阵大便就特别费劲，就抱着我妈的腿，然后我妈就说使劲儿，使劲儿。
1: 嗯。大人跟孩子一起使劲儿，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再不结就用开塞露了，
1: 嗯嗯，
0: 哎呀，我就
1: 还得吓唬着，嗯，
0: 啊，对对对对对，
1: 从小就因为解大便就感觉遭罪有压力，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慢慢大了呢，大便肯定还是不正常，
1: 啊，
0: 从小我就喝牛黄解毒长大的，
1: 那你不怕把这胃都喝坏了啊？
0: 喝坏了，然后我爸爸就让我喝那个什么。什么温胃舒那阵儿的药什么的，驱寒胃。
1: 为了解大便，然后呢吃这个牛黄之类的药，
0: 嗯，
1: 结果把胃吃坏了之后呢，
0: 啊，
1: 又去养胃。你看我们这，哎呀，
0: 啊，
1: 这连环啊，这个连环呢，
0: 啊，
1: 是负面的影响，不是正能量了。嗯，
0: 哎，特别痛苦。
1: 嗯，
0: 然后那阵儿，那父母的医学常识也不多。等回来结婚以后啊，慢慢的，
1: 嗯，
0: 你想我的工作也跟这个稍微挂点边儿啊，跟这个医学挂点边儿，
1: 哦，
0: 慢慢我就买书，我就研究，再加上看电视什么的，
1: 嗯，
0: 自己就研究。
1: 嗯嗯。
0: 然后我说，我就看中医啊。
1: 嗯。
0: 看了好多年，你知道吗？好大的医院我都去看。
1: 嗯。
0: 其实我们同事说：“你这小毛病至于看吗？”我说：“不行。
1: 嗯”
0: 我说：“
1: 因为
0: 正常人
1: 不能理解你的痛苦。
0: 嗯”对呀，啊，我说其实。平常看我都挺阳光的，但是我就这点小隐私不愿意告诉别人，我有这个毛病，
1: 嗯，
0: 你知道吗？我觉得挺痛苦的。
1: 嗯。
0: 然后就看中医，看中医喝药管用，一停了呢，就容易反复嘛。
1: 嗯。
0: 对。然后就是听到咱们那个以前祥康茶就不说，就是微生态。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哎，出这个产品我要尝试一下。
1: 嗯。
0: 然后我就去养生堂，直接就，后来那个老师说这个。起效不会那么快的啊。
1: 嗯，
0: 那个你先试试吧。我说行，
1: 嗯，
0: 没问题。
1: 嗯，
0: 我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呢，然后我先喝完之后，转天我觉得不是，老师说没效果呢。
1: 嗯，
0: 我说转天之后我就大便都拉着球，你知道吗？
1: 哦，
0: 你看那个后来那个，我说哦，那我是上火了，背不住哈，
1: 啊，
0: 拉球。
1: 嗯，
0: 然后转天呢还拉球。
1: 嗯。

0: 我截了一个星期的球。
1: 那你当时没产生更多的质疑吗？怎么了？这是？
0: 对呀，我想给祥康打电话，后来我就跟我的闺蜜呢嘛，我就聊，我说怎么我肚子里怎么这么多那个
1: 啊？
0: 我就上火吧，也不至于天天拉球吧？
1: 积攒了这么多羊粪蛋儿啊？
0: 对呀，
1: 嗯，
0: 从来没有过。
1: 嗯，
0: 我们那个闺蜜就说你别喝了，是副作用。
1: 啊，他当时吓唬你啊！
0: 对对对，
1: 嗯，
0: 我说不可能，
1: 嗯，
0: 绝对不可能。我说，那个这是好东西，你知道吗？
1: 啊，
0: 我一定要坚持。结果那个到第二个星期的时候就正常了。
1: 哦，一个星期的时候还是天天解这个硬粪蛋儿的哈。
0: 前头而且吧，就接完之后了，觉得肚里还有东西，
1: 嗯、
0: 但是就不会往下走了，就留着转天再往下走。
1: 就
0: 感
1: 觉就堵在那儿不通了。
0: 对对对对对，反正不痛快。拉完球之后，其实拉球也拉的不少，觉得肚子里还有东西。
1: 嗯嗯嗯。
0: 整整一个星期。
1: 嗯。
0: 嗯，而且那阵儿就是，没服用那维生肽的时候，睡不着觉，晚上老做梦，
1: 什么
0: 谁家着火了，发大水了，而且这梦能记好几天。
1: 那你没有自我解嘲啊？这发水呀、着火呀、全是发财呀、是不是、
0: 啊？没想过，能记好多天这个梦，我太痛苦了。
1: 啊、挥之不去了。
0: 那个、对呀、啊
1: 嗯，
0: 我就说这怎么办？而且吧，气色还越来越不好。
1: 啊、
0: 嗯，我自己认为，你看买的化妆品、保养品都挺贵的哈。
1: 嗯。
0: 嗯，那个，当时上完之后，上班的时候都挺漂亮的。可是我自己心里啊，我卸妆以后，我就觉得气色不正常啊。
1: 对，那都是抹出来的、装出来的哈。
0: 对呀、啊，
1: 我们要的是本色，是吧？我们这个美人的本色。
0: 我说这样坏了，我说这要照这样发展，那不老的太快了。我说我心里就很恐惧嘛。
1: 对。
0: 而且天天那个家里，我有六种去火药，倒着吃。
1: 还在吃去火药啊？
0: 有什么健脾的？有什么？消食开胃的，什么什么，一共六种药，我倒着吃，没办法，
1: 嗯，
0: 因为它不正常啊。
1: 对，
0: 有时候我一赌气，我说我不吃饭了，我说那个净肠
1: 啊，控控肚子是吧？让它排一排是吧？
0: 但是有时候也不管用。
1: 哎呀，饿也不行。
0: 我说怎么办？
1: 嗯，
0: 啊，对，饿也不行。我说怎么办呢？而舌苔特别厚腻，你说饿了吧？让他排排肚子也不行，
1: 嗯嗯嗯，
0: 我太苦恼了。
1: 对，
0: 然后用咱维生肽之后就有改善，
1: 嗯，
0: 这是一个星期的变化。
1: 嗯，
0: 第二个星期就是我还喜欢健身，
1: 哦、
0: 去健身房跑步什么的，
1: 哦，
0: 然后平时跑完之后那汗没有味道，
1: 哦，
0: 喝完这之后就出那汗就又臭又馊，
1: 是吗？这还是头一回有人说这排出的汗的味道还有改变呢。
0: 对呀、
1: 啊
0: 嗯，你说我健身这么多年了，从来没出过臭汗。
1: 哦，
0: 当时那 T 恤臭死了。
1: 嗯，
0: 然后我都
1: 不好意思
0: 跟我那些，
1: 嗯，
0: 对，我赶快换衣服、冲澡，赶快走，就不愿意让人闻那个臭味儿。
1: 啊、自己都闻不了，
0: 真的特别臭，我从来没闻过这么臭的。
1: 嗯，那当时你知道这个排汗排出这种这个酸臭汗就是正常的一些排毒的反应吗？
0: 那个当时我就知道，我理解了，因为我自己心里明白，你看、大便是那样的，然后汗是这样的，哦、我说这才叫真正的排毒呢。
1: 对 对, 对，
0: 我自己心里想的。
1: 嗯。
0: 然后呢，气色有改变。
1: 嗯。
0: 我现在那化妆品基本上不抹了啊。
1: 啊、
0: 哦。我觉得怎么见效这么快？
1: 哎呀，这个真是从里向外美哈，这个气血足了，这个身体啊，一是通畅了，第二呢，整个皮肤的肤质啊，
0: 对呀、
1: 或者说肤色呀，全都在改变。
0: 对呀、
1: 嗯，
0: 我就说，哎，怎么这么快见效？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对。
0: 然后就是，哎，然后那些那个去火的药啊，也别说一。就是一袋没喝，
1: 嗯，
0: 现在半个月我只服用了一颗药丸，就是那个杞菊地黄丸。
1: 哦，为什么吃它呢？
0: 因为前两天吃肉了嘛，参加酒席嘛，
1: 嗯、
0: 哦，吃肉吃多了，然后就上肝火，眼睛有点红，
1: 哦、
0: 有一点痒，我就吃了一颗杞菊地黄。
1: 哦，
0: 到现在为止只吃了一颗药丸。
1: 以后家里再备药丸的话，不允许备这些药丸，我给你推荐个药丸好不好？
0: 哦。您说
1: 如果再吃肉啊，吃多了，
0: 哦、
1: 家里备有大山楂丸就行了。
0: 哦，这个我也有。
1: 啊、嗯，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0: 哦、
1: 啊，它消食化积的。
0: 哦，那个就不吃、
1: 嗯。
0: 哦，明白了。
1: 嗯。
0: 啊，谢谢您。嗯。等于现在就是对我的改善。

0: 多，我就想。
1: 那现在这个大便排泄的怎么样？
0: 大便现在是两天或者一天，挺准时的，每次都是吃完早餐就结大便。
1: 哦，
0: 而且还对，还想起来还有一个改善，就是您以前上课讲过，就是5点到6点是肠
1: 大肠经单令的时候，
0: 大肠经对，
1: 5点到7点。
0: 我觉得以前这个在我身上根本就不管用的。
1: 嗯，
0: 现在我终于，
1: 也就是说你这个大肠经根本就是说该当班时候不值班，
0: 从来没有过。
1: 嗯，
0: 我现在感觉到什么呢？5点多的时候，大便结不结放一边，他先放屁了。
1: 对，先把气排出来了，浊气先降了。
0: 对，
1: 嗯，
0: 他先放屁，我肯定，哎呀，我就醒了，我觉得特别舒服，那个屁放的挺痛快的。
1: 嗯，
0: 我从来没有过。
1: 这都是改变呢，就说明我们人体的经络和脏腑功能啊，一点一滴的在恢复我们正常的代谢功能。
0: 对呀、所以我就觉得特别高兴，我要给您打电话反馈这信息。反正
1: 事儿跟大伙分享分享哈。
0: 就觉得反正对于我来说，是我太满足，太高兴了。我希望分享给好多那个香港快车的那些新朋友和老朋友。
1: 哎，特别是年轻的朋友。大家还不注重健康，另外呢，还向往着这个追求青春靓丽的一些女同胞们，如果我们不把毒素排出来，将来我们怎么会有一个这个漂亮的脸蛋和漂亮的身段啊？你想三十七八岁，马上40出头，我们进入了人生的可以说最低谷之前的那个低谷了，因为35到42嘛，这7年嘛。是一个平台期，42到49就走向了下坡路了。49岁就是我们这更年期最低谷的时期，所以说你看你这个35到42之间，如果要是严重便秘的话，首先最大的变化不仅仅是你的气色，就是体型，会有水桶腰，然后呢，这个小腹会有赘肉，还有呢，就是肯定会在你的这个骨盆，我们常说臀部、肚子。它长更多更多的赘肉，简直就是一个菱形了，就会。所以说现在很多女性，你看光说减肥减肥，就像你说不吃饭也不行，因为它这个中间肠胃它是淤阻不通的，所以说很多垃圾沉淀和脂肪就代谢不出去，所以我们就是属于那种什么呢，哎呀，这个大腹翩翩，或者说这个丰胸肥臀的那种状态，
0: 对，或者是有的人特别干瘦，但他气色特别不好，
1: 哎，特别这个灰暗的那种，灰秃秃的那种感觉，
0: 对，
1: 所以说这些问题在您身上就不会出现。您平时这个养成推肚子的习惯吗？
0: 对，天天晚上泡脚推肚子的。
1: 好，特别棒啊，一定要坚持。
0: 然后加点花椒去去湿，因为我下巴有几个痘痘。
1: 哦，看来还是湿气比较重。不光是这个，喝点这个红小豆和薏仁米煮水喝。
0: 嗯，好的。我一直只要您说的我肯定去做的。
1: 好的，特别棒。
0: 还有一个问题
1: 啊，您说。
0: 那个就是我这个舌头的颜色是稍微比正常人暗一点。
1: 嗯，
0: 我看中医的时候他说我对，气滞血瘀嘛。
1: 嗯，
0: 然后那个当然开的药都是活血的，
1: 嗯，
0: 包括还有什么什么，反正就是现在那个活血药，我一紧张忘了。
1: 嗯，
0: 然后喝完之后吧，改善其实也有，但是不大。
1: 嗯，
0: 因为好几年了，
1: 嗯，
0: 不大，但是已经有改善了。
1: 嗯，
0: 然后包括咱喝香方茶也是有改善了。
1: 嗯，
0: 然后我现在舌头那个两边就齿痕，轻微齿痕那个地方，
1: 嗯，
0: 一边一块紫点儿。
1: 这个肝郁脾虚嘛。
0: 哦。
1: 应该不要乱用药，但是呢，适当的情况之下用点什么呢？用点逍遥丸就行，别的不需要。
0: 哦，
1: 或者你喝点香汤茶。
0: 那个、
1: 喝点香汤茶也可以。调理内分泌嘛。那个逍遥丸可以在经前吃，经前一个星期开始吃。非常感谢您啊，我们这个天津的朋友啊。好的，我们再会啊。
2: 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
1: 哎，你好，
3: 你是王涵老师吗？
1: 哎，对，
3: 王涵老师你好，打通这个电话真是太不容易了，
1: 嗯，
3: 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山东德州的，
1: 哦，
3: 第一次来到的香方堂，想咨询一下，我老伴这个肚子胀的问题，来这儿正赶上搞活动太忙了，我老师们给我讲了一个方子，我就回去了，
1: 给你讲的什么方子？
3: 推肚子。
1: 嗯。
3: 还有那个莱菔子那一个方子。
1: 莱菔子煮水喝呀。
3: 啊。
1: 他胃胀啊。
3: 他就说肚子胀。
1: 啊。
3: 到家我没嘛，我就过了几天我就又来了。
1: 嗯。
3: 来了我就买了那喝酒。
1: 嗯。
3: 我就回家以后他也喝我也喝。
1: 嗯。
3: 我说看他说的对我挺好，我就也喝了。
1: 不是给老公买吗？怎么对你也挺好呢？
3: 我看是保健，我看那上面写的对我也挺
1: 那你怎么又不好了呢？
3: 我是三高人员。
1: 三高啊？
3: 嗯。
1: 血糖啊，还是血脂，还是血压呀？
3: 嗯，这几项都高。
1: 你真是三高。
3: 哎，我说我也和他喝，我先喝着喝的有一
1: 嗯，
3: 我说没月经了，我已经停经有半年了吧？他又来了。
1: 你多大岁数啊？
3: 52了。
1: 52停经半年了。
3: 啊。
1: 喝了这个松茸益生菌以后又来月经了。
3: 啊。
1: 没有害怕呀？
3: 我害怕了，我不
1: 怕长东西了是吧？
3: 啊，
1: 是不怕长什么东西了？
3: 不是，万一查有子宫多发性的子宫肌瘤。
1: 多发性子宫肌瘤。
3: 啊。
1: 嗯。然后呢？
3: 我不是，我也不敢喝了。
1: 你怕啥呀？
3: 害
1: 怕再出血呀？
3: 啊。
1: 跟他没有关系，我指的是这个松茸益生菌跟子宫肌瘤没有关系。
3: 哦。
1: 你要是来月经的话呢，如果正常来，他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我觉得不是坏事儿。
3: 哦。
1: 你现在停经半年不代表就完全绝经了。三个月半年他可能会断断续续的，只能是暂时闭经，不代表绝经。
3: 哦。
1: 嗯，是这样的。
3: 嗯。
1: 如果你想啊，这个子宫肌瘤，我不知道你这个最大的是多大。
3: 5.5多吧。
1: 那不小了。
3: 嗯。
1: 你不知道咱们这块车有方法来进行调理子宫肌瘤吗？
3: 哎，我不知道啊。
1: 哎呀，你答的真痛快哈、啊，那也不想问问呢。
3: 哎呀，王老师，我不是才上快车，我也不知道有这些方子，我这。
1: 那你没有跟我们当地的祥康堂取得联系吗？
3: 我已经来好几次，我不知道，我这才最近才查了几天，有一个礼拜的期了。
1: 就是以前不知道有子宫肌瘤啊、哦
3: 嗯。
1: 那行了，我不埋怨你了，我还以为你不是好学生呢。听我说啊，
3: 我查过题。
1: 听我说、
3: 嗯，
1: 这个查体是必须的，尤其你今年52岁，正好在更年期，这个阶段人是最容易滋长病的。
3: 嗯。
1: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这病就出来了。
3: 嗯。
1: 可能昨天还好好的，哎，今天可能就不舒服的，这一不舒服。一年半载的挥之不去，
3: 嗯，
1: 就觉得人真是有一点什么感觉，就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3: 嗯，
1: 知道吗？
3: 嗯，
1: 就说像这子宫肌瘤啊，因为它跟这个雌激素多少分泌有关系，还有呢就是我所讲的女同志长子宫肌瘤一定跟凉和气有关系，
3: 嗯
1: 啊，那现在怎么办呢？我有一个这个方，这个偏方是我们祥康人献的。
3: 嗯，
1: 现在用了几个，感觉效果不错，我可以推荐给你。方法非常简单，大葱的葱叶儿，
3: 嗯，
1: 把这葱叶儿啊，给它这个上锅给它蒸一下，
3: 嗯，
1: 啊，蒸完以后呢，把这葱叶儿给它掰开，里面的那个给它翻到外边来，
3: 嗯，
1: 知道吧？这大葱葱叶不是像个桶似的吗？
3: 嗯，
1: 给它破开，把里面的翻到外边来，
3: 嗯、
1: 每天晚上临睡觉之前就给它送到阴道里面去。
3: 嗯，
1: 尽可能贴着点子宫。
3: 连外边呢，从都是剥开以后都是散着来。
1: 对，大葱就一层，
3: 嗯、
1: 它没有什么。
3: 啊、
1: 嗯。就是把里头的翻到外边来。
3: 啊、
1: 嗯。知道了吧？
3: 啊，知道。蒸多少分钟呢、
1: 哎？大约蒸个，哎呦，这几分钟我忘了，大约应该是。不应该是蒸熟，就应该上锅蒸一下，但这个方子却给我们很多人带来了非常大的健康。好多人这个用了3-2天大的就可以化小了。
3: 嗯。
1: 啊，这个你借鉴一下，这个效果非常不错啊。
3: 哎，
1: 希望这个方法能够帮助你把子宫肌瘤有所缩小。
3: 嗯。
1: 好不好？
3: 好好。
1: 好了，不跟你多聊，时间关系我们就讲到这儿啊，我们再会。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1: 好，再见。
4: 再见。
5: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
4: 郑州祥康。

方糖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四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1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繁华的都市里，车水马龙，忙碌的生活中，行色匆匆。早出晚归，每天行走在那条寂静又喧闹的街，向左向右擦身而过的是一张张熟悉又陌生的脸。就这样，在自己的脚步中成长，在成长的脚步中收获，放逐心境，品味悠然。祥康快车，用情感温暖，让友谊升华。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3: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
4: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4: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6: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在每天的这个时段，侯爷也等待着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为您开通了。欢迎新老朋友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对于您来说，最爱听的、最爱唱的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像道情、二家弦、大平调、皖梆等等等等，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在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舞台当中，就可以尽情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段落。想要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告诉侯岩。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想听什么，想唱什么，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互动交流分享。线下呢，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节目，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就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是不是非常的兴奋和激动呢？在兴奋激动的同时，咱也不妨行动起来，来录制一段您最爱唱的段子，或者呢可以翻阅一下手机里面有没有之前录制的让自己特别满意的视频呢？有的话，今天就不妨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除了个人展示之外，在这里呢，我们也

武力戏迷朋友们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我们视频录制的话，时间还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在这个平台当中进行展示。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准备工作就是让好朋友们能够在听唱段的同时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就将邀请您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交流分享，点上一段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贾廷钜老师在《三哭殿》当中的唱段。

哦，有了。

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0: 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老爸，走，动起来。
2: 走，响应国家号召，全民健身，从我做起。
3: 健康中国行动鼓励每周进行3次以上，每次30分钟以上中等强度运动，或者累计150分钟中等强度或75分钟高强度身体活动。全民健身，健康生活。
4: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3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会员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我们就将有请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唱段。这是一位孙老师，今天他要演唱的是《春秋配》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唱得怎么样。

掌声给到这位孙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春秋配》当中的唱段，两分多钟的唱腔，有没有打动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在听的过程当中，你又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老师呢？大家都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孙老师更好地唱出这段戏啊。在演唱豫剧陈派唱腔的时候，他对于我们的音色要求呢，就是要清亮一些，通透一些，脆而不尖，甜而不腻。在唱高音的时候不喊，唱低音的时候声音呢也不那么闷。演唱的时候呢，会用到一些像拨颤音儿啊、装饰音儿来修饰我们的整个唱腔。这位朋友有没有把握住豫剧陈派唱腔的演唱特点呢？大家听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发表一些个人的建议啊。对于您来说，是不是也会唱这段戏，也爱唱这段戏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像孙老师一样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听到的是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在《春秋配》当中的这段唱。

这是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在《春秋佩》当中的唱段，听完之后也期待着您能够在节目当中演唱一下。豫剧陈派唱腔呢，吐字的过程当中呢，非常讲究归韵啊，字重腔轻，以字代声，要把这个字儿交代清楚，再进行这个行腔的展示，听戏能够听清楚演唱者他在唱什么，抑扬顿挫要分明，念白呢要和唱腔呢进行统一。每一个流派都有专属于这个流派的唱腔特点、表演风格，咱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要把握住它的特点了，这样学起来呢才会像这个流派。学戏的过程当中还总结了怎样的经验、怎样的方法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相互帮忙，让大家都能够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唱段。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牛长新老师在《凤凰翎》当中的唱段。

0: 雪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就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欢迎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线下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期待着大家能够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到我们的线下海选。多人参与视频录制的话，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更多的朋友在这个舞台当中尽情地展示自己最爱的戏曲唱段。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盛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破红舟》当中的唱段。

掌声也来给到这位盛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破红舟》当中的唱段，您听完之后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老师呢？大家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盛老师更好的唱出这段唱啊。我们站在舞台上，我们在录视频的这会儿就是最棒的，这样我们在录的时候才会更自信，你心里呢很有底气的时候，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嗓子，过度的紧张会让我们的嗓子发紧，也会影响到我们气息的稳定性，一旦开嗓那我们就是最棒的，尽情的去享受在舞台上的演唱。这位朋友唱的时候呢，就感觉到前面很用劲儿，下半句的时候呢气息跟不上了，就感觉稍稍的有一点弱了，接下来

这是豫剧名家曹慧芳老师在《破红舟》当中的唱段。在家里唱戏的朋友，咱们在节目当中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呢？真诚的邀约大家，家里头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我们录制的时候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

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即便不参与咱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适当时候我们也应该录一些短视频，比如今天我们录了一段，一个星期之后录上同样的一段对比一下，再过15天一个月的时候，我们都录上同样的一段唱腔，每天都在进步，对不对？每天都在练声，都在练习这段唱，你会发现每一天自己都会进步。一个月之后就会发现啊，原来我也能唱得这么好。不要害怕录视频，录视频是帮我们记录学习的一个过程。多听多看自己的视频，在听在看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找到一些需要修正的地方。感谢大家对于节目的关注和支持，也是希望咱们好朋友们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大家都能够很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唱段。中原戏迷擂台赛就是给您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邀约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能够参与进来。

0: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您可以参与进来，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线下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将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清芬老师在《苔花轿》当中的唱段。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0: 最近啊，我是参加了一次社区活动，现场呢好多叔叔阿姨都跟我说一件事儿，这入秋之后呢，咱老百姓有种说法叫贴秋膘，可是现实却恰恰相反，不少人面对一桌子菜，哎，扒拉两口就不想动了。
1: 没错，不光是吃饭没胃口，很多人吃完以后还总觉得肚子是闷闷的，胀胀的，不舒坦，早上醒来身体也沉沉的，又非常的犯懒，白天没精神，这换季变天的时间，食养啊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0: 你说的没错，立秋之后呢，还有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然后才慢慢走进冬天。那这段时间呢，咱们平时还是得适当加点温和的东西辅助滋养一下，把这个脾胃啊给调一调。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也不是吃一天吃两天的东西，而是特别适合放进秋冬日常饮食里的食材组合：铁棍山药、红豆和薏米。
1: 山药、红豆、薏米大家都吃过的，过去呢家里老人就经常把这些东西买回来煮粥啊、煲汤啊这些哈。
0: 对，没错。但是问题也来了，现在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买山药回家要洗、要削皮、要切，红豆还要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最后煮上一锅还得花时间，关键是啊一大锅也吃不了，忙活半天都倒掉了。
1: 哎，你说的这个特别对，我就非常害怕弄山药，削皮的时候黏糊糊的，手上还觉得不舒服。
0: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几种大家熟悉的食材做成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你也不用削山药，也不用泡红豆，不用炖煮，想喝的时候直接冲调，非常的省事儿。
1: 那我得先替听众朋友们问一句哈，市场上的山药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强调铁棍山药呢？
0: 因为这山药跟山药之间啊，这差别可就大了，尤其咱们今天这款，首先强调的就是一个地道。那简单来说呢，今天这款铁棍山药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鲁土铁棍山药。
1: 河南焦作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那个山药的原产地，对吧？
0: 没错。那说到铁棍山药，河南焦作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产区，那这里的土壤、气候以及传统的种植环境都形成了当地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你仔细想想啊，真正的好食材为什么大家总喜欢讲产地呢？
1: 因为同样一种东西，产地不同，生长环境不同，最后的品质特点也可能不一样。
0: 没错。那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它和普通山药在外观上就有比较明显的区别了。铁棍山药通常比较细长，有的还会弯弯曲曲，那表面的颜色也相对深一些，毛须比较明显，做熟以后啊，口感偏粉偏绵，那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所以咱们今天为什么要把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这几个字儿反复的讲，不是为了把山药说得多么神奇，而是让您在购买之前明明白白的知道我买的是什么原料，从哪里来。哎，这就是品质信任的第一步。
1: 说得特别好哈。那把山药和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又是为了什么呢？
0: 大家记住一句话哈，山药打底滋养全身，红豆搭配丰富味道，薏米化湿帮助消化。咱们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早餐可以喝，下午饿了还可以加餐，那平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来搭配。
1: 咱们说了这么半天，我估计很多的叔叔阿姨已经在问了，这么好的铁棍山药粉今天到底怎么卖呢？
0: 那今天可是大家订购的好机会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给大家争取来了一个大福利，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一组五盒，每盒呢只需要49元，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元。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我们额外再送两盒。咱们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那建议您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家里几个人吃，哎，准备怎么安排，跟工作人员讲清楚，我们会给您一个经济实惠的建议。电话是400-710-0578，400-710-0578。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这三样食材都是低温烘焙做熟的，在非遗技艺里，这个叫做麸炒工艺， 这种工艺冲出来的像芝麻糊一样浓稠顺滑又好咽，而且还特别的顶饿。早上不想做饭，来一包，开水一冲，筷子搅两下，就是一碗香喷喷的山药红豆糊。比这个熬稀饭呢省一半的时间，而且还不用刷锅。下午饿了冲一小杯这个，那个粮食的焦香味儿越喝越有味儿，喝完嘴里也不会发酸。今天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呢，我们额外再赠送两盒。我看很多的朋友都在选择订购两组，毕竟大家也都很聪明哈，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热线呢也是不断的在刷新，订购热线我再报一次，赶紧记下来拨打一下，400-710-0578，400-710-0578。
0: 那咱们来看看这个打进电话的刘阿姨是怎么算这笔账的啊。她说从立秋到冬季这一段连续的时间，立秋以后天气开始慢慢转变，饮食习惯也会不断的发生变化，有时候呢觉得胃不舒服，有时候感觉精神不是特别好，就想吃点暖和的软乎的。那都说秋收冬藏是养生之道，山药又是毋庸置疑的好食材，咱们就像是家里过冬要提前准备粮食一样，身体也要储存够营养和底气。那您今天订购回去，早晨想喝有，下午想吃点东西也有，那孩子回来也可以一起搭配。
1: 哎，刘阿姨真的想得非常的通透哈。如果您只是想先试试这种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的组合，或者平时就是一个人吃，那您今天可以先订一组，每盒比原价便宜30块，这个也是比较划算的。但如果您家里不止一个人吃，或者您本来就把它准备作为秋冬一段时间的日常饮食搭配，那订购两组的量哈，每盒再多减10块钱，比市场价便宜了一半还多，而且您还再可以多拿两盒，真的是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千万不要错过了。订购热线再说一遍，400-710-0578，400-710-0578。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选，可以直接来打电话咨询一下。再来说一下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我们都知道啊，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也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们，通过饮食调理其实是很有必要的。
1: 是的，中国人呢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可以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这款值得体验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配料只有咱们刚才说的河南温县鲁土铁棍山药，还有红豆和薏米。从营养学上说啊，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红豆呢作为杂豆类，和山药搭配可以实现蛋白质和氨基酸的互补。薏米呢则富含 B 族维生素，每天来一袋，价格不贵，咱们老百姓也都吃得起。
0: 没错，今天真的是一个购买的好时机哈，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赶紧来拨打电话先咨询一下，电话是400-710-0578，400-710-0578。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真的非常的火热，真的要抓紧时间了。
1: 咱们市场价呢一盒是79块钱，现在就拨打参与热线，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钱，每盒39就可以带回家。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我们额外再送两盒。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建议您呢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家里面几个人吃准备怎么安排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说清楚，我们就会给你最经济实惠的建议。400-710-0578，400-710-0578。
0: 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那咱们的订购热线也是越来越火热了，有朋友说这铁棍山药粉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脾胃一吸收身体没负担，可以天天喝。很多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中老年人调的，不寒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添加，喝着放心，每天两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那咱们也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也有保障。
1: 最后提醒大家，原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